0: 妈，您喝水。
1: 老三，你和我说实话，你大哥最近出了什么事儿？怎么一直不回家？
0: 妈，我哥他们跟那些老红卫兵结了仇了，可能是怕给家里找麻烦，他在朋友家住呢。
2: 这个冤家呀，他惹谁不好，非要去惹那些人，那些人是好惹的吗？抄家那会儿，我见过那些孩子拿着皮带把人往死里抽，凶啊，吓得我心里直哆嗦呀。
0: 哎呀妈，您别担心，我哥他谁也不怕，他练过摔跤，那些人不是个儿。
2: 老三，你把你哥叫回来，就说妈病了，让他带我去看病。
0: 妈，我带您去看病吧。
2: 你还太小，背不动妈，听话，去叫你哥。
0: 哎。
3: 李奎勇听到母亲生病的消息，自己一个人骑自行车匆匆地先赶了回来。他这边拐进了胡同，街对面两个抽烟的青年便把这一幕看在眼里，然后他们甩掉烟蒂，骑上自行车飞驰而去。又过了一会儿，李奎勇蹬着一辆平板三轮车，他的母亲躺在三轮车上盖着被子。
4: 呀，妈，你再忍一会儿，医院马上就到了。
2: 老大呀，我的病没关系，我就是担心你。你可千万别惹那些当官家的孩子，咱是草民，惹不起人家呀。你是家里的老大，弟弟妹妹都指着你呢，你要是有个好歹，可让我怎么办呢？
4: 妈，跟您说您也不懂，您就甭管这闲事了，安心治病啊。
3: 李奎勇猛地抬起头来，发现有十几个骑着自行车的青年已经把他围在了路中间了，为首的正是李元朝。李奎勇只能停下车，当时有几把锋利的匕首从前后顶在李奎勇的身上。
2: 哎，你们就饶了他吧，他可是老实孩子呀。
5: 他老实，他是老实人里挑出来的吧。
4: 李元朝，这就没劲了吧，趁我带我妈看病的时候搞这种偷袭，这可有损你的名声。
5: 我就问你一句话，小混蛋在哪儿？
4: 这我可不能说。
3: 一个青年用刀子刺破李奎勇脖子上的皮肤，一缕鲜血流了下来。
6: 你要不说，我就插了你。
4: 你随便。
5: 住手！李奎勇，你是个无名之辈，还不配跟我叫板。插了你丢份的是我，我李元朝丢不起那人。
4: 好啊，那我走了。
5: 你转告小混蛋，他如果是条汉子，三天以后上午十点到北展广场跟我见面，如果不敢去，以后就滚出北京躲远点，你别再用小混蛋这个绰号，你听清楚了？
4: 他要是敢来呢？
5: 他要是有能耐从我手里再一次跑掉，从此以后我滚出北京。
4: 好吧，我会转告他的。
5: 放他走。
3: 李元朝和小混蛋要决斗的事儿，转眼间就传遍了京城的各个大院。玩主们的圈子里头一时议论纷纷，这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各大院的玩主们自然是各有各的想法。钟月民家的客厅里这两天是门庭若市，各路的朋友都来找他商量。其实啊，他自己也没有想好该怎么办呢，因为他无法预料到这件事的结局。这不，他和郑同、袁军等人正在商量呢。
7: 你们说小混蛋会来吗？
3: 很有可能。
7: 为什么？
3: 他在几个月时间里就成了名，我觉得他为了名声会在所不惜的。

0: 这小子虽然狡猾，却城府不深，基本上属于头脑简单的人。这种匹夫之勇、一味蛮干的人，迟早会丢掉性命的。
1: 他吃亏就在于总是单枪匹马干事，咱们这么多人收拾他还不容易？
0: 好像也不是因为他单枪匹马，我总有一种感觉，他好像是有意的和一种比他强大的多的东西在叫板，根本没有取胜的可能。这是什么东西呢？我也说不清楚，反正不是咱们这帮人，而是一种东西。我以后会想明白的。
2: 月明，这种事儿我不想参与。我觉得这次不同于以往打架，闹不好会出人命呢。最好咱们都不要参与了。
3: 要是小混蛋真去了，李元朝真敢干掉他吗？
0: 我也在担心这个。这么多的人，就算李元朝不想杀人，一旦动起手来，他未必控制得住。
3: 月明，这件事儿非同小可，咱们还是别参与了。
0: 你们可以不去，我不能不去。李元朝那儿面子上不好交代。这时候传来敲门的声音。
2: 我去开门。
0: 郑彤去开门，谁知道进来的竟是周小白。他可能是跑得太着急了，显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
2: 小白，你怎么来了？
4: 元娟，郑彤，对不起，我有重要的事儿想和庄玉明单独谈谈，可以吗？
2: 你的意思是不是让我们回避一下？
3: 其实我们也不会碍你们的事儿，你们要是干什么事儿，我们把眼睛闭上就得了，何必要把我们赶走？
4: 我没和你们开玩笑，希望你们能尊重我。
2: 哎，好好，我们走。哎，云娟，你看见了吧？月明也希望咱们走，连一声都不吭。咱呢也别觉着碍眼了，这回你知道什么叫重色轻友了吧？
0: 郑彤和袁军两个走了之后，周小白和钟月民默默相对。钟月民用目光询问着，但他始终不说话。周小白沉默了一会儿，终于忍不住了，说道：
4: 月民，那件事我听说了，我希望你不要去，这次会出大事的，你要答应我。你说话呀，请你答应我。
0: 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你不要管。
4: 我偏要管，你必须答应我。
0: 我为什么要答应你啊？
4: 因为我爱你。
0: 钟月民的身上一震，僵在原地。周小白从钟月民身后轻轻抱住了他，把脸贴在他的后背上。钟月民则一动不动。
4: 月明，难道你不知道我对你的感情？
0: 我还以为你对我仅仅是好感呢。
4: 那天在颐和园，你吻了我，我拒绝你了吗？
0: 没有。
4: 因为我爱你，要是心中没有爱，我会这样吗？
0: 你怎么会爱上我这样的人呢？
4: 说不清。我也说不清。
5: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我们正焦急地等着你们回家，没得没得快回答，我头顶的天已经很蓝。

回家的路怎么被拉长啊，我们手里的鲜花上露珠都成泪花，我们正焦急地等待着你们回家。Mayday, Mayday, 快回答，我的头顶天已经

期待听到让人就位的马达。悄悄地等待着你回家。

怎么也忘。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郑彤和袁军被逐出中岳民家，两个人大为的不满，骂骂咧咧的边走边数落着中岳民
6: 重色轻友。
7: 就是
5: 迎面过了一群中年妇女和老太太，把两个人围在当中间，带头的那个老太太还带着个红袖章。
8: 这两位学生，你们是哪届的？
7: 啊？68届的。
8: 这就对了，找的就是你们。
7: 我们没犯什么事儿啊。
8: 我们是卫东街道居委会的，我们是领袖思想宣传队。
7: 哟，看来您这是要给我们表演节目啊？您这岁数。行吧，哎，我喜欢看芭蕾舞，要不您给我们跳段吴清华的独舞？
8: 瞧你说的，我这岁数还跳舞呢，这不是拿我老婆子开涮吗？
7: 您这不是宣传队吗？宣传队不跳舞唱歌还干什么？
8: 领袖最近发表了最新指示，支持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你对这段指示是怎么理解的？
7: 哎呦，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想过，反正我们这些人总得有人教育，是不是？要不然就容易走歪路。不过要让我挑的话，还是愿意选择工人阶级教育。
8: 你这个学生思想也太落后了，你就这么理解领袖的最新指示？
9: 哎呦，大妈，这您就不懂了，工人阶级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才是最革命的，贫下中农就差点了，闹不好还有几亩地呢，算不上真正的无产阶级。
8: 你别跟我兜这么大圈子，想流程门也没有。我们宣传队的任务就是动员你们响应领袖的号召，去广阔天地锻炼。你们想不通也没关系，我们会上门给你们做工作，一天不成两天，两天不成三天，直到做通为止。
7: 哎呦，哎呦，大妈，您饶了我吧，您这么多人上我们家，那哪儿坐坐这去也坐不下呀。
8: 你什么出身？
7: 我就算小业主吧，我爸是天桥卖大力丸的。
8: 你呢？
9: 地主，跟袁世凯沾点亲。
8: 我说吧，

0: 你们说话味儿就不对，就这出身还想留城，想什么呢？你们家住哪儿？走上你家看看。
1: 走走走，一起去。
2: 走
0: 去你家看
1: 看。
0: 走。
3: 哎呦，大妈，您别生气，我跟您这逗着玩呢。我们都是革命干部出身，我们坚决响应领袖的号召，到广阔天地去。您就等着我们的胜利消息吧。
4: 哎，大妈，不瞒您说，我们哥俩在城里也早待腻了，城市有什么好，连个蛐蛐都没地儿待去。这么说吧，谁要不让我们去农村，我们就跟谁急。
0: 这么说就对了，你们的父母都同意吗？他们要是舍不得你们走，我们还得上门给他们做工作。
3: 哎呀，大妈，他们太舍得了，那早看我们就烦了，巴不得轰我们走呢。您不用去了，现在让我们一起高呼口号吧，坚决响应领袖的号召，
5: 坚决响应领袖的号召，
3: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5: 坚决响应领袖的号召，
3: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6: 老太太们一边喊着口号一边走远，袁军和郑彤也终于是松了口气。他们无处可去，便无所事事地坐在大院礼堂的台阶上抽着烟。袁军突然像发现了什么好事似的欢呼了起来。
7: 哎呦，乐子来了
8: 啊！
7: 看见没有，那儿呢，王主任他们家老三儿。快走，逮住丫的，别让他跑了。
8: 能让他跑？他丫的，
6: 这老三呢是革委会王主任家的孩子。这时候啊，正穿过礼堂后面的小树林走上小道。这个孩子是个先天弱智儿，成天傻乎乎的，鼻子下面永远拖着一条绿色的鼻涕。袁军和郑彤啊，最喜欢欺负这老三了。老三的存在给他们寂寞的生活带来无穷的乐趣，因此他们两个一见了老三就喜形于色。袁军和郑彤冲过来，假装亲热地搂住老三的脖子。
7: 哎呦，老三儿，你可想死我们了，这些天怎么找不着你了？
9: 我爸不让我出门，怕有人欺负我。
3: 谁敢欺负你啊？这不是活腻歪了吗？
8: 别怕，老三，有我们俩呢，谁和你有仇就和我们说，我们替你收拾他。
7: 我们俩要有仇人也跟你说，你替我们打压的。
9: 我打不过怎么办？
3: 我们给你戳着啊，你只管上去就打，他要敢还手我们就锤他。
9: 你们真给我戳着？
7: 那还用说，你放心，咱们哥们谁跟谁。
8: 哎，老三啊，你爸和你妈最近还吵架吗？
9: 这些天没吵架，怎么了？
8: 我告诉你，你可千万别和别人说啊，听见没有，打死也不能说。
9: 打死我也不说。
8: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吵架吗？这事儿是你爸的不对，你爸是有老婆的人，可他瞒着你妈和总务科那个大胖子女科长好，上次还让我们碰上了。哎，就在这儿，你爸搂着那大胖子手还乱摸，你说说你妈能不急吗？
9: 真的？
7: 骗你是孙子呀。你想啊，你爸净搂着人家大胖子，你妈怎么办？这不就闲在家了吗？这叫少活寡，你懂不懂？
9: 不懂。
3: 哎呦，你这个白痴，跟你说什么怎么都不明白呢？
8: 我告诉你啊，你爸可是领导干部，这样下去会犯错误的。你愿意你爸犯错误吗？
9: 我不愿意。你说怎么办？
7: 这好办啊，你再见了那大胖子，上去就给他两个大耳瓜子，告诉他，再勾引我爸，我还抽你丫的。
9: 大胖子要是打我怎么办？
7: 他敢。哎，我们不是给你戳着吗？等你打完大胖子，再把这事儿啊和你妈汇报汇报，你妈准夸你。
8: 哎，记住，打完以后才能和你妈说，你可别先说啊。
9: 我打完以后再说。
8: 哎，你去吧，我们等你。

0: 老三走了，郑童和袁军啊乐得一头栽到草丛里。在钟月民家里，周小白依偎在钟月民的身上说，
1: 刚认识你的时候觉得你们这些人就是流氓，还特别无赖。
0: 那后来又怎么转变看法了呢？
1: 后来发现你还不是那么坏，只不过是故意装的坏，有时候还坏得挺可爱的。你知道吗，那天你谈自己对音乐的感受真是把我听呆了。我想一个对音乐这样敏感的人肯定是个内心很丰富的人。大概从那天起，我对你就有了份牵挂。
0: 小白，你有了牵挂我就惨了，平白无故冒出个管我的人。
1: 我管你怎么了？我就要管你，谁让你招我呢？人家好好在那儿滑冰，你非要纠缠，现在后悔了吧？
0: 后悔倒没有，可是你们女的是不是特别热衷对别人指指点点呢？
1: 你说错了，我没兴趣管别人，我只想阻止你去参与打架斗殴。我真不明白，一个具有艺术气质的男孩子怎么会热衷于打架斗殴呢？
0: 袁军不是说了吗，我是个带着菜刀的诗人吗？没错，他说的对。
1: 月明，你答应我了。
0: 答应什么？
1: 那件事不要去。好，钟月明，你听好，从现在起就当我们从来不认识。我走了。
0: 你站住。
1: 干嘛？
0: 周小白，你也给我听好，我钟月明从来不受人要挟，你这套小姐脾气最好别在我这儿使。周小白的眼泪滚滚的而下，他头也不回径直走了出去。周小白在大院门口碰到了刚刚搞完恶作剧的袁军和郑童，他理都没理，抹着眼泪就跑开了，搞得两个人一头雾水，不知道怎么回事。
2: 这妞受什么委屈了？是不是月明？走上去看看。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华音团队创作的多人有声小说剧《血色浪漫》，我们下期再见。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着说着，我又开始不切实际。
1: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2: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3: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4: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5: 许巍带来的一首歌，这首歌曲叫做《曾经的你》，是一首对于青春岁月的怀念之歌，也有着无悔的宣言在当中。许巍能够闯到现在，是一个看似平凡的不朽传奇。真实的过往其实和世间每个人没什么两样，曾经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间的繁华，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留下了多少的汗水和泪水。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这首歌《曾经的你》，每个有理想的年轻人在实现自己梦想的过程当中都是孤寂的。

李宗盛、卢冠廷如风往事，这是一场大师之间的碰撞。卢冠廷和李宗盛两个性格迥异的男人，能够诠释出不同情的调性，也能够融合成刻骨铭心的孤曲，分享到这首歌《

0: 吗？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2: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2: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悔。
2: OK。
3: 因为那时间如风，告诉我们人生太匆匆。

曲《忘忧草》源于周华健曾经收到的一首曲风温暖的日本民谣歌，当时发现词的状况不顺利，没有录制，但经过反复的聆听之后，认为这首歌曲的曲风非常的贴动人心，能够抚慰人心，于是呢开始着手加一首民谣曲风的歌在专辑《忘忧草》当中，不断的和作词人反复沟通，后来呢写成了这首歌《忘忧草》，送给各位朋友。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哎呀

0: 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1990年，摇滚乐的兴起，亚运歌曲的创作是当年内地的音乐主流，在内地已经逐步形成了民歌、摇滚乐、早期原创流行乐三足鼎立的形式。大家现在熟悉的孙楠，在90年代推出了第一张专辑《弯弯的月亮》，但是孙楠真正走红的是之后的《红旗飘飘》和《不见不散》。

内地歌坛1992年开始走入了一个新的篇章，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音像制作行业逐渐摆脱了单一的国营计划经济的模式，开始了多元化的发展。陈明在1992年推出了《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可以说是当年被狂卖的一张专辑。

红的女歌手几乎每个时代都会有，60年代邓丽君，70年代徐小凤，80年代李玲玉，到了90年代更是新人厚积薄发，个个有颜值有实力的时候。接下来的时间也是分享到90年代当时当红的一些一线的女歌手。王菲的《矜持》，王菲可以说当年她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香港流行音乐的序章，她的音乐作品比如说《闷》等等，为电子流行乐、英式吉他流行乐大开销路。她也是能够敏锐地捕捉到流行文化的时尚元素，在香港发展的时候也用时尚手段弥补和香港艺人之间的落差，转回到内地之后身上所具备的精致时髦以及中国内地语言文化相通的气质，让他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1: 1992年，许美静参加新加坡华裔小姐比赛，获得了友谊小姐和最上镜小姐，并在1993年参加新加坡寻找巨星歌唱比赛，获得和唱片公司签约的机会。1994年推出首张个人专辑《明知道》，提升出世，引来包括李宗盛在内的港台两地王牌制作人的青睐。1996年6月和12月接连发行了两张专辑《遗憾》，都是夜归人，也可以说让许美静真正跃上了巨星之列。

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她是亚洲流行歌坛重量级的天后，也是第一位接受美国 CNN 走访、刊登亚洲版封面《时代》杂志的台湾歌手。张惠妹是华语乐坛的重要人物之一，也是90年代中期到如今啊，可以说是女王实力派的代表歌手了。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啊、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3: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只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3: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5: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6: Be worthy of young。
7: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8: 盛夏的果实，末味独立洒脱，特立独行是它的作风，体态轻盈，现代骨感也是它的气质。冷傲外表下隐藏不住女人的味道，火辣的演出表现也有它自内而外散发出的性感，加上声音非常的低沉温婉，辨识度高，至今仍然活跃在乐坛，也成为很多年龄段歌迷当中心中的女神。

90年代的香港粤女盛行，当时哥哥张国荣就说香港最美的女明星有两位，李嘉欣和郑秀文，造型百变，唱跳俱佳的她，出道之后被誉为香港乐坛影坛天后，也有着百变天后、梅艳芳接班人这样的称号。接下来的时间，郑秀文的一首歌《终身美丽》。

在签约台湾唱片公司之后，收起了唱山沟沟那样的豪迈大嗓，然后呢变得更加柔顺温柔起来了，从为你朝思暮想开始转型唱情歌，直到白天不懂夜的黑，把大气和细腻结合的天衣无缝。那英有一把天生的好嗓子，略带沙哑的唱腔透露出几分慵懒又不失大气。那英以其性情豪爽和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
4: 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欲穷千里目，
5: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7: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8: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7: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9: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10: 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11: 一起来听由李明宇、赵迎新为您带来的《我可不如你》。
12: 哎，谢谢啊，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首先呢，我先祝在座所有的朋友们啊，
13: 一帆风顺
12: 啊，
13: 二老康宁，三阳开泰，四季平安，
12: 对，
13: 五福捧寿，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九归一，十全十美。
12: 说的真好，哎呀，汤汤汤好几句，你看观众说完了之后，观众对你报以热烈的掌声，这点你比我强。刚才那套词啊，我一个字儿都不会，但是我听说啊，就真正的高级的演员上台从来不要掌声，哪怕在台上咳嗽一声，观众都会鼓掌。谢谢啊。我自我介绍一下，
13: 我叫赵迎新，师从于相声教育家马桂荣先生。
12: 对对对，好，你最棒了。哎呀，我就喜欢你，你看看，赵迎新师承于著名相声教育家马桂荣，这我就比不了了，人是马桂荣老师的高徒啊。我呢，师父说出来都没人认识。
13: 您师父是
12: 冯巩。别往心里去啊，就他们这鼓掌的，这都是我师父花钱雇来的，是不是？
13: 咱就别提师父。
12: 你不提师父，我更不如您了。哎，像您这艺术造诣，平时都在哪儿演出啊？
13: 我每天晚上啊，北京明乐会小剧场啊。
12: 您看人每天都有演出，这我不如您了。这电视台啊约我来录节目，一个月呀、啊、也就约我个31、32天。啊，不多。
13: 这一个月有32天吗？
12: 主要挣的少啊。哎，你一场演出多少钱？
13: 我一场演出200块。
12: 我跟你说啊，你可别谦虚，当着各位好朋友的面，我帮你算算你一月挣多少钱。你早上卖鸡蛋灌饼，上午贴小广告，中午刻章办证，下午收发快递，晚上剧场演出，夜里开滴滴专车。哎呀，你说哈，这一个

0: 月下来把您都忙成这样了，这不得挣个十万八万的？
1: 没有那么多、啊、也就七八千。
0: 这一点我不如您了，除了说相声我什么都不会啊。虽然一场商演啊人能给我个三万五万的，钱虽然不多，
1: 这还不多呢？
0: 不是，他没刨成本呢，你刨去人吃马喂、交通上税、新闻发布会广告宣传费，你把这些成本通通刨出去之后，说是三万五万的，实际能落在我兜里的呀啊，也就三万五万的
1: 零成本啊。
0: 主要我生活压力大呀，你看人赵英新啊，站着房子躺着地，我是奋斗这么多年了，我才刚刚买了一套房，要说我这套房啊位置跟您那套房比那差好几个档次呢。
1: 我们家呀、啊、在中环线，
0: 你看看人家中环线了得吗？这么一比我足足跟人差了一环啊、哦、
1: 他们家在外环线。
0: 内环线
1: 内环啊，
0: 对，当然了啊，这地理位置上可能啊咱们相差的有一点点距离，但是我们家平米数小啊，面积不大。哎，你们家多大面积啊？
1: 我们家建筑面积100平。
0: 我们家才90平。
1: 那差不多呀。
0: 对，一层90平。
1: 对，你们家还是复式。
0: 哎，你说现在这开发商也是啊，商业欺诈霸王条款，说好的我们家啊就那一层就算了，买一层就算了吧，他还非要送我一层。你说讨厌不讨厌？
1: 太讨厌了。
0: 车您平时出门开什么车呀？
1: 我呀、啊、我刚买了一辆奔驰。
0: 差不多了，我刚扔了一辆奔驰。
1: 你这车公里数到了？
0: 不对，我这车烟灰缸满了。
1: 脏了就扔啊？
0: 我就是洁癖，爱干净。你看我这车不如您，房不如您都算了，我连媳妇儿都没有。哎
1: 啊，你要说媳妇儿啊还真不如我。我跟我媳妇儿是大学同学，那年我上大一她大四，这叫女大三抱金砖。
0: 而且我听说你媳妇儿对你照顾的是无微不至，这点我不行了。我那女朋友啊不懂事儿。
1: 为什么呀？
0: 据我分析可能主要原因呢、啊、年纪太小造成的。
1: 有多小啊？
0: 就是我们俩刚确立关系那一天呢、啊、我这个女朋友刚刚是18岁01天。小点。
1: 你这是踩着法律的底线在谈恋爱呀？
0: 不是，最让我羡慕的啊就是你跟你的老婆互为初恋，对不对？
1: 这叫从一而终啊。
0: 我也想从一而终啊，但是我这爱情路太坎坷了。
1: 为什么？
0: 就拿我之前处的那80多个女朋友来说啊，个个仗着自己年轻漂亮身材好就跟我任性。你知道我跟前任为什么分手的吗？
1: 我不想知道。
0: 好的，我满足你这个好奇心。我趁他过生日啊，我好心好意到商场花20000多块钱给他买了一个包包，结果第二天早上他背着我拿着包到商场退了，把20000块钱退回来还给我了，还说以后不让我乱花钱，再给他花1分钱他就跟我分手。你说他多可气？
1: 他太可气了。不是，这合着你哪哪都比我强？
0: 没有没有没有。哎，就拿我爸爸来说啊，我把我爸爸从老家接过来，没医保没社保，什么保险都没有。
1: 那要这么说还真不如我了、啊、我爸爸医保报销90%、啊、去年生病住院做了个手术，账面上花了好几万、啊、自己没掏几千块钱。
0: 看看我爸爸一辈子也享受不了您父亲这待遇。我爸爸但分得一点病花1分钱都得是从我兜里往外掏啊。
1: 那你可操心了。
0: 还好我爸身体好，一点毛病都没有。
1: 你要这么说啊，我爸爸得病还因祸得福了。
0: 此话怎么讲？
1: 他这一住院啊，好多领导都上家看他来，拿这拿那，把我们原来送给领导的礼又都收回来了。哎，我们小区住的都是各个单位的一把手。
0: 完了，我又比不了了。你看人家小区住的都是领导，我们小区住的一个当官的都没有。
1: 太好了，
0: 全是纪委的。你刚才好像说你给哪些领导家送过礼来着？
1: 没有。
0: 没事，你跟我说啊，咱把俩小区的人咱传一个群里的，让他们自己聊。
1: 不用不用。
0: 哎呀，你看看通过跟赵迎新的聊天我发现了，赵迎新啊

0: 社交面太广了。
1: 哎，啊，我社交面广，跟多少明星都是朋友。哦，我刚跟谢霆锋拜过把兄弟。
0: 你看人跟谢霆锋拜把兄弟，我没这么好的福气，我就认了一个大哥，叫谢贤。哎，
1: 我刚跟谢霆锋拜把兄弟，你认他爸爸当大哥，咱俩这辈分怎么论呀？
0: 什么？我对这个辈分我一点都不敏感呐，大侄子。
1: 这还不敏感呢？
0: 哎呀，咱换一话题啊。那个像您这样的演员，平时也经常出国旅行吗？
1: 旅行啊，想去哪儿去哪儿，说走就走，世界各地都有朋友，欧洲、美洲、大洋洲玩一圈下来都花不了多少钱。
0: 了不起，我可做不到想去哪儿去哪儿，一般都是啊，哪儿邀请我才能去哪儿。周游世界下来一圈啊，也挣不了多少钱呢。
1: 你这出去玩还挣钱？
0: 虽然挣了一点钱，但是这身体可就累坏了呀。我现在睡眠质量特别低。哎，你睡眠怎么样？
1: 好啊，我睡眠效果特别好，沾枕头就着，躺那儿一宿都不带翻身的。
0: 我就羡慕他这样的，你看人多好，往那儿一躺跟死了一样。
1: 怎么说话呢？
0: 我羡慕您呢。我睡眠质量低，浅睡眠，爱做梦。这不昨晚我还做梦了吗？
1: 梦见什么了？
0: 梦见杨幂、汤唯、刘亦菲仨人在高粱地里堵着我追呀、啊！我也不知道他们要干嘛，我就吓得我就跑，我跑到小树林里，他们还不放过我，还追，直到追到一个死胡同里，没地儿藏，没地儿躲，眼巴巴的就把我抓住的时候，我醒了。我跟你说，好在是我醒了。这梦要是做下去，多可怕！
1: 不是，这有什么可怕的呀？
0: 我分析，我为什么睡眠质量不好呢？可能是由于我爱好不够广泛造成的。哎，
1: 啊，我爱好广泛。我特别喜欢集邮。我们家集的邮票都好几十、好几千套了。哎，
0: 你看这邮票，我真是一点都不懂啊！
1: 我教你呀、
0: 邮票啊。是17世纪中叶的产物，我们管这种收藏呢叫当代艺术品。没错啊，当代。哎，你这个问题问得好，什么叫当代艺术品呢？
1: 谁问你了？
0: 我替你普及一下、
1: 我用得着你替我普及吗？好，朋友们，我算是明白了，为什么我吃亏啊？每回都是他问完了我先说，这回啊，我问完让他先说。李老师
0: 有，您客气，
1: 来
0: 您客气，您客气，
1: 爱跟您聊天、您都不如我这么半天了、我怎么也得不如您几回呀、
0: 我那都不合适啊。
1: 合适，请听题。你媳妇儿怎么样？
0: 我媳妇儿啊，是个女的。
1: 这我就不如您了，我媳妇儿啊，
0: 快跟大伙儿说说。
1: 她也是个女的。
0: 哇，好巧哦。
1: 你父亲怎么样？
0: 我父亲啊，活着呢。
1: 这我就不如您了，我父亲啊，也活得好好的。
0: 不是，好像你父亲活着你不是那么开心是吧？
1: 你一场演出挣多少钱？
0: 什么挣多少钱？钱不钱的无所谓，只要观众开心，不给钱也来。只有那些没有艺德的演员上台才问挣多少钱，俗，对不对？
1: 你肯定出国旅游。
0: 我从不出国旅游。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认为我们的祖国才是最美丽的。
1: 我出去也是看看他们哪儿不如咱。不，李明宇，你这么聊天可没意思了。
0: 赵云心，我跟你说，我不如你的地儿太多了，就有一样，你说到天边得问到哪儿去，是我不如你。
1: 你什么都比我强。
0: 说相声不如你。哎，你上圈里大伙可以问问去啊，人赵迎新啊，论创作、论表演、论教学，还有历史，人家如数家珍一般啊。照这样努力，甭多了，他再有个3年5载，
1: 怎么样？
0: 他就能赶上我了。
1: 我还是不如你呀、
2: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我可不如你》是来自于李明宇和赵迎新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金飞、陈希和说的《如此家长》。
3: 高兴了，
4: 是
3: 哥。哎，你说能够站在春晚的舞台上啊，对咱来说意味着什么？ 那还意味着什么啊？意味着咱哥俩出名了，
4: 肤浅。嗯，这个演员就知道出名，肤浅。
3: 那你说意味着什么？
4: 告诉你啊，啊，意味着我儿子他们全校师生，嗯，都知道我是我儿子的爸爸了。
3: 啊，你是你儿子的爸爸啊？全校师生都不信，
4: 都不信。哎
3: 呀，春晚这个舞台真是太棒了啊！聚集了明星，娱乐了大众，关键时刻还能做亲子鉴定。哎呀，
4: 不是，
3: 祝贺你，祝贺你，行行行行。
4: 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啊，我的意思是说，他们知道我上了春晚，我儿子在学校里边得多露脸呢，对不对，朋友们？你看，
3: 行了，行了，行了啊！琢磨的没用的，
4: 怎么呢？
3: 那孩子在学校最重要的不应该是学习吗？
4: 这话说的对。哎，孩子上学以后最主要的就是学习。
3: 对，
4: 但是话得说回来啊，光在学校学不成，知道吗？嗯。哎，你给你儿子报班了吗？
3: 课外班啊？那能不报吗？
4: 都什么？我听听。是
3: 啊，语文、英语、数学，我们报的全着呢。我们
4: 完了啊！就这班，我儿子幼儿园都开始学了，知道吗？
3: 不是，我还给我儿子报那才艺班了。
4: 是什么才艺啊？
3: 就是画画。
4: 画画不是，您让大伙儿听听，现在这孩子画画、书法、钢琴、舞蹈，哪个孩子不学呀？这还叫才艺吗？这是必修课呀，这都是。
3: 你给你儿子报什么班了？
4: 我儿子那叫才艺。
3: 什么才艺？
4: 爬旗杆、耍飞叉、打弹弓、捏面人、吞铁球、嚼灯泡。
3: 你儿子卖艺去了啊！再说他这不是才艺呀，啊，他这是绝技呀！我的妈，嚼灯泡！
4: 你甭管那个，你儿子会吗？嗯，
3: 不会。
4: 你看，你学你就得学点别人不会的，是不是？哎，
3: 我儿子不学，
4: 怎么呢？
3: 因为我儿子得活着。嗯，
4: 多可气，这人活着就得学，知道吗？
3: 学什么呀？你给孩子报那么多乱七八糟的班，孩子受了受不了啊？
4: 你这话说的，嗯，我都受得了，他有什么受不了的？嗯，有我呢。
3: 有你管什么用？
4: 我给他做好了合理的规划。
3: 怎么规划的？
4: 这么跟你说啊，
3: 我听听。
4: 只要一到了周末，嗯，我媳妇儿、我爸、我妈、我岳父、我岳母，哦，我们几个人凌晨3:30准时起床。
3: 干嘛起那么早？
4: 他们几人给他负责一天上课要用的东西。哎，
3: 都准备什么？
4: 多了。嗯，你像什么足球、篮球、乒乓球、毛笔、画笔、水彩笔、单簧管、双簧管、小提琴、萨克斯、哎、架子鼓、电吉的、低音、贝斯、效果器，
3: 可以了。
4: 钢琴、指挥和小号。哎呀，琵琶、三弦和南箫。
3: 可以，可以，可以。不要再说。不要再描述了，
4: 干嘛呀？
3: 我听你刚才这么一说完，我感觉你儿子一个人啊就能干一交响乐了。
4: 那算什么的？你忘了吗？我儿子还会爬旗杆、耍飞叉、打弹弓、捏面人、吞铁球、嚼灯泡了。
3: 我夸你呢是吗？啊，我刚才是夸你呢吗？
4: 不是，
3: 人家都给孩子准备东西呢啊，你干什么呢？
4: 我做饭呢。
3: 做饭？
4: 我把这孩子一天吃的饭我都得做出来呀。
3: 干嘛做一天的？
4: 废话，这么多课哪有功夫回家呀？吃饭都得随缘，你知道吗？
3: 又嚯，
4: 收拾完6:30准时叫他起床。
3: 哦，6:30。
4: 儿子，宝贝，快快快起，来不及了，今儿一天课，快动会儿吧，祖宗急死我，过来。媳妇儿，赶紧盯着他刷牙洗脸啊。爸，那什么，那水果都弄好了吗？哎，好嘞。妈，嗯，你把灯泡撂下。嗯，今儿不嚼灯泡，明儿才嚼灯泡了。你
3: 这这份乱劲儿，
4: 着急。快，儿子过来，爸给你穿衣裳。哎，站好了。哎，张嘴，走你。哎，
3: 这什么意思？
4: 吃一鸡蛋呢。
3: 哦，还补充营养。
4: 哎，听我的，宝贝儿，来，把这游泳裤衩穿上，快点。
3: 你等会儿。哎，
5: 哥们，怎么？
3: 你给孩子穿游泳裤衩干嘛呀？
4: 你看。我告诉你，规划好了呢。啊，我把这一天上课要穿的衣裳啊，从里到外按顺序这么给他穿好了。一会儿上一节课脱一件，上一节课脱一件。啊，节省时间。
3: 你儿子是套娃。
4: 你懂什么呀？你讨厌！你听我来，把这用裤衩穿好了。哎，穿好了。哎，张嘴啊，噗！
3: 哎，这又干嘛呀？
4: 吃个面包啊！
3: 你这填炮弹呢？
4: 媳妇，赶紧把拉丁舞的衣裳递我，快！
3: 哦，有舞蹈课。
4: 站好了，爸给你系扣啊。这扣紧不好系。哎呀，别老晃悠，你站好了，睁你把眼睁开，嚼啊！哎
3: 呀，孩子还没醒呢。
4: 该穿这个，对的，宝贝儿，来把这道袍穿上，快点！
3: 道袍。哪来一道袍啊？
4: 跆拳道的服装道袍嘛，那个。哎呵，爸把这蜘蛛侠的衣裳给我。
3: 蜘蛛侠？嗯，蜘蛛侠是什么班啊？
4: 蜘蛛侠是我儿子羽绒服。
3: 呵，谁给买的？
4: 站好了，爸爸给你拉拉锁啊。哎呀，哎呦，这玩意儿这费劲劲儿，你这还怎么拉不上？
3: 废话，穿那么多拉得上吗？
4: 你肚子往里吸吸。
3: 行了，
4: 肚子往里吸吸。哎呦呵，3、2、1，走你，别动。嗯，这玩意儿抖了不好扶。呵，哎呀，心里可急死我了。那什么，都东西都准备好了吧？哎，好，过来，大 把手，听我的，哎，准备，哎，这三二一，走你，
3: 回来，啊，你这是干嘛？
4: 我给我儿子抬出去。
3: 干嘛抬出去？
4: 穿成这样你能走道？
3: 哎呦我的妈哟！我说啊，你给孩子穿成这样，孩子多受罪呀！
4: 你这话说的，孩子穿成这样确实受点罪。
3: 那可不，
4: 我也没有办法呀。嗯，你让大伙儿听听，现在这个孩子，你小时候不受罪，长大怎么能成才呢？嗯，我不是为孩子成才吗？
3: 成才，
4: 这是
3: 你儿子绝对成才。
4: 那当然了，
3: 你儿子都能成精。不是
4: 这怎么说话？你这，
3: 您让大伙儿想想，你们谁见过这种画面？
4: 什么画面？
3: 蜘蛛侠，套着游泳圈，穿着游泳裤，游着泳，打着跆拳道，跳着拉丁舞，最后打兜里掏出一灯泡来，嘎吱嘎吱嘎吱，哎，表演绝技。
4: 你让大伙看这人多可气，这人起什么哄啊？我花这么多钱给他报班，我为谁？朋友们，哎呦，我不是为孩子好吗？哎，
3: 你为孩子好啊？你要真的为孩子好啊？哎，你拿出点时间来，你陪陪他。
4: 是是是，我
3: 你给他点自己的空间。
4: 这我知道，这个，
3: 你再抽出点时间，你给他辅导辅导作业。现在，吓我一跳！
4: 别说了，哥，
3: 干什么？
4: 你记住了，哥，你听我的。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能辅导作业。
3: 为什么？
4: 因为我得活着。
3: 你这怎么说话呢？
4: 不行，我跟他招不起那个鸡，知道吗？
3: 大伙儿看见了吗？报那么多班没用啊！就这人一点耐心都没有。
4: 不是我，切，不是我，谁也来不了。
3: 什么？
4: 你问问大伙儿，谁也来不了。
3: 谁都来不了。
4: 对了，
3: 不用大伙儿，我就来得了。
4: 谁呀？
3: 我。
4: 你看，你要不信，咱俩来一回。
3: 怎么来啊？
4: 我演这个学生，你演家长。我下学以后，你给我辅导作业。
3: 行啊。
4: 你让大伙儿看你来了来不了。
3: 你看我能不能辅导？
4: 来呀，
3: 来。这有什么呀？
4: 我是学生了啊，下课。
3: 孩子交流吗？
4: 下学了。
3: 下学了，嘿。
4: 爸，我回来了。
3: 你孩子多精神，一瞧就机灵。宝贝儿，放学了啊，抓紧时间洗洗手，哎，写作业去。
4: 好嘞，哎，洗手。
3: 好。
4: 来，写的。哎，写的。
3: 写呀，
4: 那个，爸，这题我不会，
3: 怎么刚开始你就，对，不会没关系，爸爸给你辅导啊，你把题拿过来，你看，这题多简单，怎么能不会呢？爸爸给你讲啊，看题，说100减70等于多少啊？怎么还开震动呢？这孩子怎么还开震动呢？注意力集中，看题看题。从头讲啊。咱们先看各位。0减0等于多少啊？
4: 零。
3: 再看十位。零减七，能减吗？
4: 能。
3: 什么？
4: 不能。
3: 能还是不能？
4: 不能。
3: 不能怎么办？
4: 不减了
3: 能行吗？不能，你不得借吗？是不是得借？
4: 是。
3: 跟谁借？
4: 跟爷爷借。
3: 跟爷爷借干嘛？
4: 跟爷爷借不用还呢。
3: 谁说跟爷爷借不用还的？
4: 爷爷说你找他借钱从来都不还。
3: 别提我，别提我，提我干嘛呀？看题。十位不够，不跟百位借吗？是不是跟百位借？
4: 是。
3: 哎，那么借过来以后，10减7等于多少了？又开震动，这孩子又开震动，真把我急死了。10减7不是等于3吗？是不是等于3？
4: 是。
3: 那么十位的三加上各位的零，是不是等于30？
4: 是。
3: 是不是？
4: 是。
3: 会了吗？
4: 会了。
3: 会什么呀？会呀！这不都我说的吗？我这一句我叭叭叭叭的。你过来，别哭，你还有脸哭？看下一题啊，这题还行，注意啊，说王叔叔有100斤海鲜，注意是100斤，卖了70斤，还剩多少啊？看着我，就这么看着我，我脸上有字儿还是有答案呢？有字儿还是有答案？这不跟刚才的题一样吗？这不一样吗？宝贝儿，怎么了？加海鲜俩字儿你就不会了？你对海鲜过敏了是那么着啊你啊？ 你爷爷不就是卖海鲜的吗？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这么说这么说，说你爷爷有100斤海鲜卖了70斤。

0: 还剩多少斤？
1: 50斤。
0: 怎么剩50斤呢？
1: 爷爷卖剩50斤，奶奶卖剩的还多。
2: 没提他们俩偷秤的事儿，没提他们老两口子偷秤的事儿。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就是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剩多少啊？
1: 你偷不偷秤啊？
2: 偷秤。哎呀哎呀，没有海鲜了，没有海鲜了，就是100减70，得多少啊？
1: 忘了，
2: 刚教你的吗？
1: 刚忘的。
2: 你都记得什么呢？
1: 你借爷爷钱不还
2: 你。算，来，我刚才教你算一遍。
1: 哎，该教我算一遍。100减70，100减70，各位0减0，十位不够借，找谁借？找爷爷不借，哎。爸爸，爸爸，这题太难了，
2: 太难了，确实是太难了。
1: 爸爸，
2: 爸爸，你卖海鲜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抽秤啊？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弄得你孙子现在不会写作业呀、啊！冲你，我给你爷爷举报了吧！
1: 你爸爸，
2: 别跟我叫爸爸，我没有你这样的爸爸。哎呀，朋友们，您看见了吗？现在当家长的太难了。

0: 经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下面捉捉鱼。
4: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5: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3: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4: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5: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6: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7: 一起来听由牛群冯巩为您带来的我是导演。
8: 我是一名导演喽。
9: 您是导演？
8: 是的。
9: 您贵姓啊？
8: 免贵，姓牛。
9: 牛导？
8: 太早了，太早了，太早了，
9: 今儿过节我见着牛导了。再来，太高兴了，太好。牛导
8: 啊，
9: 您都导过哪部片子？
8: 哎呦，可不要提问这个问题，这个回答这个问题非常惭愧。
9: 是吗？
8: 因为我导的片子呢在国内影响不是很大。
9: 就您太谦虚了。
8: 是的。
9: 哎，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介绍？
8: 非要问一下。
9: 哎，您导的片子是？
8: 我就导了一个芙蓉镇。
9: 哦，
8: 因为这个片子呢，
9: 不是，芙蓉镇是您导的
8: 啊？这么说你看过？
9: 我看过，我看两遍，哭三回呢。我，哎呀，这个片子
8: 还看得
9: 太感人了。
8: 哎呀，我不是很满意。为什么说呢？我导这个片子的时候是喝了酒以后，也就是说是酒后导的，所以说这个片子很粗啊。这个电视这个东西就是一个遗憾的艺术。
9: 等等，牛导，您先暂停。不是，我记得这芙蓉镇好像是谢晋导，是谢导，不是牛导，对吗？啊，我说的啊，
8: 你这个小同志挺可爱的。是的，这个芙蓉镇它确实是谢晋导的。
9: 那跟您有什么关系啊？
8: 事情的由来是这个样子的。本来呢，芙蓉镇的初稿是我先拿到手的，我一看基础不错，我把它交给了谢晋，我说你锻炼着导一下吧。
9: 嗯，
8: 有没有信心呢？啊，小谢。
9: 小谢，不，等会儿，牛导，你跟谢晋你们谁年轻啊？
8: 这还用说吗？谢晋年轻吗？
9: 他多大了？
8: 他今年还不到70嘛。
9: 那么你呢？
8: 我30多了。
9: 哎，你比他年轻。
8: 哎呀，你这个小同志思维方式不对。我指的是在艺术上，
9: 艺术上
8: 我认为谢晋年轻，所以他出东西哦。哦，把谢晋扶上了驴，是吧？有那么一句话吗？叫扶上驴再送一程嘛。
9: 扶上马送一程， 没驴什么事儿？
8: 驴。

0: 比马便宜嘛。啊，扶上了驴，小谢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驴也归你了。
1: 哦，您还赔地一条驴去？
0: 哎呀，年轻人嘛，
1: 牛导，您误会了，我是问您导过哪部片子？
0: 你问我？
1: 对对对，
0: 我就导了一个《红高粱》。
1: 红，
0: 这个
1: 张
0: 高粱
1: 导演，张导，您那酒劲儿还没过来呢啊！
0: 这个小同志挺可爱啊，师弟，这个《红高粱》确实是张艺谋导的。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他事情的由来是这个样子。哎，本来呢，《红高粱》初稿是我先拿到手的。我一看基础不错，我把张艺谋扶上了驴，我说小猫子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驴也归你。
1: 驴，
0: 你这赶大车呢你？
1: 我问你导过哪部片子？张艺谋金熊奖都拿到了，有你什么事儿呢？
0: 你问我呀？我导的是《西游记》，
1: 杨凯导演，记住了，杨导。不是牛导，这个小同志，哎呀，很可爱嘛！哎呀，这个同志，哎呀，我从内心里，哎呀，小牛子，啊，
0: 是不是？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1: 你也该可爱一回了，你。这《西游记》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事情的由来是
1: 这个样子的。最初你先拿到的本子，你一看啊，基础很好嘛，你就把杨杰叫过来啊，小杨子，哈哈，我要扶上驴送一程，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驴也归你了，哈哈，你又赔进一条驴，你们家是卖驴的是吧？长着一驴贩子，我还告诉你，驴导，牛导
0: ，
1: 你导过哪部片子？
0: 你早这样问吗？
1: 我问你半天，你不回答吗？你
0: 不问我导过什么片子吗？我最近准备导一部大型的电视连续剧。
1: 哎，这就对了。
0: 嗯，
1: 你准备搞多少集啊？
0: 我初步打算搞这么。2500集，
1: 2500集、
0: 哎，预计每周六播放一集，一共播放60年吧。
1: 那最后那集我还赶不上了，我。
0: 这就是赶上哪集是哪集了。
1: 您的电视剧什么内容？
0: 这个电视剧，
1: 啊、
0: 哎呀，这个情节太抓人了。
1: 能不能介绍介绍？
0: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1: 哎。好好。
0: 有两个小朋友，在马路边上玩。
1: 玩。
0: 捡到了一两山西粮票，把它交给了警察，
1: 后来呢
0: 就完了、
1: 这就完了。这个
0: 哎呀，这个奥妙无穷啊。
1: 什么奥妙？
0: 我给你念了两句你就知道了。
1: 好啊，
0: 好不好？
1: 好
0: 多提意见啊。
1: 哎，这我这人啊，你说对了，你等
0: 啊，
1: 我这人还最爱提意见，我直言不讳啊。
0: 哦，这么爱提意见，
1: 非常爱，要直性子，我是。
0: 哦，那这个电视剧就是献给你一个人的啊。
1: 那我谢谢你，
0: 好不好？
1: 好。
0: 一开始先没有音乐，
1: 对，
0: 先是出字幕。
1: 好。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本片
1: 字幕
0: 仅献给爱提意见的幸存者冯巩。
1: 我是那幸存者是吧？
0: 接着是话外音，在很久。很久以前，久以前，久以前，久以前，久以前，有一个阿拉伯的故事，伯的故事，伯的故事，伯的故事，伯的故事，伯的故事，伯的故事。故事的发生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1: 我说
0: 啊，
1: 您是不是吃了什么不消化的东西？
0: 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捧了京艺，捧了京艺，京二看了的小孩儿。
1: 哦，对了，我忘了交代了，这是本片的两个小主人公的名字，
2: 叫什么？
1: 这是亲哥俩。
2: 哦，
1: 哥哥
2: 叫什么？
1: 叫做横路静一，弟弟叫横路静二。
2: 就是俩傻小子，
1: 在音乐声中推出本片的片名啊，大型电视连续剧啊，一两山西粮票之歌。
2: 呵，
1: 镜头一转，俩孩子在马路边上玩，捡到了一两粮票，于是产生了激烈的思想斗争。
2: 斗争，
1: 这粮票
2: 啊，
1: 是交给警察呢，还是自个儿要呢？
2: 这俩横路可够累的啊！
1: 只见横路静二掏出小木枪，对准镜头，啪啪啪啪四枪，打出四个大字，
2: 什么字？
1: 请看下集。
2: 这就完了，这个。
1: 这是第一集。
2: 那么第二集呢？
1: 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本片仅献给爱提意见的幸存者冯巩。
2: 我可幸存两回了啊！
3: 在很久很久以前，
4: 久以前，久以前，久以前，
3: 有一个阿拉伯的故事，
4: 伯的故事，伯的故事，伯的故事，伯的故事。
3: 故事的发生是这样，
4: 是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2: 哪样？
1: 我冲你，我这片头我还得改，
2: 早就该改。
1: 俩孩子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终于决定粮票交给警察，
2: 就这么点情节。
1: 但是是交给警察叔叔呢，还是交给警察阿姨呢？
2: 这不一样吗？
1: 横路静二掏出小木枪，对准镜头，啪啪啪啪四枪，打出四个大字，
2: 这是
1: 请看下集。
2: 得，他这一集比那摊煎饼还快呢。第三集什么内容？本片仅献给胡编乱造的幸存者牛岛。
1: 片头重略，俩孩子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终于决定粮票交给警察阿姨。
2: 这故事你还往下续，
1: 但是是交给25岁以上的阿姨呢，还是交给25岁以下的阿姨呢？
2: 你全是废话。
1: 唐洛教授掏出小木枪，对着镜头啪啪啪啪四个大字，
2: 请看下集第四集，快说。
1: 俩孩子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终于决定粮票交给25岁以上的阿姨。
2: 你还说什么？
1: 但是是交给活着的阿姨呢，还是交给死了的？
2: 对吗你？这四集加一块没一分钟，就你还导演呢？你是牛导你？
1: 你怎么知道那么点时间？
2: 你四集加一块，你说了半天，你有一分钟吗？
1: 我每一集后边还有丰富的内容呢，我没说，我从略，知道吗？我每一集后边还有内容呢，
2: 后边还有内容。
1: 那当然，每一集后边都有。
2: 我以为这就完了，
1: 哪能完了呀？
2: 什么内容？
1: 哒哒哒哒，哒哒啦哒哒。哦，这是演职员表往上走。
2: 我以为您这织草帘子呢，这是。

0: 没结没完，每一季的情节，只有一分半，
1: 一分半钟，
0: 却有半个小时播放演职员，
1: 半个小时，
0: 只要你懂得，就为战时艰难，您就会耐这性子
1: 干嘛？
0: 慢慢地看。
1: 我呀，我不看。
0: 你看也得看，你不看也得看。
1: 那干嘛？
0: 你要不看，
1: 怎么着？
0: 你把电视关。
1: 我把它关了，
0: 那就什么也看不见，恐怕就更心烦。
1: 我还不如开开呢，咱们看看他怎么用半个小时播放这个演职员。
0: 首先是编剧的出现，
1: 编剧
0: 的后面是改变。

0: 头面，
1: 谁
0: 是导演
1: 啊？导演，
0: 导演的后面
1: 哪位
0: 是副导演？
1: 这都是必要的啊！
0: 副导演的后面呀，就是制片呐、啊，
1: 制片人，
0: 制片的后面
1: 是谁？
0: 是副制片。
1: 也用不了半个小时，
0: 他的后面就是演员、
1: 嗯、演员
0: 的后面
1: 谁呀、啊、
0: 还有服装布景灯光道具烟火音响舞蹈设计武打设计艺术顾问一个架子鼓那两个小提琴的三把电子琴的还有作词作曲指挥伴奏200人的合唱队的名单还有一个巨物一个会计一个转达器
1: 时间够了扭倒喘口气儿
0: 哎呦
2: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我是导演》是来自于牛群和冯巩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田丽和带来的《女招待》。
3: 倒退50多年了，经营饭馆子太困难了，每天吃饭的3教9流，军警宪特，什么样人都有，跑台的，堂官，哎，这得解释解释，什么叫跑台的堂官呢？哎，说现在的话就是服务员，整天是提心吊胆呢、啊、不知道什么事儿，哎，就发生意外的事情。晚上6点到8点，正是业务高峰，楼上下是灯火通明，高朋满座。有4位走到门口，赶紧一拉门往里让，4位楼上请。楼上的跑台的赶紧迎起来，4位楼上2号雅座。叭，一挑门帘，被这4位让进去。一看这4位来路不正，格外的献殷勤，沏茶点烟递手巾，酒饭菜吃的差不多了，没出事儿，跑台的这才松了一口气。最后一道菜全家福端上来，其中有一位打兜里头掏出一个白纸包来，打开了，这么大虫子，哎，有翅膀能飞的，叭，扔到全家福里了，跟着叫跑台的，进来，哎，来您了，几位先生您吃好了，这位拿筷子这么一指，哎，这怎么回事？这全家福，废话。全家福里头有这个吗？跑堂一看，坏，落了鼓，弄不好今儿这顿饭不但白吃，香雪被碟子碗都炸了，明天传出去这个买卖就得掉座。哼，这跑堂的真有应变能力，定了定神儿，哦，您问这啊，这是特意给几位预备，慢慢给我们预备劲。哎，等会儿先叫他说，几位爷都是讲究吃的主，怎么连这个都没吃过吗？啊，这是西班牙特产小龙虾呀，真能起小名儿，这是空运来的，这一只就300多块，好贵的辣卤啊，这是手煮的，不是手煮的，我这舍不得给，哪知道您不赏脸呢，得做个小子有福，说着话拿这筷子夹起来叭扔嘴里头了，嘎吱嘎吱嚼完了咽下去了。哎呀，味道真是好极了。啊，几位您还添什么菜吗？不要了，接着少给1分钱都不行。

这么大事儿愣给压下去了。像这样的跑堂的几个饭庄的抢啊，那会儿饭馆竞争的特别激烈啊，一家一家，有的饭馆雇佣这个女跑堂的，这叫什么呀，叫女招待。男跑堂的你多好也伺候不了他，刚端上了一盘子菜，吃了没有两口，拿着筷子敲碟子，这可犯忌，这等于骂人呢、啊。一敲碟子，跑堂的赶紧过来了。哟，二爷，您有什么事儿？你说呢？不知道，您说吧，怎么回事儿？这菜，你尝尝。不，我别尝了，您说。怎么回事儿？怎么回事儿？太咸，要齁死我呀！哎呦，对不起，对不住，告诉师傅搁重盐了。啊，您多包涵，包涵，嘿，包涵，说的倒轻巧，吃完饭不给钱成吗？要不这样，我端回去，让灶上师傅给您回回勺，炒菜吃的是火候，回勺一天汤加佐料变杂菜了。我花这么多钱吃杂菜吧？哎，你别着急，别着急。哎呀，实在不行这样，给您重做一份怎么样？我等得了吗？我什么事儿这不都耽误了吗？怎么也不行。同样的事儿，要碰见女招待是迎刃而解。这位一吃，这菜咸，够呛，不敢嚷嚷。哎，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怎么了？没看我这忙着了吗？过来，怎么了？说话怎么回事？哎，还是这个，怎么了？别嬉皮笑脸的，不是，这菜咸点了。哟，你哪这么写事儿？菜又咸了，咸了咸吃，淡了淡吃，拿这手指头一戳这位脑门子，你个臭缺德！哎，你骂我缺德！哎，我缺德，我缺德，我缺德，我缺德，全吃。

0: 菜咸点了。哟，你咋这么写事儿？菜又咸了，咸了咸吃，淡了淡吃。拿这手指头一戳这位脑门子，一个臭缺德！哎，你骂我缺德！哎，我缺德，我缺德，我缺德，我缺德！
1: 咱吃。

0: 江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5: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6: 从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扇形露天剧场，到今天北京的蛋形国家大剧院，2500多年来，舞台上下、剧院内外，蕴藏着多少动人的故事。欢迎收听《大剧院的故事》，作者贝文丽。
7: 第五讲，别有洞天。第三遍铃声的余音还在观众的耳边萦绕，剧场慢慢暗了下来，大幕悄然无声地打开了，观众的眼。

前出现了这样一幅画面：秋日，阳光明媚的早晨，一座古旧的花园，草木茂盛。左边有一个小巧的木头亭子，中间是一把长椅，稍远处一条小径通向山丘，粗壮的树干后面隐约的是森林，透过树冠上开始稀疏的叶子，可以看见清澈的蓝天。剧场立刻变得非常安静，演出开始了。

这个几乎和现实一模一样的天地，是导演和美工设计制造出来的。他们运用剧院才有的方法和手段，真实而富有诗意地传递出了自然界秋天的魅力，引导观众进入观剧需要的心理和情绪状态之中。还有许多人参与了设计和制造，尽管观众看不到这些人，但他们同样有权享受观众的热烈掌声，就像导演和演员一样。剧院的后台别有洞天，这是一个奇妙的天地。许多人，他们有各自不同的专业，有的专业很不寻常，甚至极为罕见。他们走到了一起，为把一出戏搬上剧院舞台而进行着创造性的劳动。或许在这里，剧院的后台，我们更能深刻地理解集体创作的真正含义。为了设计布景，美工师总要长时间的、详尽的与导演一起研究戏的编排方案。不过，他最初拿出的设计稿是平面的，也就是二维空间的，而舞台则是三维空间的。所以，只有在布景的立体模型制作完成以后，美工师的设计才能得到全面正确的评价。在这个重要的环节里，模型制作师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剧院模型制作师的工作特点在于同时担任多种角色：美工、钳工、家具制造匠和室内装饰师。他们总是按1:20的固定比例制作模型。每一座剧院都有一个大小为舞台1/20的模型，模型制作师就是在这个盒子里施展魔法的。一开始，他们是用普通的纸来粘贴和堆砌，这类似于画画中的草稿。几经修改定稿后，再用木头、布料、硬板纸和其他材料制作模型。在西方的剧院制度中，布景、服装、家具和室内布置的设计草稿及模型都需要递交给剧院艺术委员会，供导演、主要演员和其他专家评头论足。每当艺术委员会召开讨论会，剧院技术组的负责人是必到的。技术组承担着戏剧演出的包装任务，其负责人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既指导布景的制作过程，又监督其日后的使用情况。他主持技术会议，技术人员在会上对布景设计及其技术制作的每一个细节做详细的说明，大家集思广益，提出修改意见。在剧院里，布景有硬布景和软布景两种。硬布景是用木头和金属制作成的，它既坚固又轻巧，便于在舞台上置放和移动。而为了方便保存和巡回演出时的运输，硬布景总是做成拆卸式的。软布景包括用来覆盖舞台活动地板的长条粗布地毯，遮掩舞台两边的侧幕，遮盖舞台上部的檐幕，还有就是作为背景的幕布。技术

组对舞台上的家具、照明设备和室内摆设都有详细的方案，对服装设计也有专门的方案。无论是修建水库还是建造高楼，在任何一个工程开始之前都要制定预算，剧院里也是如此。每次排戏之前，制作车间的主任都要编制一份预算表，他计算出所需的全部开销，并向供应处预定用于布景和服装制作的各种材料。技术组负责人需要和导演协商布景交付的时间表。在模型设计方案获得剧院艺术委员会的认可以后，剧院的生产工厂便开始制作布景。工厂的家具车间配备有车床，可以切割加工木材，以及在胶合板上刻制出复杂的花纹。布景墙、楼梯、平台、廊柱、岩板、房门、窗户、浮雕等等也都是在这里制作完成的。在这个车间里工作的有木工，也就是家具制造匠，还有车工和雕刻工。如果主要是用针叶类树木做布景的话，那么用桦树、橡树或者山毛榉做舞台家具一般是很理想的。软性的椴木很适合雕刻各种细部。剧院舞台上的桌子、椅子、沙发与普通家用的桌椅是不一样的，它们的结构更轻巧，部件结合处拼合得更紧密。因为在剧院的舞台上，家具被搬动的频率要比在家里高得多。如果需要特别坚固的布景，那前工车间就要制作骨架了，用于连接布景各部件的合叶，还有把手、门环、小钥匙等许多金属附件也是在这里制作的。在车间里，除了钳工之外，还有焊接工、白铁工和金属旋工，他们的双手就像魔术师的手，灵巧且神奇，能够用金属丝焊出一个造型复杂的灯罩，还会做水晶吊灯、古色古香的高脚酒杯和骑士佩戴的长剑等等。幕布、檐幕、桌布和沙发套等都是在软道具车间里缝制的。车间工作人员主要是妇女，她们细心地用透花纱、窗围纱等制作贴花布景。这里也工作着一些男性师傅，他们的职业非常古老，家具蒙面工匠。他们用带子修饰古典风格的圈椅，为灯罩蒙上丝绸布料，装上流苏。他们知道如何缝制带有锯齿形边饰、垂饰和以前只用于帝王内饰的流苏帷幔。并不是总能找到颜色合适的布料的，所以在剧院工厂里有一台染色设备就显得很重要，烘干机也是必不可少的。除了上色以外，还要用特殊的方式对布景材料进行防火上浆处理。布景用料要被送到绘景车间做最后的加工，这也是最关键的一环。将美工师的设计图稿放大到软布景上，绘景车间往往宽大而明亮，有很高的屋顶，还带有回廊。在幕布上放大设计图稿时所采用的方式一般是最传统，同时也是最简单的，即打格子对应放大法。画师们在幕布上直接打格子，而美工师的设计图稿上则用绷紧的细线来表示相应的线条，目的是不损坏图稿。画师们有各种尺寸的笔，由于他们是站着作画的，因此所有笔的笔杆都很长。颜料以水质苯胺颜料和类似水粉的水胶颜料为主。画大面积的云彩和天空时，画师们使用颜料喷枪。近距离的看剧院的布景时，会觉得只是各种颜色的点、线、面的堆砌，而登上回廊从远处看，就能够

0: 从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扇形露天剧场，到今天北京的扇形国家大剧院，2500多年来，舞台上下、剧院内外，蕴藏着多少动人的故事。欢迎收听《大剧院的故事》，作者贝文丽。
1: 第六讲，细节创造奇迹。画师们每天都在创造着奇迹，他们用生花妙笔，再加上烫染等工艺，就能把廉价的麻布变成高贵的锦缎。画师们根据剧情制造出来的赝品，在剧院舞台上的效果常常要比真品更为理想。道具车间的工作也非常重要，那些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而无法被搬上舞台的东西，都要由道具来代替。道具师是多面手，木头、铅丝、布料，几乎每一种材料都能被他们用于制作道具。他们会雕、刻、塑、缝，他们要达到的目的是，观众即使近距离观察，也很难把赝品与真品区分开来。道具师最喜欢的材料是制型纸，这是普通纸、硬板纸和胶水、淀粉、石膏等的混合物。有些剧院的工厂里至今还保留着制作人造花的技艺，当然在商店里也可以买到人造花，但是出现在不同剧情里的花卉是千姿百态的，商店未必每次都能帮上忙，所以有自己的人造花制作师，剧院可以让百花随时盛开。道具车间里还有各种小零件和演员们用的小物品，它们被分门别类地保存在拿去方便的柜子里，柜门上贴着演出剧名的标签。缝纫车间负责缝制服装，初看起来这个车间和普通的裁缝工厂没有什么两样，缝纫机、木模型、烫衣板、沉重的熨斗、宽大的桌子，但是套在木模型身上的不是漂亮的时装，而是钉着金纽扣的古老的无袖男上衣、豪华长裙和神话中的人物所穿的奇装异服。车间里还有一个制作帽子和头饰的工作室，演出用的帽子和头饰在制作时先通过纸模定型。细白亚麻布是最常用的材料，为了获得剧情所需要的效果，设计师还常常要花费不少时间精心挑选羽毛、丝带、花边、人造花等材料，用以装点帽子和头饰。戏装和日常服装有很大的区别，人们平时穿的服装讲究方便、保暖和美观，而舞台上的服装则追求醒目、有表现力和形象感。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戏剧一直利用着服装所具有的魔力，而这种无形的魔力也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穷人的破衣烂衫，宫廷的绫罗绸缎，军人的战袍盔甲，常常在我们与某人深交之前就决定了我们的态度。戏装中总有一些醒目的细节，它们能够突出人物性格中的某些特点，能够预示时代背景，还有助于揭示剧本所叙述的事件的实质。戏装能够唤起观众各自的联想，丰富和深化他们对戏剧和剧中人物的印象。

戏装集中了文化传统里的象征性，穿上别人的服装就意味着在利用另一个人的外貌。在莎士比亚或者戈尔多尼的作品中，当女主人公穿上了男子服装以后，连最亲近的人都认不出她来了，尽管除了服装以外她什么也没有改变。在哈姆雷特第四幕中，奥菲利亚出场时穿着长长的衬衫，披头散发，这与此前一身宫廷服饰的她形成了极强的对比。观众不需要更多的语言，他们马上领悟到女主人公疯了。外在和谐的破坏是内心和谐被破坏的标志，这种认识存在于每一个民族的意识中。

不同的颜色具有不同的象征性，如红色代表喜庆，黑色代表悲哀，绿色代表希望等等，这在日常服装的搭配上都有一定的体现。但戏剧把服装上的颜色变成了表达人物情绪状态的一种方法，例如在各国舞台上，哈姆雷特的服装几乎都是黑色的。在面料款式和细节处理等方面，戏装和日常服装也都是不一样的。在日常生活中，自然条件、人的社会属性和时尚都起着很大的作用，但在戏剧中，很多东西还取决于演出的题材和艺术风格。比如在芭蕾舞剧里，跳传统宫廷舞的演员就不能像在日常生活中那样穿厚重的舞裙，犹如话剧充满动感，戏装不应该妨碍演员们在舞台上自如的行动。当代题材的戏剧服装可能是最难设计的，因为不能让观众觉得演员是穿着隔壁商店里买的服装上场的。精确地选择服装的装饰细节和色彩，确定演员外表与服饰的协调或者对立，对于塑造一个生动而真实的艺术形象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制鞋车间里，一层层的隔板上整齐地放着各种木头鞋楦，师傅们就是按照这些鞋楦制作各种皮靴、皮鞋和便鞋的。这里有专门用于加工鞋跟和鞋掌的车床，但大多数工作是手工完成的。人数最多的是制景机械车间，由总机械师领导，每次演出车间的工人和技术人员都要根据由技术组和美工师一同制定的布景位置图，动用各种特殊而有效的机械安放布景。电力车间自然负责舞台的照明设备，在舞台脚灯线的位置上，在天幕的上下端和前后，在照明间里有各种各样的聚光灯。演出时，装在三脚架上的可移动式照明设备和幻灯装置也是经常被使用的。枝形吊灯、台灯和竹灯等道具灯也归这个车间管。演出开始之前，灯光师要布置好所有的照明设备，检查好绿色片，并启动需要的道具灯。每出戏都有一份灯光设备位置图，另外还有一份灯光总谱，上面详细地标注着每个场景对灯光及其变化的要求。灯光师在调控台后根据总谱进行操作。在剧场里，光线效果不仅仅是靠照明设备制造出来的，某些布料和光线的结合也会产生奇妙的效应。透花纱和黑天鹅绒就能够制造出不同寻常的效果。透花纱有舞台所需要的特点，

如果从后面打光，透花纱就会像消失了一样不见踪影，而如果从前面打光的话，它就会变成一堵不透明的墙。设想我们是在舞台上的一个房间里，窗上挂着透花纱做的窗帘，房间很暗，我们从窗口往外张望，能清楚地看到窗外太阳底下街上的一切，但只要一打开房间里的灯，窗帘就失去了透明感。家里的透花纱通常是白色的，而剧院使用的透花纱则多为深色，即使是白色的也会被染成灰色或画上图案。如果在舞台最后面的背景前放置一些透花纱做的布景，而布景之间的距离又相隔不远的话，观众就会觉得舞台的纵深感加大了，而且好像还有薄薄的烟雾在升起。美工师在制作风景布景时常用这种方法。黑天鹅绒能吸收光线，并能以此制造出隐遁的效果。如果披上质地相同的布料，演员在黑天鹅绒做的背景前很容易消失。这种方法用在神话剧里特别有效。

捉弄着我和你，一切不再甜蜜，让我沉默在思念里，空气中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1: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0: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1: 从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扇形露天剧场，到今天北京的扇形国家大剧院，2500多年来，舞台上下、剧院内外，蕴藏着多少动人的故事。欢迎收听《大剧院的故事》，作者贝文丽。
2: 第7讲，氛围营造。在剧院里，音响所具有的作用丝毫不亚于灯光。在一个专门的车间里，录音师们根据导演的要求录制演出所需的各种声响。在剧院的音响库里，可以找到舞台上可能会需要的各种音响素材，鸟叫、狗吠、大海的涛声、空中的惊雷、飞机的轰鸣等等。专家们还能对现成的录音进行加工剪辑。音响师通常坐在舞台前的一个厢座里，在演出过程中，音响师根据音响总谱的标识启动设备，播放录制好的音响。为了使音响效果真实立体，在舞台的里面和舞台外侧的两端以及观众厅的多个角落里，都配置有多台高保真扬声器。至今，在一些剧院里还在采用多年前发明的音响模仿术。那时人们还没有录音和放音设备，模仿是唯一的方法。各种结构的哨子能够吹出不同鸟儿的鸣叫声，敲打包裹在木框上的金属片能够造出雷声隆隆的效果，摩擦紧绷在有棱的木骨上的布便会听到风声阵阵，凡此种种难以一一例数。尽管现在不大采用这些方法了，但它们都是艺术。有时通过这些简单的装置制造出来的声音，甚至要比从现场扬声器中传出的声音更鲜活、更生动。演出服装用专门的金属推车从保管室运到演员的化妆间里，推车的下层放鞋子，上面的衣架挂演出服，服装师会帮助演员穿着打扮。化妆对于舞台演员来说至关重要，化妆能够改变演员的外貌，帮助他们从外形上塑造所扮演角色的形象。化妆师常和演员们一起研究化妆方案，其中为特型演员化妆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可以浓抹，也可以淡妆，后者只要凸显脸部五官轮廓，增强一些表现力即可。制作假发、假胡子也是化妆师的工作。假胡子和假发都是用特殊的胶水沾到演员的脸上和头上的，而且还要做到与演员原有的胡子和头发密不可分。假发

就像戴帽子一样，它是用透花纱按人的头型缝制的，并用细的棉带子加固定型。还有一个人是值得特别提及的，观众看不到他的身影，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他藏身在一个小亭子里，而这个亭子几乎整个地埋在舞台的下面，从观众席上只看得见前台中央微微隆起的一角，他的眼前闪过的是演员们的脚和裙子的下摆。在他前面的小台子上摆放着剧本或者是总谱，如果上演的是歌剧的话，这个神秘的人就是提词员，他的作用很大，就像扳道员之于铁道一样。提词员总是精神高度集中，他熟知角色的台词，时刻准备着为忘记台词或者说错台词的演员化险解围。丰富的经验使提词员具有敏锐的直觉，常常能够帮助演员防患于未然。这位从不抛头露面的人，总是忠实地坐在自己的小小的岗位上。缺少扳道员，铁路运行就可能停止，而没有提词员，一出戏顺利上演就缺乏充分的保障。很多年以前，在一个提词员斗室里，有个小姑娘和她担任提词员的父亲一起坐在烛光前，她就是后来成为俄国伟大的表演艺术家的马伊尔马洛娃。提词员斗室平凡而不受人注目，但从里面可能会走出伊尔马洛娃。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样式，舞台置景艺术直到19世纪中叶才最终形成。戏剧工作者们意识到，仅仅把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告诉观众是远远不够的。如果剧院的舞台上没有具体的时代标志，没有服饰和生活场景的典型细节，观众就很难想象莎士比亚在《罗密欧与朱丽叶》里，或者普希金在《鲍里斯·戈杜诺夫》里想表现的内容。剧院开始在舞台上营造逼真的生活环境。

当亚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晚来的爱情》在1873年进行首次排演时，莫斯科小剧院的美工布景师比伊萨科夫在舞台上的房间里安置了一个荷兰炉子，火箱旁砌着瓷砖，就像现实生活中的一样。而当习惯于观赏美丽和崇高的观众看到这个细节时，感到非常惊讶，有的甚至嗤之以鼻。但演员们却对美工师表示感谢，因为在他画的场景里，他们不是演戏，而是可以实实在在地过日子。环境的真实能够帮助演员们沉浸到具体的事件氛围里。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导演制剧院的出现引发了戏剧实验。二十世纪初的舞台制景艺术经历了一个蓬勃的发展阶段，导演和美工师对镜框式舞台的表现力做了系统的分析，并在拱门型舞台上做了大量的实验。他们想方设法使舞台的三维空间感凸显到极致，让舞台空间发挥出最大的形象表现力。不同流派的导演身边都聚集起一群志同道合的画家，他们给剧院带来了新的造型理念。莫斯科室内剧院的总导演亚雅塔伊洛夫与亚雅埃克斯杰尔和亚雅维斯宁的组合就是一个例子。1922年，建筑师亚维斯宁为排演拉辛的话剧《菲德拉》，

设计了一组倾斜的平台，演员们穿着色彩鲜艳的服装，戴着高大的、看上去像教堂顶部一样的头饰，脚下踩着高跷。这些在古代剧院中常见的做法，被20世纪的戏剧家拿来借鉴和采用了。穿着这种戏装，要在倾斜的平台上灵活自如地走动、张望，并做出各种有力的动作是很困难的。 在这里，日常生活中一切习以为常的动作造型，对这些演员来说似乎已不复存在。而在克服复杂的舞台背景和造型所带来的困难的同时，演员们客观上也表现出了更多的情感和更大的动作力度。在当代剧院里，有些戏在演出的时候，观众被直接安排在舞台上。 作为戏剧时空中的一份子，导演和舞台美工师以此改变了自古形成的剧院演戏观众看戏的习惯。1998年，导演瓦夫福金和画家谢米巴尔辛根据契诃夫的一个鲜为人知的剧本，编排了《塔吉亚娜·列宾娜》。故事发生在教堂举行的婚礼的时候。 演出时，观众们坐在舞台上，就像是参加婚礼和生日庆祝活动的客人。置身于原本只是用作演员表演的空间里，观众们身临其境的参与感十分强烈，看戏时的感受和体验也变得异常鲜明。大幕拉开前，在幕边候场的演员们表情各异，有的紧张不安，有的跃跃欲试。 还有的已经入戏，因而旁若无人。此刻，舞台上只有一个人，他急速的，但又是仔细的对布景、灯光和设备等做最后一次检查，这就是导演助理。在大幕后面，在各个车间、工作间里，多少人默默无闻的，但同心协力的为着同一个目标工作着、创造着。 正是有了他们，剧院才能永远具有生命力。

0: 从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扇形露天剧场，到今天北京的扇形国家大剧院，2500多年来，舞台上下、剧院内外，蕴藏着多少动人的故事。欢迎收听《大剧院的故事》，作者贝文丽。
1: 第八讲，无处不在的灵魂人物。从剧院的诞生之日起，剧院里就一直活跃着这样一个人物，他与演员、美工师和道具师一起工作，解决创作上和技术上的各种问题。只是在很长的时间里，这个人物一直没有进入世人的视线，剧院也没有马上为他定位。直到19世纪初，才开始有人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戏剧排演过程中的灵魂人物，剧院舞台世界的创造者。当时的德国戏剧出版物率先使用了一个新的概念，导演。导演必须扮演的角色非常多，他应该是演出的组织者、剧本的诠释者和启迪指导演员的教育家。在某种意义上，他就是戏剧演出的领袖、灵魂。但是，无论是剧院内部人员还是普通的观众，都不是一下子就承认导演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的。在整个19世纪，这个新的职业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曾经遭到质疑。剧本的作者不愿与导演配合，有时

连演员也不肯服从导演的安排。一出戏常有几个人来负责排演，他们有各自的分工。第一个人向所有的演职人员诠释剧作家的作品，第二个人安排指导舞台设计，第三个人专为演员排戏。因此19世纪的时候还出现过造型导演和文字导演这样一些职业。部分艺术史学家认为，导演是和戏剧剧院同步产生的，他们的观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的，因为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个从事戏剧演出准备工作的人。而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导演是一种特殊戏剧的产物，这种戏剧结构复杂，因而要求演员在统一的指挥安排下协调地进行创造性的工作。它出现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当中，被称作新戏剧。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新戏剧的诠释者和排演者导演开始在剧院中为人所瞩目。他们力求把戏剧演出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提供给观众，在舞台上营造出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导演构思和演员表演的一致性在这个世界里得到了确认。构思一词也是在19世纪末才出现的，但其实在此前的一个世纪就曾有过戏剧演出需要导演的呼吁。18世纪末和19世纪上半叶，德国浪漫主义艺术家就提出应该由一位艺术家总体负责戏剧演出，把它打造成一个独立的艺术世界。俄国作家剧作家尼瓦·果戈里认为，在剧院里要有某个人既主管悲剧又主管喜剧，只有一个真正的演员艺术家能够领悟到剧本中所蕴含的生活，并且能够让剧本中所描写的生活在所有演员的眼里变得可感而鲜活，只有他能够把握合乎规律的排演方式和分寸尺度。他知道怎样进行排练，什么时候停止，排练多少次才能把剧本内涵完美地展示在公众面前。果戈里非常准确地全面地为导演的工作做了定位。不过在19世纪40年代的俄国，果戈里的这些论述在许多人看来是一些美丽的难以实现的理想，有人甚至认为是空想。直至19世纪末，俄国才真正认识到导演工作的必要性，尽管他获得这种认识要晚于欧洲其他国家，但这并没有影响他日后向世界奉献出了一批才华横溢的杰出导演。剧院里上演的戏是导演劳动的果实，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理念终于在戏剧理论家和舞台实践者的意识中扎下了根。当然，音乐剧领域中编舞的出现要早得多。18世纪，特别是浪漫主义在舞台上占主导地位的19世纪的芭蕾舞编导，显然是当代导演的先驱。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是大导演涌现的时期。从那时起，戏剧演出的成功与否，开始取决于导演对剧本的理解和诠释，取决于他的构思和处理。演员最终承认了自己的从属地位，但是演员在理解和表现作品的能力上，在艺术修养上应该与导演处于相同的水平，这也是戏剧演出得以成功的前提。进入20世纪，有关导演是否有必要存在的争论很快就停止了，但新的争论却随之出现，这次与导演的任务有关。没有人在怀疑导演工作是一门艺术，但是具体应该怎么做却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莫斯科艺术剧院的缔造者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涅米罗维奇·丹钦科认为，导演应该

该在演员身上死去，也就是说，导演应该把自己的构思植入到演员的意识里，通过演员来表达他自己想表达的一切。导演必须为每一个剧本找到其特殊的舞台生命形式，深入到剧作者的思想中，并且理解其思维形式。而著名的戏剧艺术实验者梅耶尔霍尔德对此方法则持有异议。在他看来，导演是一出戏的作者，所以应该觉得自己是完全自由的。梅耶尔霍尔德指出，一味地依据剧本来编排戏剧会束缚住导演的构想，而导演不能也无论如何不应该成为文本的奴隶。这样的争论一直持续到现在。自从导演出现以后，在戏剧的排演过程中，诠释，也就是导演对剧本的理解和解释，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一部戏剧最终能否取得成功。在解读文本时，导演拥有多大的自由度？导演最感兴趣的是什么？是剧本本身，还是对剧本的重新解读和思考？亦或是以自己的方式解构剧作家的思想后所带来的表达自己思想的可能性？当然，这一切都取决于导演的个性、意志和对生活实质问题的理解，也就是说，取决于他的世界观。尽管如此，对绝大多数导演而言，诠释的自由还是有界限的。而在20世纪，有些导演对剧本随心所欲的解读，甚至改变了其原有的题材，喜剧带上了悲剧的味道，而悲剧情节则表现得像讽刺喜剧一样。导演艺术像其他所有的艺术一样，首先是形象思维的艺术。在戏剧舞台上，形象源自于演员的表演，受制于舞台空间的处理。导演设定的舞台比喻帮助观众理解某个现象或者事件的实质。舞台比喻有别于文学比喻，它通常是体现在空间里的，是由导演和美工师、道具师共同创造的，有时很难确定这个或那个空间处理方式究竟是谁的主意，是导演的还是舞台设计师的。但是这已经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了，重要的是结果。导演构想的实质获得了鲜明的表述，观众在情感和思想上受到了感染和震撼。例如1911年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戈登·克雷执导的《哈姆雷特》，扮演国王随从的演员穿上了一种专为这出戏设计的角锥形金色长衫，出现在舞台上，立刻变得像个危险凶狠的怪物。在1971年上演的《哈姆雷特》中，沉重的打成结的大幕象征了命运。20世纪在各大剧院的舞台上，有多位导演大师以其艺术才情、探索魄力和非凡成就，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在世界戏剧史上铭刻下了自己永恒的名字。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

0: 子，欢迎收听风影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承德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认清形势，正视差距，增强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责任感、紧迫感，论贯彻落实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精神。丰宁硬核举措优化营商环境，精准招商积蓄县域发展动能。以下是详细报道。
1: 近日，承德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认清形势，正视差距，增强优化提升营商环境的责任感、紧迫感，议论贯彻落实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精神。文章指出，日前召开的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动员全市上下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市委书记卢健指出，全市上下一定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把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作为检验能力作风的重要标尺，全面提升市场、法治、创新、政务环境，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2: 文章指出，好的营商环境是发展之基、活力之源，是招商引资的强磁场，是区域形象的金名片。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全市上下必须深化思想认识，正视问题不足，切实增强抓发展必须抓营商环境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以自我革命的决心、刀刃向内的勇气和服务大局的担当，坚决破除一切阻碍发展的痛点、堵点、难点，持续推动营商环境优化升级，加快把承德打造成为企业发展的沃土、要素集聚的磁场、投资兴业的宝地。文章指出，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也是竞争力，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解放生产力，提高竞争力。我们一定要切实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从讲政治的高度深刻认识优化营商环境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把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作为检验能力作风的重要标尺，不折不扣把中央要求和省委部署落到实处，全面提升市场、法治、创新、政务环境，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文章指出，优化营商环境是稳经济、促发展的重要举措。当前，承德正在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攻坚突破，全力稳住工业经济，深挖消费潜力，激活市场活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这些工作都需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有效抓手和重要举措。只有推动营商环境再优化、再提升，才能把企业更多的招引进来，把项目更快地建设起来，把各类经营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充分激发出来，才能将承德面临的重大机遇和蕴含的强大势能加速转化为发展成果，为推动承德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文章指出，优化营商环境是转作风聚合力的良好契机，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才能有政通人和的营商环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担当作为、履职尽责的大考场、练兵场，通过补齐思想短板来补齐发展短板，通过改进工作作风来改善发展环境，坚决破除一切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把承德打造成为开放的高地、投资创业的首选地。文章强调，面对当下的新形势、新要求，我们要切实增强优化营商环境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拉高标杆，加压奋进，大干快上，只争朝夕，提供更深层次的优质服务，努力打造营商环境新高地，我们就一定能够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和项目在我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承德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0: 招商引资是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我县聚焦产业培育、项目攻坚、环境优化，出台多项暖心硬核举措，全方位畅通招商渠道，厚植发展沃土，全县掀起大抓招商、大上项目、大促发展的热潮。
1: 连日来，我县以招商引资和产业发展为核心抓手，召开专项动员部署会议，靶向发力，精准施策，重磅出台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推出36条务实举措，从政务服务、政策帮扶、要素保障、法治护航等多维度发力，全方位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落地发展、壮大提质保驾护航。目前，北京湘瑞、金正中前、中电创联等5家企业已与丰宁达成合作意向，招商引资至小持续显现。优化营商环境，服务是关键，效能是核心。为破解企业发展痛点、难点、堵点，我县持续升级政务服务体系，畅通社企诉求反馈渠道，依托政务服务热线、3级企业包联机制和助企帮扶制度，做到企业诉求快速响应，打通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在行政审批领域，我县持续深化改革精简流程，推行审批材料减量、实现压缩并联审批等便民举措，办理行政许可时对非必要现场勘验的，采取信用承诺加视频勘验方式进行勘验，同时对企业登记、变更、注销、项目立项等高频事项提供全程帮办代办服务。经济开发区项目实行开工承诺制，大幅压缩项目落地周期。免费法律咨询窗口常态化，为企业纾困解难，让企业办事更高效、更省心。地主企业发展需求，我县精准落实惠企纾困政策，依托免申即享服务模式，让各类政策红利直达快享，精准落地，主动协助企业申报各类专项扶持资金，为企业发展注入活水。要素保障方面，我县创新推行标准地工地、共享工厂发展模式，持续完善水、电、路、汛、气、暖等基础设施配套，优先保障重点项目用地需求，同时搭建用工人才数据库，通过共享用工模式化解企业季节性用工难题，持续深化县域信用体系建设，常态化开展银企对接，落实守信企业普惠免抵押信贷政策，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题。为营造公平透明、安心稳定的市场环境，我县严格落实市场准入全国一张清单制度，政府采购、工程招投标落实双盲评审，鼓励支持民营企业积极参与项目建设，积极搭建产品产销对接平台，组织企业参展拓销路。法治护航方面，我县规范涉企执法，从严打击扰工滋事、侵害企业合法权益行为，落实清单检查、联合巡查以及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柔性执法制度，最大限度减少执法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同时深化两亲组织党建，打造亲亲政商关系，引导民营企业建立现代化管理制度，助力企业提质增效、稳健发展。民营经济是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创新创业的主阵地。下一步，我县将持续以企业需求为导向，以项目落地为目标，常态化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开展招商引资，聚力培育优势产业，持续激活县域经济发展新动能，全力谱写经济强县、幸福丰宁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消防安全无小事，时时处处需留心。消防安全关系到千家万户，学一份消防知识，多十分平安保障。在此温馨提示大家，要注意安全用火用电，不要随意乱扔未熄灭的烟头和其他火种，不要在家中乱接电线，更不要超负荷用电。

0: 在家中存放易燃易爆物品，楼道不要堆积物品，防止堵塞安全通道，定期检查家中电线是否老化破损，家里电闸保险是否正常工作，养成随手关火、随手关气、出远门断电等良好消防习惯。消防安全从我做起，让我们携手共创文明安全的和谐家园。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2: 首先关注要闻。今年一至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5.5亿吨，同比增长0.7%。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19号，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19号，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就美方拟要求多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选边站队，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阵营对抗。司法部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希望欧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否则中方将坚决依法反制。针对张学机车遭台当局查扣，国台办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阻挠限制大陆优质产品入台，损害消费者权益，其霸道行径不得人心。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民政部社团组织管理局通报5起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违法典型案例。交通运输部消息，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形成约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19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国铁集团消息，一月至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近日联合印发《碳排放计量能力建设指导目录（2026版）》，进一步健全完善全国碳排放计量技术体系，为我国碳市场的发展提供明确的计量指南。近日，涉拐卖王兴等人至境外电诈园区的跨境人口贩卖集团17名犯罪嫌疑人被提起公诉。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针对有韩国媒体报道中国足协工作人员曾受韩国足协不当招待，中国足协回应高度重视，已对相关情况展开调查。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1亿元。就广东佛山一中学教师招聘笔试前13名被淘汰，后5名进体检一事，当地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对4名干部立案调查，对14人追责问责。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 河北省人社厅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落实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政策具体操作办法的通知，明确了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的实施标准，参保企业累计满足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12个月以上且裁员率符合条件的，即可按规定享受稳岗返还，政策执行期限到2026年12月31号。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日前联合发布7项共建计量技术规范，三地共建计量技术规范已达49项。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近日公布2026年度美丽公路评选结果，全国共有143个项目入选，首都地区环线公路 G95 承德至平谷段工程、石家庄山前大道等2条河北公路上榜。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近日中非两国执法部门合作抓获并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犯罪的逃犯陈某，涉案金额逾29.2亿元人民币。日本政府观光局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56.3%，其中7月同比下降56.1%，是连续第8个月同比下降。伊朗方面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在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未与美国进行任何直接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原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伊朗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称向美军的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在指控伊朗相继发射2枚弹道导弹后，阿联酋宣布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一名美国前高级官员称，鉴于阿联酋对伊朗经济的意义，这一决定可能比美国的海上封锁影响更大。绕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拉克政府已批准相关机制，允许通过专业的国际和本地公司经过多个口岸出口原油。德国联邦检察院消息，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因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在克罗地亚被捕。

0: 聆听红色往事，感悟百年风华，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刘少奇为什么被称为刘九书贵？刘少奇是开国元勋及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对其有了解的人或许听说过，刘少奇有个外号叫刘九书贵，这一称呼因何而得？只要从他早年求学读书的历程开始谈起。刘少奇生于湖南一个农民家庭，少时便展现对读书的热爱。一个冬天，因看书入迷，刘少奇竟未发觉被炭火烤着的棉鞋，被笑称为小书贵。很快，他读书狂的名声就远近闻名。由于在家中排行第九，被同学和乡人称作刘九书贵。参加革命后，尽管环境险恶，但只要有时间，刘少奇总是手不释卷。用他自己的话说，没有文化就搞不好革命工作。正是以一生都秉持的学习学习再学习精神，刘少奇从农民家庭出身的学子成长为贡献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期间从未停止对知识的探求。对于读书学习的热衷，不是只专属于刘少奇的特质。毛泽东读书不分场合时间，床上也常堆满书，撤离延安时，即使丢下其他物件，也要带着大量书籍转战奔波。周恩来出身书香门第，精读和涉猎中外思想家著作，病重体衰之际依然坚持读史。邓小平读书不死记硬背，注重融会贯通，着眼于联系实际问题进行思考。重视读书，善于学习，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流淌在血液中的传统。从延安时期改造我们的学习，到执政之初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从改革开放后认真建立学习制度，到新世纪的在全党大兴学习之风，再到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强学习，克服本领恐慌。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总是号召全党加强学习，不断自我提升，与时俱进。实际上，早在1940年，中国共产党就将每年的5月5日设立为学习节，足见其对于学习的重视程度。当外界惊叹于中国如何由一穷二白到取得如今惊人的发展成就时，学习二字或可提供某一维度的解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立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1: 加强应急管理，提高防范意识，共建和谐社会。承德应急之声专栏。
2: 听众朋友，这里是应急之声。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汛期来临，防汛安全知识记心中。什么是汛期？怎么做好防汛工作？面对汛期，我们又该怎么办呢？今天应急之声和您分享关键时候可以保护我们人身财产安全的应急知识。汛期指的是江河由于流域内季节性降水、融冰、化雪引起的季节性水位上涨的时期。强降水是指降水强度很大的雨，在气象学上一般称之为暴雨或者强降水，具有雨量大、极端性明显、致灾风险高等特点，部分地区易引发洪涝灾害、塌方和泥石流等危险险情。防汛是防止和减轻洪水灾害，在洪水预报、防洪调度、防洪工程运用等方面进行的有关工作。汛的含义指的是江河、湖泊等水域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的涨水现象。那么暴雨预警信号又是如何划分的呢？它包含红色预警、橙色预警、黄色预警及蓝色预警。红色预警指的是3小时内降雨量达到10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指的是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指的是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蓝色预警指的是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汛期又容易伴随哪些灾害天气呢？首先是雷电灾害。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雷电灾害会导致人员

0: 员伤亡、火灾，或导致电力、通讯等系统故障。如遇雷电天气，严禁在山顶或高丘地带停留，不要躲到避雷针或大树下面。空旷的地方不要打雨伞，不要接打电话。在室内要关好门窗，防止雷电直击室内和球形雷飘进室内。拔掉电源、电话线等，远离近户金属水管。其次，洪水灾害，降水量超过江河湖泊的承纳能力，造成水量剧增、水位急涨，使正常生活和生产活动遭受损失。如遇暴雨洪水，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量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找一些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漂浮的材料扎成筏逃生。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者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另外，大风灾害主要损害房屋、树木、农作物、车辆、传播以及通信设施、电力设施。如遇大风天气，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的建筑下面逗留避风。如果正在开车，应该驶入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远离窗口，避免强风席卷沙石，击破玻璃伤人。农业生产设施应及时加固，成熟的作物尽快抢收。汛期我们要做到关门窗、家中宅、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同时记得掌握灾情预报，学习防汛知识，避免危险运动。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应急之声就到这里，再见。
1: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铃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2: 接下来关注县城及各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转阴，东南风转南风2-3级转3-4级，18-30度。大滩12-25度，鱼儿山12-25度，万盛永12-25度，草原12-25度，外沟门14-28度，窟窿山17-28度，小坝子16-28度，四岔口16-28度，五道营16-29度，土城18-30度，黄岐16-30度，苏家店16-29度，杨木栅子17-29度，汤河18-31度，将军营17-30度，选营16-30度，西关营18-30度，胡妈营19-31度，黑山嘴20-32度，天桥20-32度，石人沟19-32度，王营18-30度，北投营17-29度，凤山17-30度，波罗瑙19-31度。以上就是风铃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

0: 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0: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0: 100度的炙热现场。
1: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见证章第十六的内容。昔者天子有正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正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正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正友，则身不离于令名。富有正子，则身不陷于不义。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李老师，上一期呢，我们也共同学习了这一章的内容。讲到了怎么样能够先取得别人的信任，
3: 对，
1: 进而呢慎重的给上级或者是我们的长辈提建议。
3: 对，当然这里边呢，你比如说我们对上级哈，对长辈的劝谏是要有一些注意事项的。那朋友之间的劝谏其实也有一些注意事项。
1: 是，对。
3: 所以这个朋友之间的劝谏呢，首先也是要建立信任了。
1: 嗯。
3: 那么但是朋友啊，他这个劝谏很有意思，你看啊，其实朋友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啊，我们的朋友身上有哪些缺点我们知道不知道？
1: 知道
3: 对不对？
1: 对，
3: 很有意思。那么反过来说，我们身上有很多的缺点，我们朋友知道不知道？
1: 也知道，
3: 也知道。但是朋友的伟大好也就在这里，
1: 对，
3: 就是他们朋友之间的交往啊，往往都是在包容对方的前提下大家交往的，
1: 对，
3: 对吧？如果说不能包容对方，那两个人就不会成为朋友了。
1: 是，
3: 所以呢某种意义上讲，朋友是很伟大的。
1: 对，
3: 他因为他

0: 这个真是这份友情嘛，
1: 嗯，
0: 也包容对方的身上的一些缺点。
1: 对，
0: 但是呢，作为朋友来讲，还不应该仅仅是包容了，
1: 嗯，
0: 还应该想方设法的能够帮助他。
1: 也就是说，朋友之间应该互相的想着怎么帮助对方来提升。
0: 对，某种意义上讲，朋友也有劝谏的义务，是吧？
1: 是，
0: 你不能说，比如说有的朋友，他这个过于做这个消费，是吧？消费太多，那、
1: 嗯、
0: 我们作为他的朋友，不能天天陪着他去消费去哦。
1: 对，
0: 那我们可能就过得节俭一点。
1: 对，
0: 哎，我的节俭就会影响到他。他一看说，哦，你我的朋友都这么节俭，我这么消费是不太好啊。
1: 对，
0: 哎，这就是可能出现了吧。
1: 是。
0: 那有的人呢，可能比如说这个对身体呢很不关注，
1: 嗯，
0: 那他对身体不关注，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劝他呢？
1: 嗯、
0: 我们当然可以用嘴巴劝一劝。更重要的是，我们对身体呢比较重视，是吧？
1: 对。
0: 我们饮食起居有度啦，
1: 嗯，
0: 不要暴饮暴食啦。
1: 我们早上起来锻炼身体。
0: 对呀、啊，
1: 不吃寒凉的东西。
0: 不吃寒凉的东西是吗、
1: 嗯？
0: 这个是喝酒吃肉啊，少一点。那这样的话，那个朋友他就会受到影响。
1: 是。
0: 还有呢，比如说有的朋友，那可能心情呢比较郁闷，是吧？我们现在讲、
1: 嗯、
0: 对生活啊觉得没有希望，
1: 嗯，
0: 哎，老是很沉闷的，
1: 嗯。
0: 那我们呢就让自己生活变得阳光一点，
1: 用我们的阳光来感染他。
0: 哎，我们比如说多做这个有益的事情啊，
1: 对，
0: 多做乐于助人的事情啊，那助人为乐嘛，
1: 对、嗯，
0: 要想快乐起来就助帮助别人，
1: 对，
0: 一帮助别人就快乐了。
1: 是，
0: 有往往呢不快乐的话呢，跟帮助别人少有关，
1: 对，
0: 是吧？哎，我们把这个助人为乐，自己呢体会到。还把它展现给我们的朋友，其实他也就会受戒了、
1: 嗯。对，
0: 所以呢，在朋友之间的受戒呢，也有很多很多种的方法
1: 哦，
0: 是吧？他跟上下级呢又不太一样了。

来这里，收获小日子里的大道行。在这里，重拾心底久违的静谧。在这里，开始对宇宙人生真相的思考。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正在播出，敬

0: 那么比如说我们在和上下级也好，在团队也好，是吧？
1: 嗯，
0: 那么也可能就遇到了这个，我们去提供了很多的进谏了，
1: 嗯，
0: 提供了很多的建议了。那有的呢，我们赶上领导呢，他就正好心情也很愉快，
1: 嗯，
0: 或者领导呢也很有睿智，
1: 嗯，
0: 啊，领导呢是伯乐，
1: 对，
0: 啊，那就看中了这个千里马，
1: 嗯，
0: 啊，他就接受了我们的劝谏，
1: 这样当然皆大欢喜，
0: 啊，这样皆大欢喜，我们干起来呢也有干劲儿喽，
1: 对。
0: 那假设人家领导他不接受怎么办？
1: 对呀，
0: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1: 肯定有，
0: 应该有吧？不可能说我们建议，然后我们建议一条，领导都接受；我们建议100条，领导都接受。
1: 嗯，
0: 那就领导就不当领导，我们就当领导算了。
1: 是
0: 是吧？一般来说，我去建议领导不接受，我觉得倒是正常的。
1: 嗯，
0: 马上100%的接受，其实是挺不容易的。
1: 对，是是
0: 是吧？因为这个我们的见解呀、眼光啊，是吧？不见得就是能够比领导更好一点。
1: 对，
0: 当然可能我们在第一线，是吧？
1: 嗯，
0: 我们这个积淀的一点点经验，
1: 嗯，
0: 可能看一些问题呢，会领导会看不见的地方，可能会有，
1: 嗯，
0: 是吧？但是不见得我们的主意都一定是100%的正确的。
1: 对，
0: 那也可能领导就认为我们的主意呢是很好的，他就接受了。也可能他认为这个主意啊很一般，
1: 嗯，
0: 他就不接受。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1: 对，作为我们来说，怎么样调整心态？可能领导执行的正是跟我们相反的一个路子，那我们怎么办？要不要接受？
0: 对，所以在这里边呢，我觉得呢，这个曾子啊，在这个《事父母篇》里头讲过这样一段话，当然它涉及到是父子关系了，但是也可以供我们参考了。
1: 好，
0: 他说，比如说哈，他说这个，如果父亲呐、父母啊做的事情啊符合中道，
1: 嗯
0: 啊，中道我们讲就是中庸喽，
1: 对，
0: 哎，就是符合道理喽，
1: 嗯
0: 啊，那么我们就要去尊崇，
1: 嗯，
0: 如果呢做的事情呢不符合中道，那我们就要去劝谏。
1: 哦，那如果劝谏了父母不听呢？
0: 父不听怎么办？那不听的话，那还继续就是要执行父母的命令。
1: 哦，还是要听了。
0: 哎，就是他这个意思，就是父母、我们的劝谏父母没有听了。
1: 对。
0: 但是父母原来他有他的主意，对不对？
1: 是。
0: 那我们还是要按父母的主意去做。
1: 哦。
0: 当然这里头呢还有方法了，是吧？
1: 嗯。
0: 我们讲什么谏不入
1: 岳父
0: 谏，是吧？你比如说可以找到机会高兴的时候我们再给他劝一劝啊，是吧？
1: 嗯。
0: 还有的时候呢，你以前还有讲法叫三谏而不听则豪气而随之。
1: 就是我们进谏了3次都没听，我们就可以哭得很伤心。然后再劝谏。
0: 当然这个劝谏也很重要。

0: 要了。
1: 嗯，
0: 打个比方说啊，那就如果说这个父母他们做的措施做得很厉害，是吧？
1: 嗯、
0: 比如说，我也听说，你看有的父亲是吧？
1: 嗯，
0: 这个去犯罪，
1: 嗯，
0: 啊，抢银行，带着儿子和侄子去抢，
1: 对、
0: 嗯，结果的话呢，你看一起啊被抓，然后呢，这个三个人最后都被枪毙了。
1: 是，
0: 那这个就是犯错犯大了。
1: 对呀、
0: 啊。那如果作为儿子，作为侄子是吧？
1: 嗯，
0: 我们虽然对父亲老父亲有一种尊重是吧、
1: 嗯？
0: 但是如果他去做这个违法乱纪的事情，抢银行的事情，这开不得玩笑啊。
1: 那我们这个时候坚决不能去。
0: 这个时候是绝对不能去啊。
1: 对。
0: 那去了的话，就大家一起完了。
1: 对。
0: 父亲完了不说了，整个家族就断了。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就是说只能豪气随了，
1: 对，
0: 就哭啊，
1: 嗯，
0: 是吧，当然不见得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事情，对不对、
1: 嗯、
0: 你们有的时候说是到东边去玩还是到南边去玩，是吧，
1: 这不是事关大节的事，
0: 不是事关大节的事，爸爸妈妈说去南方，我们就非说去东方、
1: 嗯、
0: 去北方，
1: 嗯，
0: 结果呢不同意了，我们也在地上打滚哭，那就耍无赖了，变成
1: 是
0: 不是那种啊，这个大是大非，
1: 对，
0: 涉及到那个生命，涉及到这个人生的整个的成败，
1: 嗯，
0: 涉及到家族的兴衰，
1: 嗯，
0: 涉及到民族的大义，是吧、
1: 嗯、
0: 你说叛国还是不叛国，
1: 嗯，
0: 啊，这种事情，那这叛国了之后呢，将来就是叛徒了，
1: 对、
0: 啊、那他这个要忠国家的话，那就是忠孝传家呀，一立子孙后代呀，
1: 对，
0: 这都属于大是大非的事儿，
1: 嗯，
0: 这个时候呢，那就是坚决不能听从，
1: 对，
0: 但是呢，在一般的情况下，是吧？
1: 嗯，
0: 这顿饭是在家里吃，还到外边吃啦？
1: 嗯，
0: 看什么电影啦？还是买什么东西啦、
1: 嗯？
0: 是买车啦？还是不买车啦？买房还是不买房？买个大房还是买个小房？诸如此类的，当然不能说是芝、
1: 嗯、
0: 都是芝麻蒜皮了。
1: 嗯，
0: 但是不是涉及到生死原则大事？
1: 哦，
0: 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吧？我们虽然提供了很多建议，
1: 嗯，
0: 但是呢，父母不听，那这时候怎么办？要继续服从
1: 哦，还要服从父母的意见。
0: 哎，所以这个曾子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呢、
1: 嗯、
0: 从而不见非孝也，见而不从亦非孝也。
1: 哦，老师给我们翻译翻译、
0: 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父母如果做错做的不太对是吧、
1: 嗯、
0: 做的不太好，我们如果不去劝谏的话，我们不是一个孝子。
1: 哦，真正的孝子是应该劝谏的，
0: 应该劝谏的、
1: 嗯、
0: 但是劝谏了以后他不听从，
1: 嗯，
0: 他劝谏了以后呢，这个他们没有这个理解，他们不愿意接受、
1: 嗯，
0: 不愿接受的话，我们就拒绝执行父母的命令，那我们又变成不孝了。
1: 嗯，
0: 后来我就在想，说为什么要执行他的命令哈？
1: 嗯、
0: 那为什么要服从呢？
1: 对呀、
0: 啊，这那我不服从行不行呢？
1: 是啊，
0: 不服从的话就乱了。
1: 啊，怎么乱了呢？
0: 上下乱了，任何人都可以找个理由，你做的事情不合我心意，你做的事情做错了、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但是首先，父母真错了吗？
1: 好像对和错也不是绝对的啊。
0: 第一是不是绝对的，第二呢，有很多情况下呢，可能我们认为是错的还不一定真错，
1: 对，有的时候我们的认知有可能有偏差，
0: 对，我们比较年轻了，
1: 对，
0: 然后有的时候你看现在我在回想我二十多岁的时候的一些想法哈，
1: 嗯，
0: 现在到了这个年龄再回过头来看，我那个时候很多想法是错的，
1: 哦，自己就否定了
0: 对呀、啊，你比如说父母让我们结婚，父母让反对我们未婚同居，
1: 嗯，
0: 反对我们这个未婚先孕，
1: 对，
0: 是吧，
1: 嗯，
0: 父母认为呢你要正正经经的，要两个人就好好过日子，
1: 对，
0: 那我们认为父母不对，
1: 嗯，
0: 甚至跟父母吵三吵四的，
1: 嗯，
0: 是吧，那这个到底是父母错了还是我们错了，不好说呀，
1: 是，当时可能我们会认为我们有理，
0: 对，我们有理啊，我们情感至上啊，我们自由恋爱啊、
1: 嗯、
0: 两个人的生命还要听别人意见吗，两人事情还要关别人吗，
1: 对，
0: 哎，但是你随着时间的推移，等这些事情结了婚以后就知道了。
1: 是，
0: 所以结婚之前所想象的夫妻关系，两个人的世界、
1: 嗯、
0: 和结婚以后是两码事儿。
1: 对，很多人到结婚以后才发现，哎呦，这人不适合自己，当时怎么不听父母的意见呢？
0: 这是一方面了哈。
1: 对。
0: 还有一方面，你比如说结婚了以后才发现，根本不是两个人的世界，是两个家族的事情。
1: 嗯、对，但当时没有考虑这么全面。
0: 对，都不清楚吗？所以那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可能父母让我们赶紧怎么怎么地，我们坚决不服从。
1: 对。
0: 是吧？其实我们不孝。
1: 嗯，
0: 我们做错了，那时候反倒听父母的呢，最后过了二十年以后说，嗯，还是我妈说的对呀、啊、
1: 对，是
0: 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有的时候啊，就是先服从，就是如果我们提的一些劝谏、
1: 嗯、
0: 我们认为父母做错了，或者我们认为上级做错了，我们认为长辈做错了，但是他们不接受，他们继续要执行原来的命令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应该是服从的，
1: 哦，
0: 那我们服从的时候可不可以三心二意呢，
1: 服从的时候
0: 可以阳奉阴违呢，
1: 那我觉得还是不行
0: 对对对，
1: 如果服从就是真心服从
0: 对，我在想我们劝谏的目的在哪里，
2: 践行孝道，感悟永恒的真理，延续祖先的精神血脉，做个地道的中国人，经典解读栏目孝经正在播出，敬请继续收听。

0: 读书志在圣贤，修身心存家国，效法先贤，修身为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与您共勉。
1: 如果这个劝谏的目的是为了让事情做得更好，
2: 嗯，
1: 对不对？
2: 对，
1: 我们目的是让事情做得更好，
2: 对对。
1: 那么这个时候呢，领导即使不接纳我们的建议，
2: 嗯，
1: 或者上级不接纳我们的建议，但是我们去执行命令的时候，还是要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因为我们原来劝谏的目的是为了让事情做得更好，对不对？
2: 可是我们要是认为领导这样做事情会做得更糟，我在执行当中该怎么办？
1: 啊，那这个时候也要继续执行。
2: 啊，也要继续。
1: 对，因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实践的过程，
2: 哦，
1: 对吧？我们认为会做得更糟，那我们还没努力呢。
2: 哦，
1: 领导认为之所以做得更糟，就是因为你没努力啊。
2: 哦，
1: 还有没有这种情况啊？
2: 也有，
1: 也有啊。那我们要尽心尽力去做，尽心尽力去做了，我们叫尽人事，然后呢，
2: 听天命。哦，
1: 我尽到了100%、120%的努力，还是做不成。
2: 嗯，
1: 这时候领导会通过我们的行动，会觉得可能这个事情真做不成。
2: 对，
1: 他也会学习，
2: 是。
1: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要秋后算账啊，就是领导的耳朵说，你看当初你没听我的主意，不能这么干啊。因为大家都是在共同的成长，
2: 哦，
1: 是吧？我们也在学习，领导也在学习，领导甚至要通过我们的行动和努力来验证他的一些计划观念想法是否正确，
2: 对，
1: 对吧？我们尽心尽力还是去做，
2: 对。
1: 当然这个时候领导可能会知道做错了，
2: 嗯，
1: 以后我们如果我们尽了100%的努力还没有成功，那我们就做，那可能领导会知道，哦，不合适。但如果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三心二意，我只用20%、30%、60%，因为领导没听我的主意，是吧？
2: 嗯，
1: 我们就用60%的努力去做，那结果这个事情没做成，领导很可能得到的结论是，并不是因为这个主意不好，
2: 而是
1: 因为我们三心二意。
2: 对，他就会觉得用人不当。
1: 用人不当，我们实际上也没有尽到尽忠职守。
2: 嗯，
1: 把事情做好的这个目的，因为我们本来觐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显示自己，
2: 而是为了让事情做得圆满，
1: 让团队成长，让团队成功，是不是？
2: 对，
1: 让事情做好啊，这是根本的。嗯，
2: 对对。
1: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即使我们的主意没有被领导接纳，我应该怎么样把放下？
2: 对，
1: 然后干什么？全副身心的去按原来的计划去做，
2: 而且做的时候要不要有怨言？
1: 不要，不但不要有怨言，还要总结，还要有可能往好的方向不断调整。
2: 对，
1: 是吧？故意把它做坏了，嗯，然后证明自己的建议是对的，那这就太损了嘛。
2: 是是。
1: 这就是这个就是没有这种这种我讲就为团队的精神了。
2: 对，
1: 哎，所以在这个服从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可以不断的调整哦。
2: 嗯，
1: 最后呢，老天爷是有眼睛的，而且呢，领导也会知道的。
2: 嗯，
1: 他也会知道哦，这原来呢，这是一个很尽忠职守的人，是吧？
2: 嗯，
1: 那也可能还是这种情况，就是领导这个主意啊，我们觉得怎么也接受不了。
2: 嗯，那怎么办呢？
1: 就是觉得他是违法乱纪的，
2: 对，
1: 领导还不接受，还非得让我们干，嗯，怎么办？
2: 那我们就得离开。
1: 我觉得可以有多种方法，
2: 是
1: 吧？可以辞职嘛？
2: 对。
1: 是吧？我可以实在不行，我辞职，辞职都写个报告，说，啊，不行。那如果他是做违法乱纪的，比如说贪赃枉法，
2: 嗯，
1: 比如说行贿受贿，
2: 嗯，
1: 啊，比如说甚至是
2: 做假账啊什么的，
1: 甚至是比如做的啊，比如说这个贩卖毒品，
2: 对，
1: 或者是搞赌博，
2: 嗯，
1: 啊，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他人生命，
2: 嗯，
1: 或者我们讲这个现在跟很多的食品安全，是吧？
2: 对对对，
1: 弄一些这个危害老百姓人生生命健康的这些产品食品生产出来，
2: 嗯，
1: 那我觉得我还不仅仅是辞职啊。我甚至应该去举报，
2: 对，去举报，
1: 对不对？那这是因为我还要对国家尽到一个国家的公民的职责，
2: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不是说服从的问题了，
2: 对，
1: 还要去要实行我们讲叫大义，叫大义灭亲，这个词儿不好听，是吧？
2: 嗯，
1: 叫大义来保护，让我们的团队，让这个领导不要犯更严重的错误。
2: 是，
1: 其实这也是一份爱了，不是报复，
2: 不是报复，也是对他的保护，
1: 对他的保护，而且是对国家民族的保护，也是对我们自己良心的保护。
2: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呢，这个服从不服从还要看是哪些内容，
2: 是
1: 吧？不涉及到大是大非的大根大本的问题，
2: 嗯，
1: 是吧？那我们当然尽力配合去服从，
2: 嗯，
1: 但是如果已经涉及到很重大的问题了，我们可以选择辞职，
2: 嗯，
1: 是吧？如果是违法乱纪的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我们可以选择举报，
2: 对，
1: 是吧？帮助他，我们先进。这不行的话我举报，是吧？那让这样领导他也要来反省，团队也来反省。当然我们知道呢，这样的领导是很少的，是吧？
2: 对，
1: 每一个人其实都是爱国的，都是忠于自己的职守的，也都是遵纪守法的来经营的。
2: 嗯，
1: 有的时候很多的矛盾和冲突呢，往往是在小事上不太一致。
2: 对，
1: 这个时候呢，还是以服从大局为重。
2: 好，我们记住老师今天提到的曾老夫子有两句话，从而不谏非孝也，谏而服从非孝也。这就是我们在觐见之后个人的心态该怎么调整，该怎么来执行。那我们今天呢，对于孝经见证章第15的学习就到这里，谢谢李老师的开解。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3: 以德为根，以学为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是一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专业培训学校。学校开办养正德学夏令营和冬令营、父母课堂、周末亲子营、全国德学艺师资培训等课程，旨在培养有志向、有胸怀、有能力、德才兼备的栋梁之才。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9-4091，010-8859-4091，18811-96517，18811-96517，微信公众号搜索“养正教育”，网址www.51yzjy.com。刚才呢，我们一起学习了《孝经》。相信通过这样的学习，大家一定会渐渐明白孝敬父母背后的深层义理。有一种这样的说法，我们与父母的关系其实就是我们和生命本身的关系。如果拒绝父母，就是拒绝生命本身，因为是父母给予我们生命。拒绝父亲，我们就拒绝了我们内在的阳性能量，拒绝了和社会的交往，拒绝了工作的机会、事业的发展。拒绝了母亲，我们就拒绝了内在的阴性能量，拒绝了亲密关系，拒绝幸福和财富。如果接受父母，同时也接受不该接受的东西，也有可能没有生命的动力。我们活在父母的阴影下，按照父母的价值观和期望生活，你成为父母实现自己理想的工具。一段时间你会活得很有动力，不过当你实现了父母愿望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可能完全没有为自己活过。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心灵之约栏目，一起来听海宁格所写的生命之初的祈祷。每天读几遍，怀着深深的爱和感恩，没准你会发现你的生活会发生一些好的转变。
0: 一花一草皆生命，一枝一叶总关情。让我们卸掉肩上的负担，回到生命的喜悦，关注自己的内心，感受生活带来的惊喜，感恩生命的存在。中华文化大讲堂心灵之约栏目。

亲爱的妈妈，我接受你给我的一切，所有这一切，还有全部后果。我接受你为之付出的代价，和我为之

0: 有这一切，还有全部后果。我接受你为之付出的代价和我为之付出的代价。亲，我是您的孩子，您很伟大，我很渺小。您付出，我接受。亲爱的母亲，很高兴您接受父亲做您的丈夫，你们两个是我真正的父母。亲爱的爸爸，我接受您给我的一切，所有这一切，还有全部后果。我接受您为之付出的代价和我为之付出的代价。我将做一些好的事情来纪念您、感谢您和尊敬您。您的付出肯定不会白费，我会牢牢地抓住它，把它放在我的心中，就好像您做的一样，我会尽力地把它传下去。我接受您作为我的父亲，只有您才是我的父亲，我是您的孩子。您很伟大，我很渺小，您付出，我接受。亲爱的父亲，很高兴您接受母亲做您的妻子。你们两位是我真正的父母。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

0: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1: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0: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1: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见证章第十五的内容。昔者天子有正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正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正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正子，则身不陷于不义。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李老师，这期的节目呢，我们已经探讨了三期了，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谈到了该如何进谏，如何纳谏。
2: 对，
1: 其实呢，我觉得这一期是不是更应该侧重在上级，或者是比我们年长的我们的父母长辈，
2: 对，
1: 他们听到了劝谏该怎么对待，
2: 对，
1: 和他们怎么样来发现别人已经给我们进谏呢？
2: 因为这个一个是劝谏，一个是受谏，
1: 对，
2: 其实在我们这个时代呢是蛮需要的，
1: 是，
2: 而且在人际关系里头也特别重要，
1: 嗯，
2: 所以我们专门呢就是抽出这个几天的时间吧，
1: 嗯，
2: 来探讨这个主题哈，
1: 对，
2: 那么这个劝谏是一方面了，还有。这个就受谏也是一方面，
1: 对
2: 啊。那作为，比如说作为上级，作为领导，作为父母，是吧？那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的下级、我们的学生，甚至我们孩子的劝谏？
1: 是
2: 啊，这一点呢也比较微妙。我觉得这里头呢有几点，是吧？第一个就是说，不要简单的就否定部下提供的很多的建议。是吧？那部下他能提供这个建议，其实也是冒着很大的胆子的。
1: 是，
2: 当然我们也要看什么样的部下，这也很重要，是吧？如果这个部下呢是属于刺儿头的，那可能那个这个要考虑的要考虑考虑了，但是不见得呢，就是他说的都不一定对了哈，那么还有比较慎重的人提出的，我觉得要比较慎重的考虑，
1: 对，
2: 要不要简单的否定。
1: 嗯，
2: 不要简单的否定，其实要思考一下。我觉得作为这个领导，
1: 哦，
2: 因为呢，这个部下提供建议的时候，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1: 是，
2: 因为尤其是还要考虑我领导是什么样的性格。
1: 嗯，
2: 比如说我这个领导是属于平时就比较谦卑型的。
1: 嗯，
2: 是吧？那这个是一种情况。
1: 对，
2: 你谦卑型的领导，他往往有人愿意给你提意见。
1: 对，
2: 对吧？还有的领导呢，属于强势型的领导。
1: 哦，
2: 强势领导他有时候不希望别人提意见。
1: 对，
2: 所以在不希望别人提意见的情况下，别人还能提出意见。这个意见就是非同小可的了，
1: 我们一定要重视，
2: 因为这已经是差不多就是临界点了。
1: 哦，
2: 你比如说我属于威势型的，
1: 啊，
2: 实力派威势型，属于一言堂。
1: 嗯，
2: 那这个时候如果身边有人还能给提意见的时候，基本上这个意见就必须要采纳了。
1: 哦，
2: 因为这已经是爆炸前的征兆了。
1: 嗯，
2: 对吧？因为平时你威势，你堵人家嘛，
1: 对，
2: 不让人家说嘛。
1: 对。
2: 但是反过来说，是一个很谦逊型的，是吧？
1: 嗯。
2: 经常爱听别人意见的，
1: 嗯，
2: 那

0: 这样的意见就会比较多一点，你就可以比较慎重，
1: 是
0: 就不一定就是说可以灵活考虑，
1: 对，
0: 可实施的就实施，不可实施的呢，那你可以放一放，是吧？
1: 是
0: 也可以。但是如果是强势管理性的，
1: 嗯
0: 啊，这个时候的话，对于这个部下提出来的意见，我觉得是要来听取，要来考虑，
1: 哦，
0: 要慎重考虑了，
1: 嗯，
0: 这是要根据自己的性格，
1: 嗯，
0: 特质，啊，
1: 哦，
0: 是属于独裁型的。还是民主型的，
1: 嗯，
0: 是平时经常听取意见型的，还是平常自己就自以为是型的？自以为是型也不能否定哦，
1: 也不能否定。
0: 为啥呢？因为并不见得说民主型都很好，那民主型有时候太耽误时间，
1: 是
0: 左听右听，左听右听，很多决策不下来，
1: 对，
0: 把所有人意见听过了，这个机会已经失去了，
1: 嗯，
0: 有的时候他啪干脆利索，当场决定，是吧？有时候能抓住时机，
1: 对，
0: 他有好的地方，是吧？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武断和这个太决断，有的时候呢，可能就听取意见不足。自以为是呢，有时候会失去的方向会大一些，也可能。
1: 嗯，
0: 啊，这个都是要根据自己的性格和特质，是吧？我是属于什么性格特质的人，要知道补我的短的那个部分，要善于。
2: 重德以修心，行善以为本，尽孝报亲恩。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推出中华文化经典教材《孝经》系列全媒体产品，书籍类相关产品包括《孝经研习报告》、《中博士简讲孝经》、《孝经诵读译解故事》、《女四书》、《女孝经》、《弟子规》、《三字经》、《孝经》大字拼音诵读版。音频类包括李益多老师主讲的《中华文化大讲堂·孝经 MP3 合集》，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欢迎听众朋友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网址3w.51cjh.com。
0: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呢，要善于发现啊，部下的这个不满和意见。
1: 哦，
0: 比如有的时候呢，人家会提意见，有的时候不提意见，
1: 可能一下突然几个员工辞职了。
0: 那对了，这个就是很重大的事情，
1: 嗯，
0: 是吧？如果说一个员工都在不断的辞职，辞职前什么话也没说，
1: 嗯，
0: 我们都不去问一下意见吗？
1: 嗯，
0: 其实如果员工不断辞职，你要有时候要问一下，
1: 是
0: 问一下的时候，人家讲的真心话、假心话还不一样呢。因为啥呢？因为我们不愿意听这个真心话，
1: 是
0: 这个也很重要。所以说，这个做一个好的上级和领导呢，要善于通过一些变化来观察。我们自己的这个是不是哪个地方做错了，这就是，
1: 哦，
0: 这也是善于学习的一种方法。
1: 对，
0: 其实所谓受荐就是一种学习了。
1: 嗯，
0: 不光是这个部下了，还包括客户也是这样的。
1: 是，
0: 我客户都离开我们而去了，有什么理由啊？
1: 嗯，对，
0: 大家一般来说对这个都很重视，是吧？
1: 对，
0: 其实不光客户啊、朋友啊、部下呀，啊，是吧，
1: 嗯，
0: 的一些重大的变化，其实作为领导是要反省自己的。
1: 哦，
0: 啊，不是说简单的说他不好是吧？而是说我们做领导的，
1: 嗯，
0: 是不是哪些地方，有些考虑不周全？难道我们就都一定对吗？是吧？
1: 嗯，
0: 领导也不见得都一定100%的对。
1: 对，
0: 可能福报会大一点，
1: 嗯，
0: 这个或者是站的会高一点，是吧？看的问题会远一点，
1: 嗯，
0: 经验会丰厚一点，
1: 嗯，
0: 实力会强一点，社会地位比较高一点，这都可能。
1: 嗯，对，
0: 但是见解不见得100%都正确。
1: 嗯，
0: 往往呢还会可能固执己见呢，会这个有的时候会闭目塞听啊，会失去一些更好的机会，
1: 哦，
0: 也有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哈。另外一点就是涉及到，比如说在这个，
1: 嗯，
0: 我们讲这个事有争有，这身不利于令名，就是朋友之间的劝谏很重要了。
1: 嗯，
0: 那朋友之间的劝谏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呢，就是家庭关系里面。
1: 对，
0: 说家庭关系之间、夫妻之间有没有一种劝谏的义务？
1: 我觉得也有。比如说一个官员啊，可能刚开始的时候别人送点小礼物，他不以为然。
0: 对，
1: 那么妻子是不是有警觉心？
0: 对，
1: 哎，他怎么老给你送礼物？
0: 啊，
1: 就带回来这东西哪来的呀？
0: 所以我认识一个朋友啊，也是一位很高级的一个官员哈，
1: 嗯，
0: 他就跟我讲的话，我挺感动的。他说呀，
1: 嗯，
0: 我呢这个不敢随随便便的接受别人的礼物，
1: 为什么呢？
0: 也不敢随随便便的接受别人招待。
1: 嗯，
0: 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家里头有纪检主任。
1: 太太是不是？
0: 对对，纪委书记，他说我们家纪委书记，就他太太的纪委书记，他太太每天都审问他。
1: 哦，
0: 就审问这个词不好听了，他用得上，他说审问他了。
1: 嗯，
0: 但是后来我见过他太太。
1: 哦，
0: 太太说那当然得管了。
1: 嗯，
0: 那因为我们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啊。
1: 对，
0: 是不是？他出了事了，我也跟着出事儿哦。
1: 对，
0: 所以我。

0: 让你管了。他说老公出事都是跟太太管有关的。哦，这个太太很厉害。
1: 对，
0: 他说太太就是纪委书记。他说他问他老公，这谁这礼物谁送的？今天吃饭谁请的？谈了哪些内容？
1: 对对对
0: 啊，因为他，我觉得这个挺让我们感动的哈。
1: 嗯，
0: 所以夫妻之间其实呢，我觉得也有一种这个劝谏的责任和义务，而且呢，因为联系太密切了。
1: 对，
0: 不光是领导哈，我作为一般的这个老百姓，我一般的一个员工是吧？一个一般的一个公民，其实我们的家庭生活都是紧密相关的。
1: 是啊。
0: 所以如果说这个有一方如果这个办的错事比较大，那对我们影响也是很大的。
1: 对，
0: 你打个比方说，如果投资错了，那也受不了啊。
1: 是，
0: 家里本来存钱就没几万块钱，都去买那些股票去了，最后又收不回来，这个就是比较麻烦。
1: 那可是我听说过好几个大的案子，就是丈夫都犯了很大的事儿，妻子什么都不知道，到了法庭上开审的时候才听了这个庭审过程，妻子才知道怎么回事儿
0: 啊。所以这里边呢，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有两方面原因吧。
1: 那
0: 其实作为妻子来讲，还是应该多督促的。你不能说这先生把钱都拿回来，我们就光乐呀。
1: 嗯
0: 啊，一看进钱了就咧嘴乐，那你这个钱怎么进来的呀？
1: 你得问问他都在做什么事儿，
0: 做什么事儿啊？说了解一下呀、是吧？有时候是不是太近了，就完全不了解就信任了？这个。钱也得看是干不干净的钱，是净财还是说这个肮脏的，是吧？我们讲就是属于叫做黑钱。
1: 对，
0: 这黑钱是不能拿的。
1: 对，
0: 拿了之后就把自己给害掉了。
1: 是。
0: 那么这个在生活当中，一般家庭生活当中也是这样的，是吧？我们一些小的问题，看上去是很小的一些问题，是吧？可能稍微不注意呢，都会出问题。
1: 对。
0: 所以这时候呢，夫妻之间，我觉得要学会一种劝谏。
1: 那怎么劝谏呢？
0: 但是夫妻
1: 太熟悉了。
0: 对，夫妻之间劝谏呢，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比较微妙。
1: 嗯。
0: 因为夫妻之间太熟悉了，所以有的时候劝谏就变成是对骂了。
1: 是一个人刚劝谏出来，另外一方马上就开始反驳。
0: 他不是劝谏，他开口就骂。
1: 哦，
0: 这就效果就不好了。
1: 是，
0: 这夫妻之间因为有的时候太熟悉了，都直接知道对方有什么情况哈，有时候直接就这么这样的话呢，就语言上会容易伤害。
1: 是，
0: 我觉得夫妻之间其实也要强调一种氛围的。
1: 哦，营造一些和谐的氛围。
0: 对，你比如说先生，你要想劝太太是吧？
1: 嗯，
0: 你首先你陪太太去逛逛商店呢。
1: 对，买一些她喜欢的东西。
0: 对啊，太太一高兴，然后你接着跟她讲，以后不要买太多的东西，浪费哦。是不是？
1: 对，
0: 你想劝劝先生，劝先生太太给先生做点好吃的呀。
1: 对，
0: 是吧？给他好吃点，放上音乐，是吧？全家一家和乐融融。吃完饭以后，哎，散散步，夫妻两个商量商量家中大事儿。
1: 对，
0: 太太呢提点建议出来。
1: 是，
0: 这时候就容易接受。
1: 对，
0: 没有抵触，否则先生刚回到家里，饿得脸都是发青的。太太连杯热水都没准备，就开始劈头盖脸就你骂他是吧？那他也不愿意接受嘛。
1: 是，
0: 那太太呢累得要死，在家里头孩子啊，家庭生活呀，是吧？都很辛苦。先生回来之后就骂他，你从哪儿怎么乱投资啊？怎么又买东西了，是吧？这个对太太的照料不周。
1: 对
0: 啊，那太太有火啊，你跑到外面对家庭生活也不管，
1: 是
0: 回来就骂人。
1: 对，
0: 你什么话？你说再好的话也不想听。
1: 是是，
0: 所以夫妻之间呢，有的时候他这个里面还要加一点点智慧。
1: 我觉得也是
0: 啊，甚至是应该加很高的智慧，是吧？哎，这有智慧来处理相互的这个情感，也要学会调处。有时候不能够就火上来了之后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夫妻之间想说什么的时候，应该先喘一口气再说。
1: 哦，先慢三秒，人家有一说，对
0: 对, 对, 对，慢三秒，喝口水再说。
1: 是，
0: 别进门就说。那我觉得有什么事情呢，先藏起来，想一想，静一静，找到合适的机会，我们再来劝诫，是吧？我觉得这个是夫妻之间的劝诫的一个技巧。
1: 哦，
0: 而且呢，这种劝诫有可能呢，都是属于和风细雨，润物细无声吗？

来这里，收获小日子里的大道行。在这里，重拾心底久违的静谧。在这里，开始对宇宙人生真相的思考。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正在播出。

0: 而且呢，这种劝进有可能呢都是属于和风细雨，润物细无声吗？是吧？而且呢，有的时候劝进还跟我们自己行动有关。
1: 嗯
0: 啊，你比如说，如果太太属于大手大脚的，
1: 嗯，
0: 有没有这样太太啊？
1: 有，
0: 就特别爱花钱，
1: 是
0: 吧？
1: 嗯，
0: 那特别爱花钱。

0: 那你说先生你咋劝他呢？
1: 对呀，那怎么劝呢？
0: 我觉得劝的话，第一，先生也就是节俭一点了。
1: 哦，
0: 先生节俭一点的话，他会觉得挺不容易的了，是吧？
1: 嗯，
0: 他有时候看到先生，哎呀，你看我都穿那么多好衣服，先生你那个就那么简单的衣服哈。有时候太太他会升起一种这个恻隐之心，这是一种哈。还有的话，如果太太特别爱花钱的话，其实有的时候可以让他适当的做一点工作了。
1: 做什么工作呢？
0: 做什么工作都可以了，自己做工作挣钱不容易啊。
1: 哦，对，
0: 是吧？
1: 对，
0: 所以这个当然就是说，现在我们很多夫人都是工作的，
1: 是，
0: 所以节俭的人呢，应该还都是这个还是属于比较节俭的。
1: 嗯，
0: 还有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些美德的教育，其实可以把它慢慢引导过来。我不去直接说，
1: 对，
0: 对吧？但是呢，我把比如说一些中华德育故事啊，中国历史上的这种我们祖先的这种美德的故事啊，是吧？我们引导着我们的家人一起来学习。太太可以引导先生去学习，是吧？先生有的时候在外面吃喝玩乐，是吧？然后这个有点那个荒唐放荡不羁，
1: 对，
0: 是吧？那这个是不知道人生道路怎么走，是吧？也其实蛮苦闷的了，
1: 对。
0: 凡是出现这种情况，往往都跟苦闷有关，
1: 是。
0: 啊，喝酒啊，吃肉，其实有时候是借酒浇愁，愁更愁啊，
1: 对，
0: 愁更愁，愁上愁，
1: 是。
0: 那这跟人生的方向抉择迷茫了有关，
1: 是。
0: 啊，特别是人到中年，是吧？人到中年，反正觉得自己也就差不多了，是吧？家里的该有的也有了，再走得更好也迈不出去了，人生差不多就开始往老走了，
1: 对，
0: 他心里头他就有点阴暗了，
1: 其实也有一种失落感，
0: 有失落感，有阴暗感，是吧？青春不在了，是吧？男子这样，女子有时候也这样啊。我年轻的时候吃青春饭，现在说不行了，没有魅力了，回头率没有了，所以他有的时候就会出现一种家庭的纷争啊，或者说一些不当的行动啊，有的时候上当受骗呐，
1: 对，
0: 等等都会出现了，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是应该是多去关怀。他的生命，对这个生命的关怀呢，还一方面是身体的关怀，是吧？
1: 对，
0: 我们鼓励他去锻炼身体，
1: 然后
0: 让他感受到家人的关爱。
1: 哦，
0: 啊，即便是一个中年男士，或者我们讲一个老男人，是吧？也是需要关怀的喽。
1: 是，
0: 那即便是一个中年的女士，或者我们说的俗一点，说老女人，也是需要关怀的了。
1: 是
0: 人都需要关怀。
1: 我们首先关心他的身体，
0: 关心他的身体就是对他生命的关怀，是吧？然后呢，再关心他的精神境界，
1: 引导他跟我们一起看一些好的电影、好的书，
0: 对，是吧？然后有一种欢快的生命、热情的生命，多学习，能够在体现，比如说为社会继续工作啦，为社会的付出啊，让他感受。还受到欢迎和需要的，
1: 对，
0: 这个很重要，
1: 是
0: 包括长辈年龄大一点的人，是吧？你让他感受到社会还需要他，家庭还是需要他，孩子还是需要他，
1: 对，
0: 那他的生命活力会焕发出来，那这种需要感，我们觉得我们要主动去创造，
1: 对，
0: 同时呢，我们还要给他一些好的，比如说我们自己要学习，我们自己要快乐哦，我们每天很阴暗的话，怎么能让家人快乐呢？
1: 对，
0: 我先快乐起来，我把快乐的方法再引导给我们的家人。是吧？通过学习一些中国文化呀，通过一些开阔我们胸怀，比如说可以做做义工，做做志愿者，
1: 对，
0: 啊，多帮助帮助身边的人，多跟那周围的一些人多交往交往，好人多交往，这样的话会让我们的活力焕发出来，以此来劝谏家人。
1: 哦，
0: 这个劝谏的方法是不露声色的哈。
1: 对，是。不是直接用语言就说出来的。
0: 对，
1: 那我们这期的节目主要是学的上级如何纳谏，如何对待劝谏的问题，以及家庭中的劝谏技巧，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希望我们今天这期访谈能让大家在生活当中得到更多的快乐和阳光。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童蒙养正，少年养志。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0至13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13901162166，13901162166，微信号18601285766，1860128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 网址 3w.51cjh

0: com。在刚刚结束的经典选读栏目当中，我们一起学习了《孝经》。听众朋友，在生活当中啊，每个人都想拥有更多的安全感。那安全感通过什么来体现呢？我们以为只要我们有钱、有闲、有爱人、有健康的身体之后，我们就会安心、开心。所以啊，我们会花毕生的时间和精力在追求外境之上。可是越努力获得越多，反而越不开心了，幸福感也越低。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谁偷走了我们的幸福呢？接下来一起进入心灵之约栏目，请您收听这样一篇文章：幸福感不在外境，在心境。
1: 一花一草皆生命，一枝一叶总关情。让我们卸掉肩上的负担，回到生命的喜悦，关注自己的内心，感受生活带来的惊喜，感恩生命的存在。中华文化大讲堂心灵之约栏目。

心情不是人生的全部，却能左右人生的质量。人生一场，输了什么不能输了心情。心情不是人生的全部，却能左右人生的质量。心情好，什么都好；心情不好，一切都会杂乱无章。我们常常不是输给了别人，而是让坏心情贬低了我们的形象，降低了我们的能力，扰乱了我们的思绪，暗淡了人生的方向。好的心态塑造好心情，好心情塑造一个好的人生。道理大家都懂，但等到心情不好的时候，能够在多快的时间回到心情好的状态，才是真本事。我遇到过很多次，在外在世界什么都有的时候，但心情却极度不好的讽刺经历。所以我深刻地体会到，外在世界的美好固然可以带来快乐，但维持的时间极为短暂，而且胃口越养越大，还不见得每次都能奏效。现在的我回归到平淡朴实的生活，但内在的幸福感却是前所未有的高。所以幸福的秘密在于如何拥有好心情，而不在于如何改变环境。我会选择先让自己拥有好心情，再尽最大的努力去创造我要的外在世界，然后把结果交给老天爷来决定。你可能会说，话虽如此，但我还是很想得到我要的外在的一切。我的回答是，那没有问题。根据吸引力法则，好心情会吸引好的环境，而且无论最终结果如何，外境是否如你所愿的实现，在这整个创造的过程，你都拥有好心情，所以其实一点儿也不吃亏。之前多数人一直以为，只要我们有钱、有闲、有爱人、有健康的身体，有了什么什么之后，我们就会开心。所以我们一直在追求这些我们想要的东西。回头是岸，现在是我们重新聚焦的时候了。幸福感真的不在外境，在心境。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练习，无论心境是以什么样貌呈现，你都可以感到自在。是的，你可以生气得很自在，烦恼得很自在，难过得很自在。我在前几天再次深刻地体会烦恼即菩提的感受。我的外境并没有任何改变，内心依然动荡，但是我可以任它自在，幸福感也有了大幅的跃进。在这里呢，我们衷心地祝福

0: 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享有自在的好心情。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震。

0: 长大，长大以后。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

收录在张亚东的创作专辑《潜流》当中的这首《我爱你》，演唱是王菲。其实我记得第一次听到她是在同名的电影当中，那部电影改编自王朔的小说《过把瘾就死》。现在继续听到彭坦笑笑，一个牙套妹的故事。作为牙套妹，还是有一点感同身受的，来听吧。

送给牙套妹的故事，这件事情已经越来越普及了。我是一次是15岁，一次是21岁的时候戴了牙套，两次挺残忍的。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广告。
1: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2: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3: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1: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2: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3: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听到极具音乐性的冯汉明、他一直都是这样。也许这首歌之后是金曲歌后杨成记大人情歌专辑当中的爱一凉。曾经说

最虐狗的曲风莫过于三拍子的 R&B 了。刚才张学友的老歌《暗恋你》，那现在是 Special 乐队的《迷失 in You》。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0: 快跑！要追上来了！别过来！别过来！走开！嘘，广告来了。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4: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
5: 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
6: 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陈烟暮雨，
7: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8: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大家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也记得小时候语文老师说，古文或者古诗的写作方式有借物言情、借景寓意吗？卢向慧的也罢，也非常优秀。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3: 广告啊！
1: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李奎勇和小混蛋儿，自从上次被钟月民他们端了老窝之后呢，两个人的处境就很不妙了。他们无法再找到新的落脚点，只好在一个水泥构件厂的成品料厂上暂时安身，睡在这个水泥洞子里头。他们晚上睡在一个直径1米的水泥管里，两个人头对着头躺着，身子下边铺着稻草，一有风吹草动啊，两个人就拔出刀子，紧张地环顾四周。这样的日子已经过了20多天了，实在是苦不堪言呢。李奎勇真有些后悔跟小混蛋搅在了一起。小混蛋是那种干事不计后果的人，他认为自己命贱，从来不拿自己的生命当回事，而且随时准备和任何人换命，这是典型的亡命徒的心理。

可是李奎勇的情况跟小混蛋不一样啊，他是家里的顶梁柱，母亲和一大群弟弟妹妹还指望着他这个大哥呢，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这个家就垮了。

0: 何时是个头呢？李奎勇的家里，李奎勇的母亲躺在床上，脑袋上蒙着一块薄巾在冷敷着。李奎勇的三弟李奎元，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正端着一杯水走了过来。
1: 妈，您喝水。
2: 老三，你和我说实话，你大哥最近出了什么事儿？怎么一直不回家？
1: 妈，我哥他们跟那些老红卫兵结了仇了，可能是怕给家里找麻烦，他在朋友家住呢。
3: 这个冤家呀，他惹谁不好，非要去惹那些人，那些人是好惹的吗？抄家那会儿，我见过那些孩子拿着皮带把人往死里抽，凶啊，吓得我心里直哆嗦呀。
1: 哎呀妈，您别担心，我哥他谁也不怕，他练过摔跤，那些人不是个儿。
3: 老三，你把你哥叫回来，就说妈病了，让他带我去看病。
1: 妈，我带您去看病吧。
3: 你还太小，推不动妈，听话，去叫你哥。
1: 哎，
0: 李奎勇听到母亲生病的消息，自己一个人骑自行车匆匆地先赶了回来。他这边拐进了胡同，街对面两个抽烟的青年便把这一幕看在眼里，然后他们甩掉烟蒂，骑上自行车飞驰而去。又过了一会儿，李奎勇蹬着一辆平板三轮车，他的母亲躺在三轮车上盖着被子。
4: 呀，妈，您再忍一会儿，医院马上就到了。
3: 老大呀，我的病没关系，我就是担心你。你可千万别惹那些当官家的孩子，咱是草民，惹不起人家呀。你是家里的老大，弟弟妹妹都指着你呢，你要是有个好歹，可让我怎么办呢？
4: 妈，跟您说你也不懂，您就甭管这闲事了，安心治病啊。
0: 李奎勇猛地抬起头来，发现有十几个骑着自行车的青年已经把他围在了路中间了，为首的正是李元朝。李奎勇只能停下车，当时有几把锋利的匕首从前后顶在李奎勇的身上。
3: 你们就饶了他吧，他可是老实孩子呀。
5: 他老实，他是老实人里挑出来的吧。
4: 李元朝，这就没劲了吧，趁我带我妈看病的时候搞这种偷袭，这可有损你的名声。
5: 我就问你一句话，小混蛋在哪儿？
4: 这我可不能说。
0: 一个青年用刀子刺破李奎勇脖子上的皮肤，一缕鲜血流了下来。
6: 你要不说，我就插了你。
4: 你随便。
5: 住手！李奎勇，你是个无名之辈，还不配跟我叫板。插了你丢份的是我，我李元朝丢不起那人。
4: 好啊，那我走了。
5: 你转告小混蛋，他如果是条汉子，三天以后上午十点到北展广场跟我见面，如果不敢去，以后就滚出北京躲远点，你别再用小混蛋这个绰号，你听清楚了？
4: 他要是敢来呢？
5: 他要是有能耐从我手里再一次跑掉，从此以后我滚出北京。
4: 好吧，我会转告他的。
5: 放他走。
0: 李元朝和小混蛋要决斗的事儿，转眼间就传遍了京城的各个大院。玩主们的圈子里头一时议论纷纷，这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各大院的玩主们自然是各有各的想法。钟月民家的客厅里这两天是门庭若市，各路的朋友都来找他商量。其实啊，他自己也没有想好该怎么办呢，因为他无法预料到这件事的结局。

0: 这不，他和郑同、袁军等人正在商量呢。
1: 你们说小混蛋会来吗？
0: 很有可能。
1: 为什么？
0: 他在几个月时间里就成了名，我觉得他为了名声会在所不惜的。这小子虽然狡猾，却城府不深，基本上属于头脑简单的人。这种匹夫之勇、一味蛮干的人，迟早会丢掉性命的。
1: 他吃亏就在于总是单枪匹马干事，咱们这么多人收拾他还不容易？
0: 好像也不是因为他单枪匹马，我总有一种感觉，他好像是有意的和一种比他强大的多的东西在叫板，根本没有取胜的可能。这是什么东西呢？我也说不清楚，反正不是咱们这帮人，而是一种东西。我以后会想明白的。
2: 月明，这种事儿我不想参与。我觉得这次不同于以往打架，闹不好会出人命呢。最好咱们都不要参与了。
1: 要是小混蛋真去了，李元朝真敢干掉他吗？
0: 我也在担心这个。这么多的人，就算李元朝不想杀人，一旦动起手来，他未必控制得住。
1: 月明，这件事儿非同小可，咱们还是别参与了。
0: 你们可以不去，我不能不去。李元朝那儿面子上不好交代。这时候传来敲门的声音。
2: 我去开门。
0: 郑同去开门，谁知道进来的竟是周小白。他可能是跑得太着急了，显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
2: 小白，你怎么来了？
3: 袁娟，郑通，对不起，我有重要的事儿想和钟云明单独谈谈，可以吗？
2: 你的意思是不是让我们回避一下？
1: 其实我们也不会碍你们的事儿，你们要是干什么事儿，我们把眼睛闭上就得了，何必要把我们赶走？
3: 我没和你们开玩笑，希望你们能尊重我。
2: 哎，好好，我们走。哎，袁娟，你看见了吧？月明也希望咱们走，连一声都不吭。咱呢也别撅着碍眼了，这回你知道什么叫重色轻友了吧？
0: 郑同和袁娟两个走了之后，周小白和钟月民默默相对。钟月民用目光询问着，但他始终不说话。周小白沉默了一会儿，终于忍不住了，说道：
3: 月明，那件事我听说了，我希望你不要去，这次会出大事的，你要答应我。
0: 嗯。
3: 你说话呀，请你答应我。
0: 这是我自己的事儿，你不要管。
3: 我偏要管，你必须答应我。
0: 我为什么要答应你啊？
3: 因为我爱你。
0: 钟月明的身上一震，僵在原地。周小白从钟月明身后轻轻抱住了他，把脸贴在他的后背上。钟月明则一动不动。
3: 月明，难道你不知道我对你的感情？
0: 我还以为你对我仅仅是好感呢。
3: 那天在颐和园，你吻了我，我拒绝你了吗？
0: 没有。
3: 因为我爱你，要是心中没有爱，我会这样吗？
0: 你怎么会爱上我这样的人呢？
3: 说不清，我也说不清。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让今天把明天变特殊，因为我们努力不服输，所以从来不曾退出。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风鸣开车，就听风鸣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1: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郑彤和袁军被逐出中岳民家，两个人大为的不满，骂骂咧咧的边走边数落着中岳民，
5: 重色轻友。
6: 就是
4: 迎面过了一群中年妇女和老太太，把两个人围在当中间，带头的那个老太太还带着个红袖章。
7: 这两位学生，你们是哪届的？
6: 啊，68届的。
7: 这就对了，找的就是你们。
6: 我们没犯什么事儿啊。
7: 我们是卫东街道居委会的，我们是领袖思想宣传队。
6: 哟，看来您这是要给我们表演节目啊。您这岁数行吗？哎，我喜欢看芭蕾舞，要不您给我们跳段吴清华的独舞。
7: 瞧你说的，我这岁数还跳舞呢？这不是拿我老婆子开涮吗？
6: 您这不是宣传队吗？宣传队不跳舞唱歌还干什么？
7: 领袖最近发表了最新指示，真是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你对这段指示是怎么理解的？
6: 哎呦，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想过。反正我们这些人总得有人教育，是不是？要不然就容易走歪路。不过要让我挑的话，还是愿意选择工人阶级教育。
7: 你这个学生思想也太落后了，你就这么理解领袖的最新指示？
8: 哎呦，大妈，这您就不懂了。工人阶级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才是最革命的。贫下中农就差点了，闹不好还有几亩地呢，算不上真正的无产阶级。
7: 你别跟我兜这么大圈子，想流程门也没有。我们宣传队的任务就是动员你们响应领袖的号召，去广阔天地锻炼。你们想不通也没关系，我们会上门给你们做工作，一天不成两天，两天不成三天，直到做通为止。
6: 哎呦，哎呦，大妈，您饶了我吧。

0: 么多人上我们家，那哪儿坐坐这去也坐不下呀。
1: 你什么出身？
0: 我，就算小业主吧。我爸是天桥卖大力丸的。
1: 你呢？
2: 地主，跟袁世凯沾点亲。
1: 我说吧，一听你们说话味儿就不对，就这出身还想留城，想什么呢？你们家住哪儿？走上你家看看。
3: 走走走，一起去。
4: 走上你家看看。
0: 哎呦，大妈大妈大妈，您别生气，我跟您这逗着玩呢。我们都是革命干部出身，我们坚决响应领袖的号召，到广阔天地去，您就等着我们的胜利消息吧。
2: 哎，大妈，不瞒您说，我们哥俩在城里也早待腻了，城市有什么好，连个蛐蛐都没地儿待去。这么说吧，谁要不让我们去农村，我们就跟谁急。
1: 这么说就对了，你们的父母都同意吗？他们要是舍不得你们走，我们还得上门给他们做工作。
0: 哎呀，大妈，他们太舍得了，那早看我们就烦了，巴不得轰我们走呢。您不用去了，现在让我们一起高呼口号吧，坚决响应领袖的号召，
5: 坚决响应领袖的号召，
0: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5: 坚决响应领袖的号召，
0: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6: 老太太们一边喊着口号一边走远，袁军和郑彤也终于是松了口气。他们无处可去，便无所事事地坐在大院礼堂的台阶上抽着烟。袁军突然像发现了什么好事似的欢呼了起来。
7: 哎呦，乐子来了
8: 啊！
7: 看见没有，那儿呢，王主任他们家老三儿。快走，逮住丫的，别让他跑了。
8: 能让他跑？他丫的，
6: 这老三呢，是革委会王主任家的孩子。这时候啊，正穿过礼堂后面的小树林，走上小道。这个孩子是个先天弱智儿，成天傻乎乎的，鼻子下面永远拖着一条绿色的鼻涕。袁军和郑彤啊，最喜欢欺负这老三了。老三的存在给他们寂寞的生活带来无穷的乐趣，因此他们两个一见了老三就喜形于色。袁军和郑彤冲过来，假装亲热地搂住老三的脖子。
7: 哎呦，老三儿，你可想死我们了，这些天怎么找不着你了？
9: 我爸不让我出门，怕有人欺负我。
0: 谁敢欺负你啊？这不是活腻歪了吗？别怕，老三，有我们俩呢，谁和你有仇就和我们说，我们替你收拾他。
7: 我们俩要有仇人也跟你说，你替我们打压的。
9: 我打不过怎么办？
0: 我们给你戳着啊，你只管上去就打，他要敢还手我们就锤他。
9: 你们真给我戳着？
7: 那还用说，你放心，咱们哥们儿谁跟谁。
0: 老三啊，你爸和你妈最近还吵架吗？
9: 这些天没吵架，怎么了？
0: 我告诉你，你可千万别和别人说啊，听见没有？打死也不能说。
9: 打死我也不说。
0: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吵架吗？这事儿是你爸的不对，你爸是有老婆的人，可他瞒着你妈和总务科那个大胖子女科长好，上次还让我们碰上了。哎，就在这儿，你爸搂着那大胖子手还乱摸，你说说你妈能不急吗？
9: 真的？
7: 骗你是孙子呀。你想啊，你爸净搂着人家大胖子，你妈怎么办？这不就闲在家了吗？这叫守活寡，你懂不懂？
9: 不懂。
0: 哎呦，你这个白痴，跟你说什么怎么都不明白呢？我告诉你啊，你爸可是领导干部，这样下去会犯错误的。你愿意你爸犯错误吗？
9: 我不愿意。你说怎么办？
7: 这好办啊，你再见了那大胖子，上去就给他两个大耳瓜子，告诉他，再勾引我爸，我还抽你丫的。
9: 大胖子要是打我怎么办？
7: 他敢。哎，我们不是给你戳着吗？等你打完。

0: 大胖子，再把这事儿和你妈汇报汇报。
1: 在钟月明家里，周小白依偎在钟月明的身上说，
2: 刚认识你的时候觉得你们这些人就是流氓，还特别无赖。
3: 那后来又怎么转变看法了呢？
2: 后来发现你还不是那么坏，只不过是故意装的坏，有时候还坏得挺可爱的。你知道吗，那天你谈自己对音乐的感受真是把我听呆了。我想一个对音乐这样敏感的人肯定是个内心很丰富的人，大概从那天起我对你就有了份牵挂。
3: 小白，你有了牵挂我就惨了，平白无故冒出个管我的人。
2: 我管你怎么了？我就要管你，谁让你招我呢？人家好好在那儿滑冰，你非要纠缠，现在后悔了吧？
3: 后悔倒没有，可是你们女的是不是特别热衷对别人指指点点呢？
2: 你说错了，我没兴趣管别人，我只想阻止你去参与打架斗殴。我真不明白，一个具有艺术气质的男孩子怎么会热衷于打架斗殴呢？
3: 袁军不是说了吗，我是个带着菜刀的诗人吗？没错，他说的对。
2: 俊明，你答应我了？
3: 答应什么？
2: 那件事不要去行吗？
3: 不行，我一定要去。
2: 算我求你还不行吗？
3: 小白，我答应你，这件事完了以后我再也不打架了，但是这一次我必须去。
2: 我在你心里就是这种位置，现在请你选择一下，你是选择我还是选择你那些狐朋狗友？
3: 你让我为难了，我承认我喜欢你，但我也不能抛弃朋友啊。
2: 好，钟月明，你听好，从现在起就当我们从来不认识。我走了。
3: 你站住。
2: 干嘛？
3: 周小白，你也给我听好，我钟月明从来不受人要挟，你这套小姐脾气最好别在我这儿使。
1: 周小白的眼泪滚滚的而下，他头也不回，径直走了出去。周小白在大院门口碰到了刚刚搞完恶作剧的袁军和郑彤，他理都没理，抹着眼泪就跑开了，搞得两个人一头雾水，不知道怎么回事。
4: 这妞受什么委屈了？是不是月明？走，上去看看。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华音团队创作的多人有声小说剧《血色浪漫》，我们下期再见。
5: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但你偏懒回避。若待你能挨多一步，若待我再能互相找生路。

0: 只剩感危殆，孩子无知也扮到备受怜爱。难道最初敢不顾世俗也敢与爱多不自爱？我偷望你打开冰格去用愁容和泪痕掩盖，想埋藏着感慨，将抑郁都冷冻，是要我还是你？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5: 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举世闻名的壮举，而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则是这一壮举得以完成的重要保障。在物资极其匮乏、斗争形势极为严峻的长征途中，红军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开展形式多样的政治宣传工作，写下了中共思想政治工作史上最为光彩的篇章之一。红军开展政治宣传工作的对象是哪些人？红军是以什么形式开展政治宣传工作的？宣传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而红军的宣传又有哪些特点呢？为您讲述红军长征中的政治宣传。

红军的宣传工作都由各级的政治部负责，总政治部和方面军政治部内设宣传部，军和师政治部内设宣传科，而团政治处内设宣传队，军以上宣传部内设报社，分工负责所属部队的宣传工作。那么长征中红军宣传工作的对象主要是什么人呢？大致可以分为对各族民众的宣传，对红军战士的宣传，和对敌军官兵的宣传。红军长征一共经过了11个省，比如江西、湖南、贵州、遵义等地区，均以汉族居民为主。在这些地区，红军每到一处就发出安民布告，撰写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召开群众大会，用实际行动来安定民心，团结民众。比如红军进占遵义城后，召开了遵义市空前规模的群众大会，会场设在第三中学的操场上，毛泽东、朱德先后登台宣讲。毛泽东向大家讲解了共产党与红军的各项政策，说明共产党愿意联合国内各界人民、各方军队一致抗日。

这些地区地处祖国边缘地带，交通信息闭塞，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并且由于历史上中原统治者长期的民族压迫与剥削，各个少数民族对于汉族，特别是对汉人的军队误解比较深，因而长征队伍是否能够处理好与少数民族群众的关系，以顺利地通过少数民族地区，也成为红军能否取得长征胜利的重要考验。为了唤醒各族民众的觉悟，扩大中共和红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红军高度重视对党的少数民族政策的宣传和执行。1934年12月24号，红军进入苗族聚居区，为了加强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严格部队纪律，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签发了关于我军沿途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在这个指示当中明确提出，不打苗民土豪，不杀苗民有信仰的家长乡长，另外山田牛少，居民视牛如命，绝不应杀牛。在宿营地分段检查纪律，开展斗争，立即克服一切侵害群众、脱离群众行为。正是这些宣传工作的进行，有效提高了红军广大指战员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觉悟。在他们模范言行的感召下，当初曾经听信谣言的群众们纷纷返回家里，帮助红军、支援红军，甚至亲自参加了红军，居民之间建立了鱼水深情，极大方便了红军在贵州的转战。另外，对于少数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红军制定对其争取团结的政策，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并且以实际行动赢得了他们的理解与支持。比如红军长征行至四川时，1935年4月，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代表红军与藏族德格土司的代表夏克刀登签署互不侵犯协定。同年的5月，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以海结盟，这个举动在彝族群众中产生了广泛影响。而在西康藏区，很多活佛喇嘛以最虔诚的佛教礼仪欢迎红军的到来。同年8月初，在羌族聚居区，在红军的宣传下，世袭土司安登榜接受红军主张，成为羌族近代史上第一个率众参加红军的少数民族上层领袖人物。对红军战士们的宣讲，主要通过下达指示、出版报刊、开会宣讲、战斗以及行军的动员等方式进行。它的主要任务是结合形势，使广大指战员明确红军在不同阶段的战略方针和中心任务，同时鼓舞士气，提高指战员们的军事素质，给地方工作以指导，让广大干部战士明确在不同地区的不同工作方法，统一全军思想。宣传部门通过下达指示，把党的战略方针和中心任务及时传达给广大指战员，同时充分利用报刊以及设立宣传鼓动棚，向广大指战员进行宣传。在长征途中，各方面军以及军团都出版了油印的报刊，比如红军总政治部出版的《红星报》《前进报》，红四方面军出版的《红色战场报》，红二、红六军团出版的《战斗报》，红一军团出版的《战士报》等等，都发挥了重要的宣传作用。1935年2月10号，《红星报》发表社论，号召广大红军战士为创造云贵川边新苏区而斗争，刊发了克服童子遵义的战斗、经过大渡河沿岸胜利的总结等等新闻报道，通过向广大红军指战员报道红军胜利的消息，来提高他们的斗志，增强他们的信心。在长征路上，面对敌人优势兵力的围追堵截，通过宣传瓦解敌军斗志，是红军摆脱和战胜敌人的重要手段。红军利用国民党中央军与西南地方军阀之间的矛盾，国民党军队中官兵对立的矛盾，通过多种形式积极地开展宣传攻势，瓦解敌军，也服务于红军的战略转移。在长征中，红军开展

政治宣传工作可以说是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宣传形式也包括布告标语、歌曲歌谣、演讲领会、报刊文章以及文艺演出。说到布告和标语，是红军每到一处经常使用的宣传形式。在长征途中，红军颁发多个宣传党的革命主张的布告，比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民众书、出路在哪里、中国共产党十大纲领、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还有总政治部关于地方工作的指示信、总政治部关于宣传教育工作要点的指示、总政治部关于各部队立即动员便写标语的命令、总政治部关于进入遵义城的通令等等。在长征途中，不管战斗多么的频繁激烈，所处的环境多么艰苦，积极的书写标语口号都是红军官兵的自觉行为。这些宣传标语和口号，有的写在民房的墙壁上，有的写在木板上，有的写在石壁上、墙头上。而书写的材料有墨水、锅灰水、石灰水、泥巴水等等。宣传内容更是丰富，像党的革命性质和纲领、红军宗旨和纪律、革命任务和前途、北上抗日主张等等。有一份不完全统计，红军长征沿线的标语口号至今完整保存下来的有7000多条。以写在贵州的红军标语为例，其宣传的内容包括了6大类。关于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工农红军的标语口号有：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唯一的领导者，拥护共产党，红军是工农自己的武装力量，红军不拿群众一点东西，红军不拉夫。关于抗日的标语口号写道：红军是民众抗日战争的主力军，全国民众总动员为保卫中国而战，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而关于民族平等的标语口号则写着：政治上、经济上，苗人、侗人与汉人有同样的权利，反对国民党压迫与屠杀苗瑶等弱小民族。那么关于发动群众以及打土豪、分田地、反对苛捐杂税的标语口号则有：工人组织起来，增加工资，改良待遇，工人农民加入红军，实行土地革命，勇敢坚强的贫苦工农当红军去，实行耕者有其田，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关于打倒国民党军阀和贪官污吏的则写道：蒋介石是卖国贼，打倒国民党政府，打倒贪官污吏。关于瓦解敌军的标语口号有：欢迎贵州白军脱枪过来当红军，红军是帮助工人农民的，白军是帮助土豪劣绅的，白军不打红军，北上抗日去，红军优待敌军俘虏。在红军的宣传工作中，歌曲歌谣以明快的节奏、丰富的内涵，成为长征中红军鼓舞士气的有效形式。像《反攻歌》是这样唱道：战士们高举鲜红的旗帜，奋勇的前进，配合那全国的红军要实现总的反攻，创造新的革命根据地，大家齐努力。反映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军被迫长征，但并未被失败和困难吓倒，并未对前途丧失信心，而是坚定信念，勇往直前。红军纪律歌是红军长征中经常唱的歌曲。英勇的红军指战员们百倍紧张起来呀，提高红军铁的纪律，保证战争的胜利。再战遵义歌则唱道：遵义城边的决战我们胜利了，打得烟鬼王家烈烟枪丢掉，打得军阀吴奇伟两腿飞跑，这是胜利的开始，不要骄傲。这也反映了遵义大捷后红军指战员精神振奋的状况。在长征中，红军利用一切的机会向广大红军战士还有当地群众宣传党的主张，向中央红

0: 均进驻遵义城后，多次召集群众，向群众们宣讲革命道理。比如在天主教堂召开群众代表大会，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他在会上向群众说明了共产党和苏维埃的主张，在会上还向群众们散发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民众书以及出路在哪里等文件。另外，红军总政治部还不断地颁发宣传文告和动员令，就算是在最困难的时期，红军宣传报刊仍然在出版发行。在长征路上，红星报的工作人员用两条扁担挑着四个铁皮箱子，跟随着中央军委昼夜行军，而他们挑的铁箱子里面装着办报的全部设备，分别是一台中灵牌油印机、几盒油墨、几桶蜡纸、几块钢板、几支铁笔和一些毛边纸。一到宿营地，他们就支起铁箱子赶快坐办公桌，常常是在国民党飞机的轰炸下坚持写稿编报。红军长征途中，作为宣传画的漫画大多结合标语，图文并茂。在贵州遵义县枫香坝存留着一幅主题为宣传红军运动战的宣传漫画，画中以红军战士为背景，山头高插运动战的旗帜，旁边写着把红军运动战的特长最高度发扬起来。而在云南九龙镇有一幅中央红军长征时期的宣传漫画，在画里一队农民武装高举游击队的旗帜，压着一个土豪游乡示众。在四川古蔺县关文镇有一幅扩军宣传画，叫做当红军去，画在长方形的粉红色缎面上，画面上画了加入红军报名处的木牌，报名处前两名红军战士在欢迎群众们来参加红军。这些宣传画形象而通俗易懂，为识字不多的民众喜闻乐见，宣传效果明显。在文艺演出方面，有话剧、相声、快板、花灯等等，形式就更加多样了，既活跃了军民生活，又起到了宣传红军主张、教育鼓舞民众的作用。那么这些戏剧主要有打倒王家烈、红军来了，还有夫妻争当红军、打土豪闹翻身、打倒压迫、当红军去、一只破草鞋等等。当时美国作家、传记作家埃德加·斯诺对于红军长征途中戏剧宣传就有很好的评价，他在《西行漫记》中写道，不是他们给世界提供什么有艺术价值的东西，他们的设备这么简陋，可是却能满足真正的社会需要。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了。红军长征中，政治宣传工作有效地保证了长征的胜利前进。政治宣传的特点可以总结为形式多样、不拘一格、通俗易懂、喜闻乐见、就地取材、贴近生活、领导重视、大家参与。在长征中，红军每经过一个城镇、一个村寨，都会利用标语、口号、传单、报刊杂志、集会演讲、歌曲歌谣、漫画等等宣传革命真理、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主张。我们就以标语为例，有墨写的，有炭灰写的，有写在纸上张贴的，有写在墙壁上的，还有写在门板上，有的则刻在石头上，字体更是多样，有楷体、草体，颜色呢有黑色、红色等等，而字数也是有长有短。长征中的宣传，无论是标语文告还是文艺演出，都可以说是通俗易懂、群众喜闻乐见。像红军在黔北的标语写道，红军到，干人笑，身良教，白军到，身良笑，干人教，要使干人天天笑，白军不到，红军到，要使身良天天叫，白军兄弟脱枪炮，脱了回头跑，打倒军阀，妙妙妙。这些个标语文告以富有贵州地域文化的词语，以简短易记、朗朗上口的句子，以鲜明的阶级对比手法，表达了深刻的革命斗争内容。在标语宣传方面， 在贵州大多是默写标语，因为黔北的民居大多是以木板结构为主，红军当年留下的很多标语都是在居民的板壁上。四川呢，则是多石刻标语，因为当地多石山，红军驻留时间较长，可以比较从容地在石头上刻写标语。而在红军进驻黔北时，红军之友设编剧，上演小话剧，苛捐杂税多如毛，揭露了贵州军阀拉丁派款，剥削百姓，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演员们表演的是活灵活现，打动了台下观看的民众。这戏演到高潮时，群情激愤，观众和演员同声高呼打倒王家烈，这一次就发动了500名青壮年参加了红军。另外，红军的首长还带头开展宣传鼓动工作。红军宣传战时，只要有条件，就在沿途书写或者印发宣传标语和传单。红军业余剧团在行军间隙为战士和民众演剧演说。1935年2月27号，总政治部发出命令，要求各部队立即动员自己各部队中凡能写字的，用木炭，用毛笔，用大字，用小字，在屋壁上，在门板上便写标语，而且规定每人每天至少写一条。从连队到军团的军队干部以身作则，自己动手写，写满了整个宿营地。在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人与广大红军战士以坚定的信念、高昂的斗志、满腔的热情和无尽的聪明智慧，将革命思想和革命理论与中国民间话语表述相结合，谱写了长征路上中国共产党政治宣传工作的壮美诗篇。
1: 喜欢一个人，不要太多，只要你在，我就心安。

0: 江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4: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5: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6: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3: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4: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5: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6: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3: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7: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8: Be worthy of young.
9: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退出了中央根据地，实行战略性转移。然而中央红军到底要转移到哪里？这并不完全由中央红军领导者的主观愿望所决定，主要取决于红军跟敌军较量结果等客观原因。中央红军沿途曾经考虑过湘西、川黔边、川西和川陕甘等落脚点，但是这些落脚点始终没能够实现。唯独在1935年9月以后，毛泽东选择了刘志丹，选择了陕甘苏区，中央红军才有了归宿，才立于不败之地。毛泽东为什么选择陕甘苏区作为中央红军的落脚点？作为陕甘苏区的创始人之一，刘志丹为了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又奠定了怎样的基础呢？为您讲述刘志丹与红军长征落脚点。1935年9月初，中央红军历经了千山万水，在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下，从四川省若尔盖县巴西乡渡过了包作河，进入甘肃南部迭部县的额界村。但是红军这时已经无力完成下逃战役计划和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任务了。9月11号晚上到12号，中共中央在额界举行了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除了揭露批判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之外，主要讨论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会议上决定，经甘东北和陕北，以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取得共产国际的帮助，修整部队，壮大红军，然后再以更大规模进取陕甘广大区域。同时，会议还决定把红一、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改编为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担任司令员，毛泽东担任政治委员，整支队伍继续北上。就这样，陕甘支队经过了三天的急行军，到达了甘肃境内的腊子口附近。这个腊子口是甘肃南部的天然屏障，也是红军由川入甘的必经之地，地形非常险要。在当时，甘肃军阀鲁大昌用三个团的兵力扼守腊子口，而红军利用夜战的攻坚战术，很快就打败了敌人。9月18日，中央红军来到甘肃省的第一个城镇哈达铺。毛泽东当时住在哈达铺街上一个前铺后院的义和昌药铺，院子里啊有一幢坐南朝北、一排三间房连通的旧式平房，毛泽东住在右侧的套间，张闻天住在左侧套间。在这里，他们从收缴的近期的《大公报》《民国日报》还有《西京报》等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有刘志丹领导的陕甘苏区根据地的重要消息。9月22号下午，红军在哈达铺村口关帝庙的院子里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做了重要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北上抗日到陕北去，同陕北红军会合的决策。他说：“同志们啊，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在会上，毛泽东号召大家：“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只有700-800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抗日的前进阵地。”根据这个战略目标，红军在哈达铺进行了整编休整，整顿了部队，严明了纪律。9月23日，红军陕甘支队从哈达铺出发，连续的急行军，在27日通过渭河封锁线，到达通渭县榜罗镇。榜罗镇的中心小学当时有很多报纸，让中共中央进一步了解了陕甘苏区的情况。在抵达榜罗镇的当天，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了党的战略方针问题，正式决定把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甘苏区。毛泽东在1935年10月22日的吴起镇政治局会议上曾经谈到过榜罗镇会议，他说：“俄界会议与张国焘决裂，那时的口号是打到陕北去，以游击战争与苏联发生联系。而榜罗镇会议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因为那时得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与红军，所以改变决定，在陕北保卫与扩大苏区。”这就表明，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榜罗镇开会讨论了改变俄界会议精神，确定与刘志丹、徐海东领导的红军会师落脚陕北的计划。9月30日，陕甘支队来到了通渭，这是红军长征以来进入甘肃的第一个县城。毛泽东在当时的县衙门内召开了一次干部会议，分析了当时陕甘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形势，还确定了下一步的具体任务。10月2号，陕甘支队从通渭出发，分左中右三路急行军，又经过了半个月的翻山越岭，在10月19日胜利到达陕甘苏区吴起镇，跟西北红军会师了。而从此之后，陕甘苏区就成为中共中央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历时13年，一直到解放战争基本取得胜利。接下来我们说一说陕甘红军和苏区的创建人刘志丹。对于刘志丹，在人民群众当中啊有很多传说，还有一些外国记者把他比作英国传说中的好汉罗宾汉。但其实刘志丹1903年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祖父是清朝贡生，父亲是清朝秀才。刘志丹6岁时，祖父亲自教他念书识字，还经常给他讲陕北历史，还有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的故事。经过长辈这么不断的熏陶，刘志丹同情受苦民众，仇恨压迫百姓的贪官污吏。到了19岁，刘志丹考进了榆林中学，在这里他读到了《向导》《新青年》《共产党宣言》等革命书刊，也由此产生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1925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秋天，

志丹被党组织派到广州黄埔军校第四期就读。在学校期间，刘志丹得到了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等老党员的热情教育，同时他跟唐树、陈赓等人经常在一起切磋学问，彼此之间关系融洽，亲密无间。1926年秋天，刘志丹毕业以后被党组织派到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党中工作。1927年夏天，冯玉祥开始清党，刘志丹先后去了武汉和上海，找到了党中央。受党中央派遣，刘志丹回到陕西，负责中央与陕西党的联络工作。1928年春天，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刘志丹参与领导渭南化县等地农民和西北军许全忠旅举行的武装起义，担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刘志丹组织西北反帝同盟军，担任副总指挥以及参谋长。后来反帝同盟军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刘志丹历任副总指挥、总指挥等职。1932年2月，西北反帝同盟军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刘志丹又先后担任副总指挥和总指挥。在这个时期，陕甘游击队先后打了50多仗，游击区扩大到了10000多平方公里。刘志丹和谢子长一起指挥了赵金战斗，一举歼敌400多人，红军和根据地得到进一步扩大。中央红军在到达哈达铺之前，还并不知道西北有苏区和正规的红军，原因就是在1933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遭到过严重破坏。在后来大概2年的时间当中，陕甘苏区党组织跟党中央都失去联系了。刘志丹、谢子长等人完全是靠着对革命的坚定信念，领导着苏区军民进行着独立斗争。1934年上半年，刘志丹带着红26军和游击队协同作战，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边苏区发动的第一次大围剿。1935年1月，刘志丹抵达陕北苏区，随后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军事委员会。2月21号，谢子长在战斗中负伤不幸牺牲，刘志丹负责西北军委工作。5月1号，红26军和陕北苏区的红27军会师，成立了统一的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担任总指挥。这时，蒋介石在围剿中央红军的同时，加紧了对陕北和陕甘边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当时的西北红军只有4000多人，游击队也不过3000多人。在面对强大的敌人，刘志丹胸有成竹，打了10多个漂亮仗，解放了安定、延川、安塞、靖边、保安6座县城，还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大规模围剿，使陕北、陕甘边两块苏区连成了一片，游击区扩大到了30多个县的农村，红军主力更是扩大到了5000人，游击队扩大到了4000人。1935年7月，蒋介石又纠集了北方5省的军阀部队和张学良的东北军主力，还有国民党的中央军，一共10多万人，再次大规模围剿西北红军。刘志丹这次采取先发制人的战术，消灭了阎锡山先头部队1个营，击溃了2个团。阎锡山一看情况不对啊，赶紧把他的部队撤回了山西。刘志丹紧接着挥师北上，攻击横山一带的敌军。1935年9月初，徐海东、程子华带着红25军从鄂豫皖苏区艰苦转战，来到陕甘苏区。紧接着，红25、红26、红27军在延川永平镇会师，决定合编为红15军团，由徐海东担任军团长，刘志丹担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一共有7000多人。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央红军落脚在陕甘苏区是红军长征正确的选择，因为西北地区有一块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唯一保存下来的一块根据地，并且这里已经汇集了比较强大的红军队伍，红十五军团取得了反围剿斗争的一次又一次胜利。这里还有党的坚强组织，广大人民经受了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最重要的是，这里距离抗日前线。

线比较近，有广阔的回旋余地。毛泽东和中央红军在这里落脚，就在地理上、政治上都处在有利的地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带着陕甘支队到达吴起镇时，陕甘苏区的人民和红十五军团正在进行第三次反围剿作战。十月，红十五军团南下作战，取得了崂山、榆林桥战斗的胜利，沉重打击了东北军的气焰。但就在这个紧要关头，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陕北恶性发展，在西北根据地内发生了严重的肃反事件。错误路线的执行者硬说刘志丹是一贯右倾，还诬陷他跟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原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西北军委还有陕甘边县团以上干部几乎全都被逮捕。这时刘志丹正在前线，有一天他碰见从瓦窑堡后方领导机关来的一位通信员，当时通信员交给他一封给红十五军团司令部的急件。刘志丹打开一看，原来是密令前线保卫机关逮捕他。对这种阴谋诡计，刘志丹感到非常的惊讶愤怒，但是他为了不让红军自相残杀，也不给敌人可乘之机，决定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冒着被逮捕的危险前往瓦窑堡。他本来想向中共中央驻西北代表团提出申诉的，但是没想到刚一到瓦窑堡就不容分辨被投入监狱，还戴上了镣铐。刘志丹在被关押期间受尽了折磨，随时可能被处决。由于这次错误的肃反制造了大量的冤案，使得陕甘苏区人人自危，军心涣散，本来形势大好的陕甘苏区一下陷入了岌岌可危的局面。中央红军在吴起镇短暂的休整过程中，跟当地的游击队和苏维埃政权接上了关系。毛泽东、周恩来找来游击队的负责人，打听了刘志丹和西北红军的活动情况，随即率部向东，在十月三十日抵达了甘泉下四湾，跟红十五军团会师了。当中共中央毛泽东了解到陕北错误肃反的情况以后，采取了果断措施，强令立即刀下留人，停止捕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并且派先遣队带了一个排的兵力和一部电台前往瓦窑堡，寻找陕甘红军，同时接管左倾领导人控制的保卫局，防止事态恶化。先遣队迅速赶到瓦窑堡，仔细地审阅案卷，深入调查研究，做了大量工作，查明刘志丹等人的所谓的罪行纯属污蔑。11月10号，张闻天、博古等人率中共中央机关先行到达瓦窑堡，听取了先遣队的汇报，撤销了原陕甘晋省委，接管西北保卫局，并成立解决肃反问题的委员会。经过认真的审查，推倒了强加在刘志丹等同志身上的莫须有的罪名，首批释放了刘志丹等人。第二天，中共中央为刘志丹等人召开了平反昭雪大会。刘志丹在讲话中说，同志们，我们要团结起来，在党中央领导下努力工作，为完成革命事业而奋斗呀。12月13日，毛泽东指挥直罗镇战役结束以后，到达瓦窑堡，立刻接见刘志丹等受迫害的同志，给予了亲切的安慰，从而挽救了处于危机状态的陕甘苏区。中共中央很快就纠正了左倾错误路线，任命刘志丹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副主任、红军北路军总指挥、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红28军军长。1935年12月8号，毛泽东、彭德怀、刘志丹三人联合署名发布了《告陕甘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书》，号召劳苦群众参加红军，来保卫神圣的苏区。从此，陕甘苏区成为中央红军的落脚点。当时陕甘苏区面积狭小，人口稀少，粮食等物资并不丰富，红军的给养困难，扩军更不容易。中共中央毛泽东为巩固和扩大红军落脚点，在处理陕北和陕甘边两块苏区的问题上非常慎重。
在苏区的行政区划分上尊重历史的形成，在撤销原设的陕甘晋省委的同时，分别成立了陕北省、陕甘省和沈府、关中、三边三个特区。刘志丹也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全心全意竭尽全力为陕甘苏区的强盛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在渡河东征山西发展革命势力的过程中，刘志丹、宋任穷在1936年3月率红28军插向晋西北地区，当时周恩来代表中央送行到清涧。陕北群众听说刘志丹的部队开过来了，夹道欢迎，甚至从几十里外跑来看他。红28军从嘉县以北的贺家川附近渡过黄河，为了巩固和扩大陕甘苏区，经过多次激烈战斗，4月3号，他们在晋西北兴县以南的白文镇地区跟红15军团会合，然后到达中阳县三交镇。1936年4月14日，刘志丹在前线指挥部队作战时，不幸左胸中弹，光荣牺牲，时年33岁。刘志丹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他为创建和巩固红军长征落脚点奋斗终生。后来在瓦窑堡举行了公祭刘志丹烈士大会，朱德总司令在会上讲道，刘志丹自大革命起直到为党牺牲，均在各种不同环境下以不同方式组织革命军队，虽屡遭失败，但他百折不回，至死不变，垮了再来，再垮再来，这种精神和毅力是建军的基本条件。如果有人要问共产党员是什么样子，那么就请看刘志丹同志。为了纪念创建红军长征落脚点的刘志丹，1936年，中共中央决定把保安县改称志丹县。1943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志丹县城北门外修建了志丹陵园，毛泽东为陵墓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题词：“上下5000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2009年9月，刘志丹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4: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5: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4: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5: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4: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1: 讲述民间故事，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这里是中华。

0: 民间故事。
1: 元世祖重用读书人，许衡是元代著名的学者，他在汉蒙文化的融合交流方面起过不小的作用。忽必烈即位以后，曾经任命他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监祭酒。有一年盛夏，许衡遇到一件急事要外

0: 许恒一个人端坐树下。两个下属摘了梨给许恒吃，却被他拒绝了。
1: 天气这么热，难道您不觉得口渴吗？
0: 下属问。圣驾赶路，酷热难当，怎么会不口渴呢？许恒回答。
1: 那您为什么不吃梨子呢？
0: 下属又问。不属于我的东西，我怎么可以随便拿来吃？许恒反问道。下属劝他，这梨树又没有主人，何必这样拘谨呢？许恒坚定地说，梨树无主，我的心不可以无主。不管天下是混乱还是太平，不管他人是高尚还是卑鄙，我都要坚持自己的做人原则。只要心中有主，才能够不觉烈日的炎热烦躁，不怕口渴难熬。只要心中有主，才能够事业有成，无往不胜。许恒的一席话说的随行人员都很感动，也很羞愧。忽必烈原来对中原的文化并不熟悉，但是他当亲王的时候就留意招揽各方面的人才，特别是汉族读书人当中有才干的人，许恒只是他们当中许多人的一个。早在元太宗的时候，元太宗窝阔台曾经下令考试儒术，许恒参加考试并且考中了，由此他开始出名。忽必烈当亲王的时候特意派使者去请他，任命他为京兆提学。许恒到任以后大力兴办学校，讲授程朱理学，由于他名气大，求学的人非常多。许恒当了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监祭酒以后，正式设立了国子学，也就是封建时代的最高学府，学生都是从忽必烈手下的蒙汉大臣的子弟当中挑选出来的。许恒以朱熹的小学等为教材，向他们讲授程朱理学等儒家文化，课余还教他们学习儒家的礼仪和技艺，使他们了解了中原文化和儒家的治国方法，为元朝培养了不少人才。他的学生后来成为宰相大臣的有近十人，成为各部和地方长官的有数十人。忽必烈手下还有一位刘秉忠，是他最信任也是最早任用的汉人谋士。刘秉忠17岁的时候就担任了邢台节度使、府令使，22岁的时候到中山隐居，学会了全真道，后来又在天宁寺出家当和尚。1242年，禅宗高僧海云应忽必烈的召请去讲佛法，他带了刘秉忠一同到忽必烈的王府。在交谈当中，忽必烈发现刘秉忠知识渊博，天文地理、工程水利、诸子百家没有他不知道的，他对天下大事也了如指掌。因此海云禅师返回南京的时候，忽必烈把刘秉忠留在了王府当书记。刘秉忠一直追随忽必烈，经常参加重要政治问题的决策，对忽必烈的决策起着重要作用，因此人们都尊敬地称他为聪书记。忽必烈即位以后，刘秉忠按照忽必烈的命令制定各种制度，他柔和蒙古的制度和中原传统制度，制定了元朝的新制度，在建立中书省、使用中统这一年号、选用官员等方面，他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他还和许恒等人策划立国规模，议定了官员的任命、俸禄等制度，又参照唐代的开元礼，主持制定了元朝的朝廷礼仪。成吉思汗建国以后，一直用大蒙古国这一国号。忽必烈即位以后，政治中心转到了中原。公元1271年，在刘秉忠的建议下，取《易经》中大在乾元的意思，把国号命名为大元。早在公元1264年，也就是至元元年，燕京被定为中都，但是因为旧城被破坏的比较厉害，1266年忽必烈命刘秉忠主持建造新都城，刘秉忠把旧城东北的空地定为新城的城址，按照中原都城的传统制度和规划做了全面的规划，建立起了一座新都城。1272年按照他的建议，中都改为大都，成为元朝的统治中心。 此外，刘秉忠还向忽必烈引荐了不少

0: 有才干的汉族知识分子，比如张文谦、姚书等，都是他推荐给忽必烈的。在这些人的辅佐下，忽必烈巩固了他在中原的统治。从1279年灭掉南宋以后，元朝再次统一了中国，结束了唐代末年开始的分裂局面，并且奠定了包括以后明清两朝内的长期统一的基础。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重阳节登高饮酒、插茱萸辟邪的习俗由何而来呢？每年的农历九月初九是我国的重阳节，重阳节也被称为老人节，人们在这一天会插茱萸、饮菊花酒以求长寿。在我国民间也有重阳节登高的习俗，因此重阳节又被称为登高节。那么重阳节起源于什么时候？这些习俗又是缘何而来的呢？相传此风俗始于东汉，唐代文人所写的登高诗有很多，大多是写重阳节的习俗。杜甫的七律登高就是写重阳登高的名篇。登高所到之处没有划一的规定，一般是登高山、登高塔。金秋送爽，丹桂飘香，人们在这一天会举行非常丰富的活动，不仅有登高，还有赏菊、喝菊花酒、吃重阳糕、插茱萸等等。从唐代起，重阳正式作为节日被确定下来，而在重阳节登高饮酒、插茱萸的习俗源自一个古老的传说。相传东汉时期的汝河一带瘟疫横行，当地人口几近灭绝，有一个叫恒景的年轻人，染疫后历经挣扎，决定求仙学医，救家乡父老于水火。恒景来到一座高山上，跟隐居深山的仙长学习救人之法。恒景学成，回到家乡，等到九月初九这一天，按照仙长交代，将乡人带至附近的高山上。他把师父所赠茱萸发到乡人的手里，并将仙长为他准备的菊花酒分给乡人喝。瘟神出动后，被茱萸香和黄菊酒气所震，恒景趁机将其斩杀，乡民也因此得救。此后每年的九月初九，人们都会登高饮酒以示庆祝，于是民间便形成了重阳插茱萸、登高饮酒的习俗。
3: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4: 望梅止渴，这则成语的意思是眼望梅林，流出口水而解渴，比喻不切实际的空想中得到安慰。这则成语来源于《世说新语》，书中说，三国时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足智多谋，善于解决用兵中的各种复杂的问题。有一年的夏天，他带领一支大军经过一个没有水的地方，当时已经到了中午，烈日当空，天气十分的炎热，将士们携带着沉重的武器，全身都被汗水浸湿了，又热又渴，非常的难受，给行军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曹操见将士们一个个舔着干燥的嘴唇勉强行走，心里非常的焦急。他把向导叫来，问他附近有没有水源，向导做了否定的回答。曹操不甘心，下令队伍原地休息，派人分头到各处去找水。过了一会儿，派了去的人全都提着空桶回来了。原来这里是一片荒原，没有河流，也没有山泉，根本就找不到水。曹操又下令就地挖井，士兵们挥汗挖土，但过了好长的时间也挖不出一滴水来。曹操心想，情况很严重，如果在这里久留，会有更多的人无法坚持下去。他灵机一动，站到一个高处，大声地说，有水了，有水了。将士们听到说有水，全都从地上爬起来，兴高采烈地问道，水在哪里，水在哪里。曹操指着前面说，

这条路我过去曾走过，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大片梅林，那里结的梅子又大又多，它那甘美的酸汁可以解渴，咱们快上那儿去吧。将士们一听说梅子及梅子的酸汁，就自然而然地想象起酸味，从而流出口水，顿时就不觉得那么渴了。曹操立即指挥队伍行进，经过一段时间，终于把队伍带出了这个没有水的地方，来到有水源的地方。大家痛痛快快地喝足了水，精神焕发地继续行军。

裙子的姑娘，你问我为什么来到丽江，我说为了梦想，你却笑我年少痴狂。穿花裙子的姑娘。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3: 公元613年，杨玄感趁隋炀帝第二次东征，后方空虚之际，在黎阳起兵反隋。当时李密给杨玄感献上三策，上策是往东北打，占领涿郡，封锁临榆关，切断隋炀帝的归路，然后与高原两面夹击，让隋炀帝不战自溃。中策是往西打，直取大兴城，让隋炀帝有家难归。下策是就近攻打东都洛阳，杨玄感思虑再三，竟然选择了下策，率兵攻打洛阳。在洛阳城下，杨玄感曾经一呼百应，集结了10万大军，但也同样是在洛阳城下，杨玄感兵败西撤，从此踏上了不归路。那么杨玄感为什么要执意攻打东都洛阳？最后又是什么导致了他的兵败身亡？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继续讲述系列节目《大隋风云》下部第16集《玄感败亡》。
4: 那么杨玄感到底会采取哪种策略呢？杨玄感啊，他采取的是下策。他是这么讲的：今百官家口并在东都，若先取之，足以共其心，且京城不拔，何以视为攻之下计，乃上策也。什么意思呢？他说：李密啊，你说攻打洛阳是下策，在我看来恰恰相反，这是上策。为什么呢？他提出两个理由。第一个理由，百官啊，跟随隋炀帝东征的那些文武百官的家口都在东都洛阳，一旦拿下洛阳，就可以把这些人变为人质。那这样一来呢，隋炀帝那边的军心就会动摇，这是第一个好处。那第二是什么呢？第二，杨玄感说了，如果我们连近在咫尺的东都洛阳都拿不下来的话，那我们还有什么威风可言呢？谁还会跟着我们再打别处啊？所以呀，他说依我之见，必须先打洛阳。那既然主帅决定打洛阳了，就打吧。杨玄感啊，这时候把手下的士兵分为两路，然后就直奔洛阳城下去了。哪两路呢？第一路是由他的弟弟叫杨基善率领，一共是3000人，从偃师沿着洛水向西推进，逼近洛阳。第二路呢，是由他的另外一个弟弟叫做杨玄挺率领，这是有1000多精兵，然后从北邙山来直奔洛阳，也就是说从北向南推进。那此外呢，杨玄感本人还亲自率领3000兵马，他倒是不再分第三路了，他就直接跟在杨玄挺的后边，算是杨玄挺的后援团。那这叫打仗了吗？既然要打仗，我们就得先来看一看了，杨玄感这几路大军他实力怎么样啊？一句话，这大军呐、实力是烂透了。为什么这么讲？首先兵员就不行啊，他们兵员是什么人？不是船夫就是抓来的这个市民，都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军事训练呢，没打过仗的人。那除了兵员不行之外，还有什么不行呢？装备也不行。他这些士兵都是什么装备呀？按照史书记载呀，是皆执单刀柳盾，无弓矢甲胄。每一个人就是一片单刀，然后一个柳条编的这个盾牌。这盾牌能顶什么用啊？像什么弓啦、箭啦、正经的这个铠甲啦、这些全部没有。什么意思呢？就是既没有顶用的进攻的家伙，也没有顶用的

防守的家伙。那就这么一支军队，能不能打得赢啊？能不能打得赢，取决于什么呀？取决于跟谁打呀？那这时候他们对手是谁呀？这隋炀帝在东征之前啊，已经派了自己的孙子，也就是死去的元德太子的儿子，叫做越王杨栋，驻守东都。不过呢，这时候越王还只是一个十岁的孩子，所以真正在东都洛阳主持工作的不是这个越王，而是民部尚书东都留守樊子盖。那既然杨玄感派两路大军直逼洛阳，樊子盖自然也就派出两路大军来迎战了。他派的是谁呢？首先啊，他派河南县令达西善义率领5000精兵抵挡杨基善，然后呢，再派河南赞制叫做裴洪策率领8000精兵抵挡杨玄挺。一边是5000，一边是8000，对手一边是3000，一边是1000。而且我们要知道，他们率领的可都是正规军呐，装备是比较精良的，人数上也占绝对优势。按道理讲，抵挡杨玄感这边应该不成问题吧？事实上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先看达西善义这边，达西善义不是用来对付杨基善的吗？他这边5000大军一看杨基善率领3000士兵来了，而且来的是气势汹汹，这达西善义这边呢居然不战而逃了，而且不是一般的逃，是狼狈逃窜，丢盔弃甲，铠甲兵仗都丢了一地呀。那我们刚讲过，杨玄感这边不正缺少装备呢，所以马上就把他接受过来给自己武装上了。这叫什么呀？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嘛。啊，这是杨基善这边没有问题了。那再来看另外裴洪策那边，裴洪策那边我们刚才讲，他对付的是杨玄感的另外一个弟弟杨玄挺，他这是8000精兵，8000精兵不能再跑了，这仗肯定是要打的，仗也打了，问题是没有打赢啊，他也没有打赢，而且也是丢盔弃甲的就跑啊。那当然杨玄挺的部队也是到那儿不追，先捡这些装备把自己武装起来再说。那就在杨玄挺的士兵捡装备这时候，当然呢裴洪策也就在前面把他那些散卒又给收拢到一块了，收拢到一块呢就又排成了一个战阵，离这个杨玄挺的士兵大概有3-4里地的样子。那按道理讲，这个时候形势对谁有利啊？形势应该是对裴洪策这边有利，对不对？他这是以逸待劳嘛。那问题是杨玄挺也不是凡人呐，杨玄挺率领着刚刚武装起来的士兵追上去了，一看人家那儿已经排成战阵了，怎么办呢？他没有立刻打，他先让士兵原地休息了，坐这儿待着。那当然裴洪策那边就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们呢。问题是杨玄挺这边休息的时间还挺长，眼看他休息来休息去，裴洪策那边盯着他们这个大军呢、是越来越疲劳，越来越不耐烦呐、那也就是越来越松懈吧。等到最后他们松懈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杨玄挺这才大喝一声，带领士兵就往前冲啊。那冲过去之后呢，冲过去之后裴洪策这边是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嘛，就连连败退，退到哪儿去呢？一路就退到了洛阳城东边的那个城门，叫做太阳门那儿。退到那儿去有多少人？裴洪策本人带领着10几个亲信的骑兵冲进城里了，其余他不是8000士兵的嘛，那7000多除了战死的就都投降了杨玄感这边。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那我们把这仗讲完了，大家肯定是非常非常的奇怪呀，为什么隋朝的官军兵源也充足，装备也精良，他就打不过杨玄感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呐，两边的士气不一样啊。杨玄感这边是干什么的？那是造反的呀。这些船夫也罢，市民也罢，那对隋炀帝都是满腔怒火呀。他们造反既是救人也是自救啊，所以呢他们是真敢玩命。而官军这边呢，官军这边其实对隋炀帝的政策也是不满意的，想法内心真实的想法跟这义军也是差不多的，所以呢他们干脆就无心打仗。那这样一来，杨玄感这叫什么呀？这叫顺应民心民意了，所以才能旗开得胜，隋朝的一大批官僚子弟都投降他了。这怎么回事？说起来，那还是东都留守樊子盖给他送过去的。什么意思呢？这东都留守樊子盖啊，本身出身于南方，他是庐江人，也就是现在的安徽人。这樊子盖在隋朝的时候参与过平陈战争，是有战功的。那后来呢，长期担任凉州刺史，也是以清廉著称。总之一句话，个人能力很强，隋炀帝也很喜欢他。大业六年，隋炀帝不是到江都去吗？他到江都去朝见隋炀帝，隋炀帝还特地跟他讲：“富贵不还故乡，真衣袖夜行。”你现在已经当上大官了，当上凉州刺史了啊！那如果你不回故乡炫耀一下的话，那就好比穿着绣花衣服在夜里走啊，那谁知道啊？那怎么让他炫耀呢？隋炀帝就赐给他米面6000担，让他到老家庐江，就是现在安徽的庐江去祭祖，这不是给他莫大的荣耀吗？所以呀，樊子盖呢也是对隋炀帝感恩戴德，现在隋炀帝让他辅佐杨栋留守东都，他是一心一意想为朝廷出力的。问题是他想为朝廷出力，有人不听他的呀。谁不听他的呢？原来东都那些官员就不听他的。为什么不听他的？他们觉得那樊子盖出身很低呀，一个南蛮子。另外呢，你原来长期在地方工作，在凉州工作啊，偏远地方了，你又不在朝廷任职，空降兵，我们凭什么听你的呀？ 特别是刚才我们说刚打了败仗这个裴弘策，尤其不愿意听樊子盖的。为什么呢？他们俩做官的品级是一样的，原来上朝的时候都在一排站着，那现在凭什么我听你的呢？这时候他不是刚刚吃了败仗吗？这个裴弘策本来就对这个杨玄感的军队很怯呀，正好呢樊子盖又命令他继续领兵出征，继续打杨玄感去，那裴弘策就不干了，撂挑子了。问题是他撂挑子，这个樊子盖怎么样了？樊子盖现在他负责的是整个东都的防守啊，而杨玄感把东都已经包围起来了，他不负起这责任行吗？那如果他要任谁都跟他挑衅，这也不行啊。所以怎么办呢？樊子盖干脆咬紧牙关，就把这个裴弘策推出去给斩了，杀人立威，杀了这么一个和他平级的大官，威府里。那现在呢，这帮子弟啊，遇到杨玄感叛乱这么一个事情了嘛，本来他们都应该入洛阳城，跟着樊子盖一块儿保家卫国的。可是现在一看樊子盖这儿啊，杀人立威啊，杀人立威，而且专拣大官铁单挑，那这些子弟就害怕了。万一我们现在进城，我们都也是大官的子弟，那也被他樊子盖记了棋，做了刀下之鬼，怎么办呢？所以就不敢进去了。那城里头是樊子盖，他们不敢进去，城外是谁呀？城外就是杨玄感呢。所以想来想去啊，这帮官僚子弟干脆就投奔了杨玄感了。反正杨玄感也是关陇贵族出身，他们这些子弟之中很多人跟这个杨玄感的关系比跟樊子盖的关系还要亲厚呢，那就投降他了。投降了多少人呢？一共投降了40多个人，而且这里颇有一些精英子弟啊。都什么人呢？比方说我们原来讲过的隋朝四大名将之一韩擒虎的儿子，还有隋初四大宰相之一关王杨雄的儿子，还有隋炀帝亲手提拔起来的宰相裴蕴的儿子于世基的儿子，还有水军大将来护儿的儿子，就都投降了杨玄感了。那杨玄感原来不就是想通过控制这些子弟来动摇隋炀帝这边的军心吗？这样不就实现了吗？这还不算呢，随着战果的扩大呀，不光官僚的儿子投降了，这官僚本人也投降了。谁投降了呀？有两个人最为重要，一个是隋朝的内史舍人韦福嗣，还有一个叫大将李子雄。这韦福嗣是何许人？韦福嗣出身京兆韦氏，那是京城数一数二的大族，而且他们京兆韦氏和弘农杨氏，就是和杨玄感他们家又是世交，所以呢，这韦福嗣一战败投降，杨玄感非常高兴，马上就任命他当机要秘书，凡是重要文稿都由他来起草，有大事也跟他商量。这是韦福嗣。那再来看李子雄，李子雄是何许人？李子雄在隋炀帝手下一直当到右武侯大将军呢。右武侯大将军那是武官中的最高级别了，他是受到隋炀帝猜忌才投奔了杨玄感的。那他到杨玄感手下，他算什么人呢？他算是最高级别的军事专家呀。所以以后一有打仗的事情，那杨玄感也就立马向李子雄请教了。有了这么一文一武两个人，杨玄感觉得自己手下也是人才济济呀，非常的高兴。

0: 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那眼看着形势不是一片大好吗？杨玄感感到特别的豪迈，他就在洛阳城的上东门外对众发表演说了：我身为上柱国，家累巨万金，至于富贵无所求也，今不顾灭族者，但为天下解道玄之急耳。什么意思？诸位，我为什么要起兵造反？我不是为了贪图富贵呀、若论贵，我是上柱国一品官，已经没人能比我再贵了。若论富，我们家有的是钱，有巨万金，我还要钱干什么？那我为什么还要冒着杀头灭族的危险来造反呢？我不是为了个人谋私利，我是为了给老百姓解倒悬之苦啊。哎呀，他这番演说太鼓舞人心了，说的老百姓都是热血沸腾啊，所以争着献上牛啊，献上酒啊来犒军。那洛阳周边的子弟要求参军的每天都有1000多人，那他能不能对付得了这么多路大军呢？要说人家杨玄感哈、还真不是一般人。别看他此前一直担任文职，但是将门有将这句话不是虚言，遗传基因就是好，所以打起仗来那就是一个优秀的将军。按照《资治通鉴》的说法，是玄感每战身先士卒，所向摧欠，又善浮跃其下，皆乐为至死，尤是每战多捷。什么意思？杨玄感带兵打仗有一个特点，身先士卒，每次都说弟兄们跟我来，而不是说弟兄们给我上。那这样一来，弟兄们当然是乐于跟着主帅走的嘛。另外在不打仗的时候，杨玄感对士兵也很不错，所以士兵都愿意给他卖命，因此呢，打仗的时候胜的比败的多。杨玄感这个个性特点像谁？多像我们熟悉的西楚霸王项羽啊。西楚霸王项羽那可不是一般人呐、杨玄感也不是一般人啊。那现在魏文生不是最先前来救援的吗？他也就最先感受到杨玄感的威力了，跟杨玄感一交战，马上损失惨重，士兵损失大半。杨玄感呢倒是越战越勇，手下人呐都超过10万了。我们刚才不是讲5万吗？现在很快到10万规模。可是我们也都知道一句俗话哈，大家都这么讲，好虎架不住一群狼啊。以杨玄感的勇猛善战，抵挡魏文生一支军队还可以，问题是很快屈突通那边的军队也来到了黄河北岸了，马上就要渡河参战了。这屈突通是何许人？屈突通啊，也是关陇贵族出身，祖上也是武将，本人以严厉著称，所以当时人就编了一个顺口溜来说他，说什么呢？宁食三斗葱，不逢屈突通。葱好吃不好吃？吃一根还可以哈，吃三斗啊，那实在是太辣呀，谁也吃不下去。但是老百姓说了，我宁可吃进去三斗大葱，我也不愿意跟屈突通打交道。说明什么呢？说明屈突通也是个厉害角色，不是吃素的。那抵挡一支军队可以，再加上屈突通，那谁都会感到为难，怎么办呢？这时候啊，杨玄感就去问这个李子雄去了。李子雄一听呢，给他出了一个主意。李子雄讲啊，通小集兵士，若易得渡河，则胜负难决，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能济，则反魏失援。什么意思？这个李子雄讲啊，屈突通可是个厉害角色，他跟魏文生不一样。魏文生原来是文

体本来就打着呢，另外一支就分出去抵抗这个屈突通，到黄河渡口那儿把屈突通的大军压在黄河北岸。那当然还有一支继续干什么呀？继续围着洛阳城啊，洛阳城樊子盖还在里面打呢。大家觉得这个战术好不好？兵分三路分别打好不好？很难说哈、啊、这其实是一个很经典的战术，叫什么呀？这叫围城打援呐、啊、围城打援很经典，问题是用在这儿它也有问题。它有什么问题呢？杨玄感手下是有十万大军，合在一块儿显得不少，但是兵分三路的话可就少了吧。那每一路都有可能打不过对手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人家洛阳城里那个樊子盖也不是傻子呀，他就指望着这个屈突通来援助他呢。你非要把屈突通阻止在黄河北岸，他能让你去阻止吗？所以樊子盖怎么办呢？樊子盖就盯着杨玄感这边啊，一看你这边想要打援的部队要开拔了，他这就马上率领大军出城作战，而且是屡战屡胜嘛，就把杨玄感牢牢地拖在了洛阳城下。那这样一来呢，所谓围城打援的计划也就没有办法实施了，屈突通就渡过黄河了。屈突通一过黄河，第二路大军来了，那杨玄感这边的形势可就危急了。这时候怎么办？这时候啊，他又去请教李子雄去了。李子雄又给他出了一个主意，什么主意呢？李子雄说，中都援军易至，我军数败，不可久留，不如直入关中，开永丰仓以济贫乏，三府可指挥而定，具有府库，东面而争天下，亦霸王之业也。现在呀、啊、各路援军都过来了，我们不能这个死围着洛阳城了，我们应该往关中走，到了关中之后呢，我们打开永丰仓来赈济百姓，奠定群众基础，然后我们就在关中地区盘踞下来，面向东方和隋炀帝争夺天下。大家听，这是谁的主意啊？这不就是当年李密所说的那个中策吗？只不过李密提出来的时候，这个杨玄感是断然拒绝了。可是现在李子雄提出来，他要是再不这样做的话，自己不就马上被各路援军包了饺子了吗？所以不容他不同意啊，他就同意了。问题是同意也有问题，你怎么跟手下的士兵解释，我们现在就解东都之围，一定要往关中去呢？你就跟手下士兵讲，我们这儿打败了，再不走我们就被敌人包饺子了，行不行？这行，但是不好。为什么呢？影响士气。怎么才能既走又不影响士气？这时候啊，还是这个老谋士哈、啊，老不是说年龄老，而是资历老，这个老谋士李密又给杨玄感出了一个主意。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了，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0: 过来，危险！
1: 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2: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1: 李密讲啊，红化留守袁弘嗣，卧强兵在陇右，可声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关，可以敌众。什么意思呢？我们不用跟士兵说我们打不过了，我们就跟士兵说呀，在这个红化，也就是现在甘肃的庆州那儿，有一个手里拥有强兵的留守，叫做袁弘嗣，他也造反了。他也造反呢，他就迎接我们进入关中，然后一起扩大革命成果。那这样一来，不就变被动为主动了吗？那杨玄感一听这个主意不错，就决定实施了。正好这时候也是天帮他的忙，他们家的几个亲戚，几个杨姓宗族就从弘农华阴过来了，也从西边过来了，干什么呢？找他诉苦来了，说魏文生啊，第一支救援大军从关中到这个洛阳，不是中间要经过弘农华阴吗？那就是杨玄感他们老家呀。路过那儿的时候，这魏文生先去把杨玄感他爸杨素的墓就给挖开了，挖开之后呢，还把杨素啊的尸体也给扔出来了，然后挫骨扬灰给烧了，对这个宗族啊，杨氏宗亲也没少祸害，所以他们现在是请求这个杨玄感给他们做主来了。那他们不是从西边过来的吗？正好杨玄感就把他们说成是袁弘嗣的使者了，说这就是啊这个弘化将军袁弘嗣迎接我的使者呀，让咱们进关发展势力的。那带着大军浩浩荡荡就离开洛阳城，就往西去了。就在潼关的东边有一个隋炀帝修的行宫，叫弘农宫。杨玄感不是率领大军路过弘农宫就要往西走了吗？正在这时候啊，路边忽然出来一对父老啊，父老乡亲遮道，就把这个杨玄感给留住了。留住干什么呢？他们就跟他讲啊，攻城空虚又多激素，攻之意下。说杨将军呐，你都从这儿路过了，你不想打一下弘农宫吗？弘农宫防守特别空虚，而且里头粮食特别多，我们还愿意给你引路啊。那杨玄感一听，又有粮食又好打，还又有群众基础，这打一下也行啊，打一下再得一些粮食，再扩展一下势力，再壮大一下声威，而且既然那么好打嘛，估计也就是半天的事儿，也不耽误赶路。他就犹豫了。问题是大家猜一猜，这些父老是哪儿来的？我觉得呀，虽然史书没有任何记载哈，但是我觉得这些人根本就不是什么父老，这些人是当时的弘农太守派出来的托。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当时的弘农太守名字叫做杨志基，那是人家隋炀帝的堂兄弟，所以呢，在听说杨玄感大军到来之前，他已经跟手下人商量过了。他说呀，玄感闻大军将至，欲西屠关中，若成其计，则难克也，当以计迷之，使不得进，不出一旬，可以成其。什么意思？杨玄感要率大军从我们这儿经过了，如果我们让他过去，让他占领潼关的话，以后可就不好办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他拖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我们一定要想一个办法。他想的办法是什么？我觉得父老遮留就是他走的一步棋，这步棋的名字叫什么？叫诱惑，是不是？用贪心来诱惑杨玄感，让他犹豫。那这一步棋走赢了呀，走赢了这步棋就要走下一步棋了。下一步棋是什么？杨志基的下一步棋叫做激怒啊。杨玄感不是已经率领大军开始犹豫了吗？从弘农城下过的时候啊，就心想了要不要打一下子，但是没有一定决定下。

时候杨志吉就站到红龙城的城头，对着杨玄感就开骂。骂什么？什么难听骂什么呗。那像什么忘恩负义啊，势利小人啊，这肯定是最轻量级的啊。那不光是骂杨玄感呢，连杨玄感祖宗八辈都给他问候了一遍呢，是不是？杨玄感是何许人？杨玄感是响当当天字第一号的贵公子啊，何等骄傲自负，士可杀不可辱啊！一听杨志基在城头那么骂他，他哪里受得了啊？这火腾的就起来了，马上就说了：“我们不往前走了，我们就在这儿攻打这个红龙城。”那他一说出这个话来，李密可着了急了。李密马上就苦苦劝谏呐，他说呀：“公今大众西入，军事贵速，况乃追兵将至，安可激流？若前不得巨关，退无所守，大众一散，何以自全？”说杨将军呐，咱们可是骗着士兵说有人家在关中迎接咱们，然后咱们一路这星夜兼程赶来的呀，这骗人骗不久的呀。得在这个事情揭穿之前，我们就进关才是，所以咱们得快走。另外呢，就算不考虑骗人这件事儿，我们后边不是还有追兵吗？万一我们在这儿逗留下去，追兵赶上来的话，我们进不了潼关，那我们怎么办？大军到时候一定会溃散掉的，那您也罢，我也罢，还能自全吗？这话说的是非常恳切，非常透彻呀。可惜呀，杨玄感就已经被愤怒冲昏头脑了，他哪里听得进去啊，就说了两个字：攻城。啊，攻城怎么攻？杨玄感这时候也没有云梯，也没有冲车，这些都没有哈，那就用火攻吧。率领大军把这红龙城包围起来，然后在城门口就开始放火了。放火干什么呀？把这城门烧一个洞，他们就可以冲进去了嘛。那他放火，杨志基这边怎么办？杨志基也是一个聪明人哈，你不是在城门外放火吗？我在城门里放火，咱俩一块儿烧，而且我把城里头这些什么桌椅板凳啊都拿到一块儿去，一会儿添油一会儿添柴，我一定要让这火烧得旺旺的。这是干什么？这也是火攻，对不对？这仍然是火攻之计。就算你把城门烧坏了，我这里面还有一座熊熊燃烧的火墙，你想自焚吗？啊，所以城门烧坏你还是进不来呀。就这样啊，眼看红龙城门口的这个大火里里外外烧了三天，杨玄感真是没有攻进去，而且这时候他心头的怒火其实已经渐渐平息了，他也知道自己中计了，他被敌人拖住了，那怎么办？那中计就得改嘛，赶紧放弃红龙，接着往西走吧。可是这时候再往西走就晚了，逗留了三天的时间，三天意味着什么呀？三天意味着宇文述、屈突通、来护儿、魏文生这四大天王就都已经追上来了。那就在黄天元，也就是今天河南的这个灵宝县西边，杨玄感的大军就和四路追兵对峙上了，双方布阵长达50里啊。那眼看着乌压压的各路官军，其实杨玄感这边的士兵气势上就先不行了，那气傻了，所以杨玄感是一天连吃三个败仗，且战且走，到了8月初1就来到了董渡原，双方再次摆开阵势进行决战了。那这时候杨玄感是新败之兵，人家那边是四面合围，所以这次决战的结果是毫无悬念，杨玄感惨败啊，只剩下10几个骑兵跟着他一路往前逃，往西逃。往哪儿逃呢？往这个上洛方向，也就是现在陕南的商州跑下去了。那杨玄感这10几个人跑，隋朝大军自然是在后边追呀，眼看就要追上了，杨玄感一回头对他们是阴呜叱咤，大吼一声，声音像电闪雷鸣一般，一下子把隋朝这些追兵都给吓住了，掉头就往回跑。英雄本色哈，英雄本色。但是这时候英雄本色还值钱吗？不行了，你只能吓人于一时，不能吓人于一世了。所以

走到这一步，杨玄感自己也明白了，这是不行了。眼看跟着他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他和弟弟杨基善两个人了。这时候杨玄感长叹，我不能受人戮辱，如可杀我，我不能让随随便便啊这个张三李四来杀我，受他们那些小人的羞辱，你把我杀了吧。杨基善一听，手起刀落，把杨玄感就给砍死了。砍死哥哥杨玄感，杨基善也是要自杀的呀，可是这时候追兵已经过来了嘛，杨基善一着急，一刀没有刺中要害，就被活捉了，把他和杨玄感的尸体一起押送到了东都洛阳。那就这样的，杨玄感起兵历时两个月，最终是失败了。杨玄感为什么会失败呀？他的起兵又给隋炀帝的统治带来怎样的影响呢？请看下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调频一零一，风鸣之声。
1: 我现在是在风鸣一中，
2: 我现在是在
0: 关注风鸣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风鸣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欢迎收听风鸣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承德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提高标准细化举措，推动营商环境再优化再提升；二论贯彻落实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精神；2026年优质燕麦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工作会在我县大滩镇举办。以下是详细报道。
4: 近日，承德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提高标准细化举措，推动营商环境再优化再提升，二论贯彻落实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精神。文章指出，日前召开的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为推动我市营商环境迈上新台阶，再吹冲锋号，再擂出征鼓。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充分认识到抓好营商环境的极端重要性，坚定信心，不断提高工作标准，细化落实举措，强力推动营商环境再优化再提升，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5: 文章指出，推动营商环境实现再优化再提升，要用系统观念抓营商环境，要统筹抓好各类问题整改，建立问题清单，整改台账，逐一整改消耗，坚持举一反三，由点及面，要统筹推进市级188项年度重点任务，确保所有任务按期高质量完成，要统筹当下改与长久力，建立完善配套机制，做到解决一类问题，建立一项制度，规范一个领域，防止同类问题反复出现。文章指出，推动营商环境实现再优化再提升，要用服务理念抓营商环境，要落实好领办、帮办、代办制度，延伸服务链条，以全链条服务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要做优便捷高效的窗口服务，真正让数据多跑腿，让企业群众少跑路。要立足旅游城市定位，同步优化旅游环境，以精细化治理彰显城市文明形象。要做好精细化的助企服务，积极解决企业诉求，精准推送惠企政策，推动政策红利直达快享。文章指出，推动营商环境实现再优化再提升，要用市场思维抓营商环境，要坚决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在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标投标市场环境的同时，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对清单之外的领域，各类企业依法平等进入。要着力解决经营主体诉求，建立诉求即接即办机制，严格落实限时办结、及时回应、定期回访、闭环管理。要持续加强要素供给，不断增强要素保障针对性、及时性，为企业发展提供优质服务保障。文章指出，推动营商环境实现再优化再提升，要用法治思维抓营商环境，要规范涉企执法，努力降低执法监管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让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要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环境，让更多企业敢闯、敢干、敢投。要加强执法监督，让企业在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起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文章指出，推动营商环境实现再优化再提升，要用开放意识抓营商环境，要主动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积极承接京津产业外溢、创新资源外溢，用好产业链图谱，精准招商，敞开大门，吸引更多京津资本、人才、技术落地。

0: 承德。要对标先进，补齐短板，通过主动对标省内外先进地市、沿海地区的成熟经验，立足承德资源禀赋，发展实际消化吸收，把先进做法转化为实操方案。要平等对待各类经营主体，对国企、民企、本土、外来企业同等扶持、同等保障，营造公平竞争的发展生态。文章强调，优化营商环境关乎城市的未来，承载着企业的期盼，映照着发展的信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始终保持高标准、严要求，把每一项举措做细，每一个环节抓实，以钉钉子精神持续攻坚、久久为功，不断推动营商环境再优化、再提升，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能。
1: 8月19号，2026年优质燕麦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工作会在我县大滩镇举办。此次会议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中国作物学会、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农业农村部、民建中央、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全国涉农企业领导、农业科研专家以及燕麦种植大户代表等160余人参加会议。
0: 会前，与会代表前往大滩镇东山湾优质燕麦高产高效示范田开展田间观摩。县政协副主席潘慧超现场介绍丰宁燕麦产业整体发展情况。丰宁原始种植公司董事长王明远分享科企融合带动产业发展实践成效。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吴斌、陈旭介绍高营养燕麦品种示范与燕麦新品种选育情况。观摩结束后，2026年优质燕麦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工作会正式举行。副县长孙志刚、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所长周文斌、民建中央社会服务部定点帮扶处处长赵思源先后致辞，全面复盘产业合作成果，精准研判行业发展趋势，明确未来发展方向。随后举行优质燕麦产业化合作签约仪式。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北京特品酱酯燕麦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丰宁原始种植有限责任公司、青岛三昌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优质燕麦产业化合作协议，进一步深化产业端深度融合。会议特别邀请到中国农业科学院营养所所长王凤忠、国家燕麦荞麦产业技术体系原首席科学家任长忠、张家口农科院燕麦所所长周海涛，围绕食品营养健康科技创新、燕麦种质创新、坝上有机燕麦标准化生产模式等课题，分享前沿研究成果与产业实践经验。中国农业科学院成果转化局局长彭文军、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原副司长孙好琴、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旭分别讲话，对丰宁燕麦产业发展模式与成果给予高度评价。从种业科技攻关、全产业链开发、良种繁育，践行大食物观战略定位，做强深精加工、品牌打造、农民增收等多个维度，为我县燕麦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同时，丰宁招商中心开展了产业招商推介，我县知名燕麦加工企业汇报了新产品研发成果与产业合作需求。据了解，我县地处北纬40度至42度世界燕麦黄金种植带，现有燕麦种植面积40万亩，是全国重要的优质燕麦主产区。作为民建中央定点帮扶县，2020年，民建中央主动牵线搭桥，推动丰宁与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精准对接，促成试壮燕麦种植基地落地。2025年，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与丰宁正式签署科技包线合作协议，标志着双方合作从单一项目升级为长效机制，创新形成科研院所加地方政府加龙头企业加广大农户四位一体的产学研政融合新模式。此次会议聚焦燕麦两种选育、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品牌建设，搭建起全国燕麦产业政产学研企对接平台，共商燕麦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路径，以科技赋能乡村振兴，助力大实务观落地见效。下一步，各方将持续聚焦新品种繁育、高效种植技术、全产业链技术集成三大技术需求，强化种植创新、绿色栽培、精深加工协同创新，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持续放大丰宁燕麦产业样板效应，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力量。
1: 8月19号，我县举办援聚工匠降遇七夕单身青年职工交友联谊活动。此次活动由县委宣传部、县总工会、县工人文化宫主办，县社会工作部、县文明办、团县委、县妇联、县融媒体中心、县网信办协办，众多适龄单身青年职工齐聚活动现场，以爱为名，以缘相聚，在轻松浪漫的氛围中开启一场美好的邂逅之旅。
0: 为打破青年男女初次见面的陌生与拘谨，主办方精心设计了趣味自我介绍、缘分初遇、默契互动游戏等一系列沉浸式互动环节。在轻松欢快的氛围中，单身青年们放下羞涩与腼腆，主动自我介绍，真诚交流，快速拉近彼此距离。趣味互动游戏环节中，大家踊跃参与，默契配合，在欢声笑语中互相结识，增进了解。此次交友联谊活动依托七夕传统文化底蕴，为全县广大单身青年职工搭建了相互认识、沟通交流的相亲交友平台，正向引导青年职工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家庭观，营造出文明婚恋、温馨和谐的社会新风尚。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2: 首先关注要闻。今年一至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5.5亿吨，同比增长0.7%。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19号，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19号，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就美方拟要求多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选边站队，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阵营对抗。司法部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希望欧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否则中方将坚决依法反制。针对张学机车遭台当局查扣，国台办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阻挠限制大陆优质产品入台，损害消费者权益，其霸道行径不得人心。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民政部社团组织管理局通报5起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违法典型案例。 交通运输部消息，15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形成约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19号，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国铁集团消息，1月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近日联合印发《碳排放计量能力建设指导目录2026版》，进一步健全完善全国碳排放计量技术体系，为我国碳市场的发展提供明确的计量指南。近日，涉拐卖王兴等人至境外电诈园区的跨境人口贩卖集团17名犯罪嫌疑人被提起公诉。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针对有韩国媒体报道中国足协工作人员曾受韩国足协不当招待，中国足协回应高度重视，已对相关情况展开调查。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元。就广东佛山一中学教师招聘笔试前13名被淘汰，后5名进体检一事，当地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对4名干部立案调查，对14人追责问责。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河北省人社厅等4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落实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政策具体操作办法》的通知，明确了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的实施标准，参保企业累计满足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12个月以上且裁员率符合条件的，即可按规定享受稳岗返还，政策执行期限到2026年12月31号。京津冀三地市场监管部门日前联合发布《7项共建计量技术规范》，三地共建计量技术规范已达49项。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近日公布2026年度美丽公路评选结果，全国共有143个项目入选，首都地区环线公路 G95 承德至平谷段工程、石家庄山前大道等2条河北公路上榜。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近日，中非两国执法部门合作抓获并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犯罪的逃犯陈某，涉案金额逾29.2亿元人民币。日本政府观光局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56.3%，其中7月同比下降56.1%，是连续第8个月同比下降。伊朗方面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在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未与美国进行任何直接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原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伊朗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称向美军的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在指控伊朗向其发射2枚弹道导弹后，阿联酋宣布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一名美国前高级官员称，鉴于阿联酋对伊朗经济的意义，这一决定可能比美国的海上封锁影响更大。绕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拉克政府已批准相关机制，允许通过专业的国际和本地公司经过多个口岸出口原油。德国联邦检察院消息，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因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在克罗地亚被捕。
1: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

0: 专栏。领导干部要讲正德，正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立正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明大德就是要筑牢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这是领导干部首先要修好的大德。守公德就是要强化宗旨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自觉践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承诺，做到心底无私、天地宽。严私德就是要严格约束自己的操守和行为，所有党员干部都要戒贪止欲、克己奉公，切实把人民赋予的权利用来造福于人民，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防止枕边风成为贪腐的导火索，防止子女打着自己的旗号非法牟利，防止身边人把自己拉下水。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2018年3月10日，人民日报2018年3月11日。要深入学习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前后贯通学，及时跟进学，运用党的科学理论，优化思想方法，解决思想困惑，检视自身思想作风和精神状态，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使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精神世界更好适应事业发展需要。要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提出的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以创造性工作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要坚持真抓实干，狠抓落实，一切工作都要往实力做，做出实效，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把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作为人生信条，这样才能真正立得稳、行得远。在2021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2021年3月1日，人民日报2021年3月2日。
1: 加强应急管理，提高防范意识，共建和谐社会。承德应急之声专栏。
2: 听众朋友，这里是应急之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汛期来临，防汛安全知识记心中。什么是汛期？怎么做好防汛工作？面对汛期，我们又该怎么办呢？今天应急之声和您分享关键时候可以保护我们人身财产安全的应急知识。汛期指的是江河由于流域内季节性降水、融冰、化雪引起的季节性水位上涨的时期。强降水是指降水强度很大的雨，在气象学上一般称之为暴雨或者强降水，具有雨量大、极端性明显、致灾风险高等特点，部分地区易引发洪涝灾害、塌方和泥石流等危险险情。防汛是防止和减轻洪水灾害，在洪水预报、防洪调度、防洪工程运用等方面进行的有关工作。汛的含义指的是江河、湖泊等水域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的涨水现象。那么暴雨预警信号又是如何划分的呢？它包含红色预警、橙色预警、黄色预警及蓝色预警。红色预警指的是3小时内降雨量达到10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指的是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指的是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蓝色预警

0: 指的是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汛期又容易伴随哪些灾害天气呢？首先是雷电灾害。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雷电灾害会导致人员伤亡、火灾，或导致电力、通讯等系统故障。如遇雷电天气，严禁在山顶或高丘地带停留，不要躲到避雷针或大树下面，空旷的地方不要打雨伞，不要接打电话，在室内要关好门窗，防止雷电直击室内和球形雷飘进室内，拔掉电源、电话线等，远离近户金属水管。其次，洪水灾害，降水量超过江河湖泊的承纳能力，造成水量剧增、水位急涨，使正常生活和生产活动遭受损失。如遇暴雨、洪水，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量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找一些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漂浮的材料扎成筏逃生，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者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另外，大风灾害主要损害房屋、树木、农作物、车辆、传播以及通信设施、电力设施。如遇大风天气，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的建筑下面逗留避风。如果正在开车，应该驶入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远离窗口，避免强风席卷沙石，击破玻璃伤人。农业生产设施应及时加固，成熟的作物尽快抢收。汛期我们要做到关门窗、加中宅、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同时记得掌握灾情预报，学习防汛知识，避免危险运动。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应急之声就到这里，再见。
1: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盈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2: 接下来关注县城及各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阴转多云，东南风转南风2到3级，16到28度，大滩10到23度，鱼儿山10到23度，万盛涌10到23度，草原10到23度，外沟门12到26度，窟窿山15到26度，小坝子14到26度，四岔口14到26度，五道营14到27度，土城16到28度，黄岐14到28度，苏家店14到27度，杨木栅子15到27度，汤河16到29度，将军营15到28度，选营14到28度，西关营16到28度，胡妈营17到29度，黑山嘴18到30度，天桥18到30度，石人沟17到30度，王营16到28度，北头营15到27度，凤山15到28度，菠萝脑17到29度。以上就是风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0: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1: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0: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0: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路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路、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路、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路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路、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

0: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交通运输部

0: 术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2: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假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的生产力。
1: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2: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两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1: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开展了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安全体系研究，将形成覆盖人工智能应用全生命周期、全业务领域的安全治理框架，为本次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筑牢安全底线。
3: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今年1月起，国家邮政局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5: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4: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4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寄递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6: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4: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7: 截至7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8: 报告中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5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7大典型应用场景。
4: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样、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

0: 张东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1: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0: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97%。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2: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3: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4: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3: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4: This is like very convenient for me.
3: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进入。
4: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3: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2: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5: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7: 坐在湖边听着风和雨，看着竹筏上的游客在水面上表演，刚一到现在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6: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7: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6: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8: 这里的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6: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9: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妞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0: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10: 这里有两双双躺平的音乐，很惬意。
0: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9: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的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5: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0: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5: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2: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3: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3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 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御。

0: 为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1: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0: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2: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0: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1: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0: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4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4: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11.6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6: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 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四十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5: 有分析师表示，四十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3: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4: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27.2万人。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4: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罗宇华、刘佳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一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0: 我们必须要站住人脚，不能不救援，不救的话，我们一辈子永远过不去。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点整。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0: 另外我还发现这颗古尸的头颅下还有被利器切割的痕迹，但不像是被斩首，而是死后被割掉的。看来不是胖子手重啊，将古尸的脖子抽打断的，人头本来就是被人拼接到尸体上的。这么做又是出于什么目的呢？难道古滇国有这种死后切掉脑袋再重新接上的风俗吗？我忽然想到了一种可能，只是暂时还无法断言，必须先看看鬼棺里的尸身才好进一步确认的。于是我们又围拢在棺前，我让胖子举着手电照明，由我和杨雪莉动手，用伞兵刀割开缠绕着尸身的层层白锦。汉时王者有着玉衣的习俗，用润凉的美玉防腐，而这具古尸是用白锦严密裹缠，却把脑袋露在外边，这就显得十分离谱了。那些白锦也开始受到潮湿煤气的侵蚀，越到里边越是难剥，在闷热的防毒面具中，我的鼻尖都冒了汗了。总算是杨雪莉协助，终于将那层层叠叠的裹尸布彻底的拆剥开了。在剥那好几层的白锦之时，我已经察觉到手感有异义了，但是看到里边的情况，手电筒的光束照进棺中，将无数金光反射到光滑的石金表面，耀眼的金光勾人魂魄，心中更是颇为惊奇了。怎么会是这样呢？裹尸的白锦中是一副金灿灿的骨架，除了脊骨和腰胯处还保留着几块人类的骨头之外，其余的部分都是用黄金补齐，没有一丝一毫的皮肉。这半骨半筋的枪架似乎是由于尸骨的腐烂程度太高，几乎全变成了泥土空气，又被人为再次整理拼凑，造成了一套黄金骨。这金光闪烁的骨头与那颗被胖子打落的头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身快烂没了需要用黄金填补的骨头，怎么那人头却又丝毫不腐呢？若说由于我们拆开裹尸白锦导致身体急剧尸解，顷刻间便消失于空气之中，也绝无此理呀。杨雪莉对我说，
1: 老胡，你看这具黄金骨的脖颈处有个玉箍，是用来连接着头颅的，刚才被胖子一顿耳光把玉箍打掉了，才导致头颅落地。
0: 胖子立刻说道，杨参谋长，还是你明智啊，若不是本司令手劲儿拿捏的恰到好处，可就不那么容易发现这具古尸的秘密了，这一身的黄金骨凡人哪儿消受得起呀、啊、我看这就是献王那老东西了。杨雪莉不置可否，只是指着那金灿灿的骨架说，
1: 左侧的肋骨缺了几根，似乎是故意没有补齐。
0: 我看到这儿已经有了头绪，便对杨雪莉说，这就很明显了，这是保持着尸骨生前受到掏心疾刑的样子，看来鬼棺中的骨尸是用墓室中三具棺椁的棺主拼成的一具尸体。咱们先前已经想到了三套不同时期的异形棺中封着三位被处极刑的大贵人，他们虽然被处死，却仍被恩赐享受于生前地位相同的葬制，他们都被认定是献王的前世，表示他经历三狱，是他成仙前留在冥世的银骨啊。自古以来，孔子有仁，老子有道，道教专门炼丹养气，以求真道成仙，脱离凡人的生老病死之苦。但是长生不死自然不是等闲就能做到的，若想脱胎换骨不是扒层皮这么简单，必须经历几次重大的劫难，而这些劫难也不是强求得来的。所以有些在道门的就找自己前三世的尸骨来做，埋进阴穴之内当做银骨，以便向天地表明自己

0: 已经经过三遇，足能脱胎换骨了。这样一来，此身化间便有指望了。看来献王就是这么做的，这阴公墓室下的墓椁就代表了民间，将三具尸骸受刑的部分拼凑成一个完整的替身在此，而那三具残尸由于被认作是献王的前三身，所以和他本人没有什么区别，也被安放进了竹墓室。杨雪莉和我想的差不多，对我说，
1: 可能这墓室每一层所象征的意义也有不同，中间那层代表了人间，下面的墓椁则代表了虚无的幽冥，墓室上面应该还有另一层墓室，代表仙山，而献王的真正尸骨就躺在仙山上。
0: 我对胖子和杨雪莉说，咱们刚才所说的都只是一种假设，还是应当再进一步确认的。像这样修仙求长生的王墓没几个人见过，似乎处处都有玄机，不如先找找关中还有没有其他有信息价值的东西。现在已经把头和身体都看完了，石金能保尸体千年不朽，所以尸骨的状态应与各自棺椁中的原貌一致。我想头部保存如此完好，它必定是来自那口极品八寸版的印子棺的，中间这段骨头都快烂没了，才不得不用黄金补上，多半是那石棺中的残骨，而石棺外的丹漆则是后来才封上的。胖子说道，这拼凑的替身尸骨仅剩下腿部，咱们还没看了，可能又是什么值钱的行货呀。我想那倒不太可能了，腿部是来自于巨大的青铜椁，前面的两玉分别是碗眼和掏心，那么第三玉一定就是最可怕的夺魂了，所以在那青铜椁里边的主才会如此猛恶。我边剥去裹在尸骨腿上的白锦，边问杨雪莉和胖子，你们可知道什么叫夺魂吧？
1: 似乎是在商汤时期，有种巫形可以抽取活人的魂魄，剩下的躯体变成了一具既不生又不死的行尸走肉，但具体是怎样做的，在历史上没有任何记载，至今仍然是个谜。那种神秘的巫形就是夺魂吗？
0: 我一边拆剥裹尸白锦，一边对杨雪莉简略说了一件发生在不久以前的事儿。夺魂的巫形一直到战国时期才绝迹，有一次在潘家园古玩市场忽然冒出来几件东西，是河南安阳的一个老农，他拿了100多枚奇形怪状的骨器要寻下家，这些东西有点像是骨针，不过更粗更长，中间是空心的，都装在一个全是骨刺的骨瓦罐里。那老农说是在地里挖出来的，由于上边有甲骨文，当然他并不认识，但是他家那一带地区出土过很多有价值的文物，他只是觉得这些古针能拿到北京来卖大价钱。当时我们有不少人看见，可是由于那时假货太多，谁都吃不准，毕竟啊，这东西的年头太古老，谁也没见过，甚至不清楚那是什么。结果正好有俩日本人看上眼了，当时啊就要全部包了，没想到这时候雷子来了，连人带东西全扣了。原来啊是这老农的老家，有人见他挖出古物觉得眼红，就把这事件捅了出来，一直追到北京。后来啊听说他挖出来的一罐子古针就是商代用来实行夺魂巫形的刑具啊，现在这东西就落在河南当地的博物馆了。胖子在旁补充道，我还特地打听来着，这套夺魂针搁现在啊，一根就能换一辆进口汽车了。当初我们眼力不够，要不然现在进去蹲土窑的就是我们那伙人了。杨雪莉说，
1: 这么说来，夺魂是一种放进人血的酷刑了。
0: 我已经将棺中尸骨上裹的白锦全部拆掉了，一双人腿赫然露了出来，干瘪的皮肤都是紫褐色，上边全是点点斑斑的圆形黑痕，这大量黑斑应该就是被夺魂针刺进血脉的位置。

0: 我对杨雪莉和胖子说，放进血的同时还不算完呢，据说还要给受刑人灌服大量牛羊鸡之类混合在一起的畜生血，这些血都被加入过雀眼和尸鼠那类早就绝迹的东西，反正啊，就是把活人变成僵尸。在咱们清查彻底之后，为了防止尸变，最好将这两条干尸腿还有那青铜国的棺木都一并烧掉。尸变可分为数种，有些是尸体心死不久的死人忽然起来扑着阳气追人，有些则是尸体亡而不腐，虽然死亡已久，但是头发指甲还在缓缓的生长，还有些尸体是由于风水不好埋在地脉滞涩的所在，身体伸出细毛在墓穴内化而为凶，另有一种尸体埋进地下后被些沉了精的老狐狸、黄鼠狼或者瘟神、旱魃、恶煞所附着，更是能祸害一方，危害极大呀。在这王母青铜果中的尸首就完全具备了尸变的迹象，我想既然遇上这样的情况，有条件的话就应该想方设法将有尸变迹象的尸体销毁，这样做于人于己都有好处，算是补回些亏损的阴德。当然若是遇到僵尸中的凶，那还是趁早溜之大吉为上啊。三段尸体已经验明了，关内没有任何多余的事物，只要再烧毁青铜果的尸体并确认关内只有上半身，那就完全可以证实我们的推断了。上边墓室里剩余的两具棺材就都没有再开启的必要了。我对杨雪莉说，现在我可以打保票了，虽然献王墓布局诡异，但既然下层有银骨，那必定是分为天门地户龙氏潜伏待解，这是一个尾蟹身金鱼眼构成了三层水墓，献王真正尸骨的位置一定是与木果中的银骨完全重合，既然已经确定了银骨，就可以直接顺藤摸瓜去掏献王了。不过自从入葫芦洞开始一直到现在，差不多已经连续行动了十几个小时，精力和体力消耗了不少了，不过目前总算是有了些眉目，想到这儿精神均是为之一振呢。我进行了简短的部署，让胖子和杨雪莉先留在墓国烧掉两具尸体，一则破了献王墓的布局，二则免得将来这青铜国里的尸体发生尸变，当然还可以顺手把那面铜镜取走，以后总会用得到的。而我先上去找找金鱼眼，上去前我特地叮嘱杨雪莉让他看好胖子，务必要先点燃了青铜国里的棺木，然后再取走铜镜。杨雪莉点头答应，将飞虎爪交给我说，
1: 你自己也多加小心，别总那么冒失。
0: 随后我攀着腐烂的木方爬回了中间的墓室，那九盏蓝幽幽的长神烛尚未熄灭，东南角的三支蜡烛也仍在正常的燃烧，光亮虽弱却令人顿觉安心啊。抬头看到墓顶那儿断裂的铜梁，由于光线不足一时难以看清楚上边是否有空间，只是在断梁处隐隐有一大片白色的事物，我见头盔上的射灯不管用，又取出狼眼这才看清楚，原来墓顶暴露出来的部分是一种和阴宫墙相似的花白石影，大约就在银谷的正上方，若是不知上边可能还有一层墓室，根本不会察觉这微小的痕迹的。我又利用杨雪莉的飞虎爪上到墓顶剩余的那段铜梁，将眼柱里边白色岩石的破碎木砖清除掉，着实是费了不少力气啊。上方白色岩石面积逐渐增加，露出一个又长又窄的橄榄形入口，摘下手套伸过去一试，有嗖嗖的阴冷气流，再用狼眼手电筒往上照了一照，上方

0: 墓穴的高度难以确认，粗略一看似乎上边是个圆形的大空洞，与外边水潭处的漏斗形相似，不过这是人工修的，规模要小得多。大空洞的直径只有十几米，这条盘旋的土坡蜿蜒而上，再往上就超出了狼眼的射程，一片漆黑了。我心中暗骂不止，献王即使死了也仍要把自己放在阴宫的最高处，他对权力和仙道的执着程度已经到了变态的地步了。我心里仍然记挂着木果中的铜板，见已确认了入口，便缚好绳索和沿线，重新回到中层墓室的地面。只见下边木果中火光闪动，知道胖子他们也得手了。不一会儿，胖子和杨雪莉就从地下爬了上来，那面铜镜算是到手了，这是继天宫后殿御函后第二件最有价值的战利品了。胖子见面就问，
1: 青铜国里的干尸的确是没有腿啊，用石腿代替的，怎么样胡司令，你在上边看到有之前的铭记吗？
0: 不过此时我正盯着木果中的火光发愣了，对胖子的话是充耳不闻，隔了半晌才回过神来，觉得有一件重要的事儿，却始终想不起来。其实我也不知道是想不起来还是不忍心去想，越想头就越痛，便尽量不去想了。我转身对胖子和杨雪莉说，中层墓室上方是个大空洞，献王就肯定在最上边悬着呢，位置啊，与木果中的银骨相对应的，谁也不想在死人长眠的阴宫中多做停留。说完便分头用绳索攀上三米多高的木顶，钻进我先前清理出来的入口。圆形的空洞太高了，在下边根本望不到顶，这儿没有任何其余的砖木材料，一水的全是白色石英岩环绕着空洞的墙壁，环壁四周都画满了大型彩色壁画，汉仪色彩与宗教色彩兼容并蓄，王者之风与仙道的飘逸虚幻共存，这是从未流传于世的一种绘画风格，近距离一看更是觉得布局周密，用意严谨，直叫人叹为观止。我估计就冲这么精美的墓内壁画，献王墓的核心也该不远了。画中人物都是怒目天神，几乎与常人比例相等，皆是俯首向下凝视，似乎正在注视着洞底的来者，他们的眼睛全是三层水晶银石相嵌，流光纷尘，随着我们位置的移动，画像的眼神光芒也在跟着移动，总之被这众多画像看着的感觉非常不好啊。胖子被那些画中人物看得发毛，拿着工兵铲去胡乱刮下来几只水晶石眼，但是壁画规模庞大，人物上百，一时间又哪儿挖得过来呀，只好尽量不去看那些画像的眼睛，免得是心生惧意。我一直心中反复在想那灼热的火焰气息，造型奇异的铜人，也没怎么去注意大空洞中的画像，顺着盘旋的坡道向上行了一段，才终于想了起来，大约十年前的事儿了，人道是十年弹指一挥间，犹忆当年烽烟里，求死一生如昨日啊。我的确是曾经见过这种服饰姿势奇异的铜人，只不过他们那是在昆仑山下飞雪满天的康巴青浦，

一时间，各种杂乱的思绪是纷至沓来，不知不觉间已经走到了空洞最高处。尽头被一堵白色石墙封死，我抬眼一看，面前那墙壁上绘着一个妇人，这八成是献王老婆的绘像吧。我心里是怎么想，甚至还没看清那画中妇人的服饰相貌，便

觉得手腕忽然一紧，如同被铁箍牢牢扣住，急忙向后缩手，但是被扣得极紧，根本是挣脱不开呀。顿时觉得痛入骨髓，低头一看，只见一只白深深的人手从对面那妇人会像中伸了出来，捉住了我的手臂。那人手五指细长，而且白皙，没有半点血色，是只女人的手，但是力量极大。难道这堵墙是献王老婆埋骨之下吗？剧痛之下，来不及抬头再看对面的壁画有什么变化，只好忍着痛吸了口气儿，用另一只手举起芝加哥打自己。枪口还没抬起，从壁画中冷不丁的又伸出一只手，如同冰凉的铁钳，死死掐住了我的脖子。窒息的感觉顿时是眼前发黑呀，我觉得呼吸很困难，手足俱废，右手的冲锋枪说什么也举不起来，身后的胖子和杨雪梨应该很快就到啊，但是恐怕再有两秒钟我就得先归位了。颈脖被紧紧扼住，头被迫仰了起来，只看到上边白花花的石印岩，完全看不到对面是什么东西在掐我。这时背后猛然被人拍了一巴掌。

0: 我觉得呼吸很困难，手足俱废，右手的冲锋枪说什么也举不起来，身后的胖子和杨雪里应该很快就到我，但是恐怕再有两秒钟我就得先归位了。颈脖被紧紧扼住，头被迫仰了起来，只看到上边白花花的石英岩，完全看不到对面是什么东西在掐我。这时背后猛然被人拍了一巴掌，写玉佛挂件，这些东西都他妈没用的，要不是挺老贵的，我早就扔路边了，留着回去打给那些洋装算了，以后啊我再带就他妈的是孙子。这一来胖子也笑不出来了，仔细一看，那壁画上的妇人比平面明显凸出来一块，似乎画像下就是砌有一具尸体，又好像与白色的石英岩长为了一体。是他在浩劫吗？胖子对我说，反正这面墙也挡住了通往墓室的去路，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咱们还有炸药呢，给他放个土飞机，墙里就算有什么东西也都炸他个干净。说着就放下身后的背囊，动手准备炸药了。一路上不停地消耗物资，胖子的背囊已经空着一多半了，他在墓室里见什么抄什么，这时候仍然是鼓鼓囊囊的。最上边的放的就是那面铜镜，我心想这镜子既然能镇尸，用来照照鬼不知道能不能起到什么作用，于是一弯腰顺手拿起铜镜，转身用铜镜去照那妇人的会像。刚一转身，还没等将那面镜子举起，立刻觉得脖子上一紧，又是被活活掐住。这次力量比先前更狠，也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半点声音也发不出来了。胖子和杨雪莉在我身后翻找炸药，对我被无声无息的掐住，竟然丝毫也没察觉到。但是我这次看清楚了，掐住我脖子的手正是这面墙上的妇人，脖子一被掐牢，手脚都使不上力了，所以上吊的人一踹到凳子，双手就抬不起来了。这时候我想发个轻微的信号求救都已经做不到了。就在我要被掐得失去意识的时候，忽然觉得面前的这堵墙倒塌了，从墙中窜出一个东西，巨大的力量将我扑倒，顺着空洞中的旋转坡道撞了下去。我脖子上稍微一松，终于倒上来了这口气儿，往后翻滚的同时，将那掐住我不放的东西向后蹬开。对方用力太狠了，竟然破壁而出，否则啊，再过个几秒钟，我就已经被他给掐死了。这时候，我的身体也在不由自主地往后翻倒，忽然，有只手将我拉住。我定睛一看，原来是胖子，他和杨雪莉避开了先头滚下去的东西，见我也翻倒下来，就顺手将我拉住。这些情形发生的过于突然，谁都没搞清楚状况，我脖子和脊骨痛的是火烧火燎的，忙问杨雪莉和胖子，刚才掉下去的是什么东西？杨雪莉和胖子是一起摇头，太快了，都没看清楚，只见眼前白影一闪，若不是躲得及时，也都一并砸下去了。我们的位置是处在白色大空洞的顶端，下边黑的已经看不到来路了，刚才那白色的东西就翻落到下方的黑暗之中。我对杨雪莉和胖子说，
1: 刚才献王老婆的画像忽然活了，险些将我给掐死，快打个照明弹丢下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0: 胖子见我神色慌张，知道并非作耍，立刻从背囊中取出家伙，将信号枪装填，杨雪莉一指右下方，
2: 在那边五点钟方向。
0: 胖子将照明弹射了出去，空荡荡的洞中立刻一亮，只见白森森的光线中，在下方的窄坡上倒着一具女尸，看身形十分肥胖，静静的是一动不动，被刺眼的白光一照，忽然像是被通了电，在原地腾的一下坐了起来。

可是谁又了解我，又是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谁不是不甘平庸，咒骂命运的耍弄，寒流加倍的当着寒冷，害怕现实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5: 胖子吓得是原地蹦起老高，我心中也是一灵啊，一把芝加哥打字机对准了目标。这女士怎么会嵌在墙里呢？我对胖子说：“这婆娘咋湿了？”而话还没说完，才看清楚，原来啊，那个妇人的尸体并非是坐了起来，而是因为身体在逐渐膨胀变鼓，像是个正在不断冲进空气的气球，显得那个女尸是越来越胖。杨雪莉见此情形，对我说道：“
6: 人死后，尸气憋在体内会腐烂肿胀，这具尸体至少死了有2000年，就算保存得再完好，也不应该现在才开始被尸气所胀。”
5: 我对杨雪莉说：“咱们现在你还有空关心这些问题啊？不过他好像不是尸气膨胀，而是体内有什么东西啊。”那女尸膨胀的极快，皮肉在顷刻之间已被撑的是半透明了，尸体终于是砰然破裂，无数飞蛾从里边是喷散飞降出来，这些蛾子有大有小，扑扇着翅膀都涌向附近的照明弹，立刻就将光线淹没了。死人体内伸出的蛾子比寻常的飞蛾具有很高的侵略性，生命力也极为顽强，见光就扑，体内都是尸粉，沾到皮肤上活人也会起尸斑的。从那个妇人尸体内涌出的尸蛾数以千计，她生前一定是被人做了手脚，体内才会生出如此之多的尸蛾，凭我们的装备根本是无法消灭他们的。这时候洞中的光源仅剩我们三个人身上的折灯了，大群尸蛾裹挟着尸粉的烟雾都朝我们这儿飞了过来，虽然我们具备有防毒面具，但是胳膊腿都露在外边，碰上一点尸粉就会中毒的，只好扭头往上奔逃。

0: 原本拦住去路的白色石墙赫然露出个人形缺口，这个缺口似乎是天然形成的，为了封闭上，所以才用那个妇人的尸体填了上去，那儿可能就是最后一层墓室。我抄起落在角落门口的铜镜，招呼胖子二人向里退去。由于狮额飞得很快，片刻就已经扑到背后了，胖子只好用最后的丙烷喷射器喷出一道火墙阻击。不料这些狮额是极为悍恶呀，被火焰烧灼仍然向前猛冲，直到翅膀烧尽才落到地上，还在不停地扑腾。这许多扑火的飞蛾来势汹汹，而且四散分布，难以大量杀伤，特别是在近距离一看，那些蛾子身体似乎还有几分酷似人形，更是令人毛骨悚然呢。胖子手下不免也有些发软了，待丙烷消耗光后，打算头也不回地窜入尽头处的墓室，不料慌乱中脚下踩了个空，从最高处的坡道上掉了下去。饶是反应够快，才把胳膊架住土坡的偏缘，没有直接摔到空洞的下方。这种小小的情况啊，本奈何不了他，不过胖子脚踩不实，便觉得心虚，立刻大叫：
1: 胡司令，这看在党国的份上，快拉兄弟一把。
0: 我本已退入尽头的墓室，见胖子失足踩空，挂在了半空，只好和杨雪莉又掉头回去，边跑边对他喊说：
1: 再坚持最后两分钟。
0: 边连拉带拽的将他拖了上来。这时候继第一波被烧得七零八落的尸蛾之后，第二波剩余的数百只又席卷而至了。我们窜入人形缺口后的墓室中，也来不及细看四周的地形环境，只是急于找东西挡住那个缺口。左侧有个不大的梯形铜管，三个人顾不上多想，搬起来就堵到了缺口上，大小啊刚刚合适，有两个略小的缝隙被胖子用黑驴蹄子塞了上去。虽然我们动作已经快到了极限，仍然有数十只狮蛾前后脚的钻了进来，不过数量不多，便不会构成威胁的，都被我们用工兵铲拍成了肉饼。我们检视身体裸露的地方并没有沾到尸粉，这才安心。打量四周，置放着数件奇特的器物，看来这确实是最后一间墓室了，但那些东西都是作何用途的呢？一时无法辨明啊。想起刚才慌乱中搬了附近一口铜棺挡在墓室入口，均想那该不会就是献王的棺椁吧。不过体积很小，形状

0: 平台殿阁，顶部住有一只巨大的铜鸟，棺盖没被封死，里边没有任何的尸体，只有一套雀翎御衣。胖子顺手把雀翎御衣掏了出来，发现质地是精美绝伦，都是金丝传承的。我见棺内再无多余的东西，便用伞兵刀在里边刮了一下，连尸泥也没有。看来这确实是一口空棺，如果尸体腐烂尽了，至少也会留下很薄的一层朱红色的泥土。杨雪莉说，
1: 空棺有可能是件摆设，我想它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实用意义，但是它用来象征什么呢？这只大鸟像是凤凰，也许这是装凤凰胆的。
0: 我对杨雪莉说道，也可能就是装献王他老婆的。按银骨的位置推测，献王的棺椁就在这墓室的东边，而且你看这墓室中的器物和壁画，献王全部的秘密应该都在这儿了。咱们立刻给这儿来个地毯式搜查看看。这间墓室没有太多人工雕凿的痕迹，是一个天然的白色洞穴，空间也不甚大，四周的白色石英岩造型奇特，有不少窟窿，洞中也非常通达，白色的天然石柱林立，有些地方极为狭窄。这时候我们一心想找献王的棺椁，暂时也没去考虑怎么回去。在这献王墓最隐秘的核心墓室中，鬼知道还有什么东西，三人没敢分散，逐步向前搜索。外端的墓室中有几幅简单的壁画，与外边那些精美的大型彩绘截然不同啊，构图用笔都极为简单，似乎都是献王本人亲自描绘，内容是令人大为震惊啊。开始的部分都是关于献王墓的建造经过，据画中所绘的是献王如何在遮龙山绞杀邪神，降服当地夷人。画中邪神身着竹叶般的服饰，面貌狰狞凶恶，遍体身有黑毛，躲在一个很深的山洞里，大概就是我们见到的那些山神骨骸了。被献王描绘成妖邪的山神有几件神器，其中一个是玉胎，如同我们推测的那样，玉胎象征着一种古代生殖崇拜，据说每月逢月圆之时，当地彝人都要供奉给山神一名女子。胖子看到此处说，月亮圆的时候确实是林中猴子们这个的发情期啊，他们不要母猴，却专要女人，我看这也是叫当地人惯的。原来咱们还怪错献王了，看来他也是一位救命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是位好领导啊。我却骂道，切，放你娘的臭狗屁来，你原来的立场和原则还要不要了？我发现你现在有点人妖不分了，你这种倾向很是危险的，你自己好好想想。他是干掉了两只一个月吃一个女人的山魈，但是他把两万多乙女都做成了虫子，这他们的事情怎么不化呀？杨雪莉说道，
1: 山神的骨骸加上禅宫玉胎等神器都被封入了遮龙山的毒龙体内，这毒龙肯定就是那只大虫子了。画中的内容和咱们推测的几乎相同，后边就是些改换风水格局的内容了，这也没什么。最奇特的就是这儿描绘的是献王占卜天机，还有他所见的一些异象的内容，他痴迷长生之道，恐怕其根源就在这儿了。
0: 我见墓室中并没有显眼的棺椁，虽然真是玉银骨的位置理应重叠，但是最后的墓室地形奇特，极难判断准确位置，如果献王的棺椁藏在某处倒也不易发现，只好耐着性子仔细寻找线索。这时候听杨雪莉的话，举目望那天机图，顿时一怔，忍不住祈祷，这不就是西藏密宗的观湖井吗？

0: 昔日秦始皇出巡，曾于海边见到海中出现了仙人，山中仙人手持长生珠丹，故此才对神仙不死之说深信不疑，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三神山上的长生不老药。我想这件事儿在历史上多半是真实存在的。我自幼在福建沿海长大，听海边老渔民讲，在海上有三大奇景，谓之海别、海市、平流物。其中海市又名肾气，最为奇幻和奥妙了。在浩渺的海面上，空瓶浮现出城市、高山、人物等奇观，但是没有任何人能找到与海市奇景相对应的地点。当年始皇帝大概就是看到了三神山的海别，否则以他的见识怎么会轻易听信几个术士的言语呢？另外在西藏也有种充满神秘色彩的秘密活动，每当活佛圆寂，喇嘛中的首脑人物都会到神山圣湖边观湖景，那湖景也是一种类似于海别的奇观，从中得到启示，寻找活佛的转世灵童。我们此刻所见到的献王占卜天机图，几乎就是一幅密宗的观湖景的场面，只不过地点变作了崇古的深潭，潭上霓虹笼罩，浮现出无穷的意象。不过献王看到的并非仙山，而是一座城堡，建在一座高山绝顶，山下白云环绕，正中的宫殿里供奉着一只巨大的眼球形图腾，四周侍奉着一些服饰奇异的人物，这大概就是献王眼中的仙境了。他希望自己死后能去到这座真正的天宫里。杨雪莉自言自语的道，
1: 这城市不是精绝国，但这又是什么地方？
0: 我对杨雪莉说，这可能是西藏的禁地呀。我虽未见过这座神宫，但我曾经在康巴青浦见过穿这种奇特服饰的古尸。自从在凌云宫看见了那些同人同兽，我就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当时觉得像但是又不像，所以没往那方面多想，因为古尸和同人毕竟是有好大区别的。现在看这壁画绝对是在藏地，不过此话说来话长了，咱们先找木尘珠吧，详细的经过等回去之后我再讲给你们听。三个人便又向前走了几步，步换景移，墙壁上依然描绘着潭景的场面，不过这就与凌云宫正殿中的壁画相似了，表现的是献王陈龙升天，只不过构图简单了许多，图中多了三个接引童子。看到这儿，我们立刻出了一身冷汗，这图中的三个童子或是使者都长跪不起，趴伏在地上，背后露出的颈脖上各有一个眼球形的标记，这绝对不是巧合啊。我们几乎同时伸手驱魔自己的后颈，心中是暗道不妙，八成啊真被胖子的乌鸦嘴说中了，那三盏接引童子长身烛是代表了我们这三名摸金校尉呀。胖子指着那话说，真他妈的够叫人上火的，竟然这么丑化咱们，趴着跟三条狗差不多呀，我操他祖宗的，本还想摸了金之后给那老贼留句全尸的，现在看来既然他不忍，也别怪咱们不义了。杨雪莉说，
1: 这倒证实了一件事情，扎格拉玛的先知在鬼洞附近可以准确地预言千年以后的事情，但是离开了神山鬼洞这能力就失去了。传说木尘珠是从无敌鬼洞中取出的，可能会在某种特殊的环境下表现出一些特别的运势，也许正因为如此，先王才能够通过观湖景看到一些异象，我想木尘珠一定就在这墓室中。
0: 我四下看了看，对杨雪莉和胖子说，
2: 你们有没有觉得这有些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咱们跟离地似的跟着墓地里转了这整整一圈，

0: 么就没看见献王的棺椁呢？
1: 这白色石英岩的天然洞穴，在灵志中，类似这样保持洞穴原貌的墓室，被称为洞室墓。这洞室墓已经是献王墓的最后一间墓室了，按藏经和地脉结构，不可能再有额外的密室了。但这墓室中却偏偏没有装殓献王的棺椁，仅有的几样东西无非是古剑两柄、散落的竹筒数卷。偌大的王墓中，在这最后的墓室里，竟然连件像样的冥器都没有。胖子又自作聪明地对我说，我看可能棺椁藏在墓室的墙里了，那身满蛾子的女尸不正是那个样子的吗？我对胖子说，那个洞口啊，是后来人为堵上的，像这种白色石英岩少说也要万年以上才能形成，没有凿损的痕迹，所以不可能藏在岩石里。咱们先找找啊，实在找不着的话，就得按银骨的位置凿开石头了。杨雪莉扯了扯我的胳膊，让我看看墓室的角落。我举起狼眼，将光束照亮过去。角落那儿有只半人高的大肚青铜丹炉，由于是在角落，又比较低矮，刚才没有注意到，这可能不是丹炉，说不定是某种特殊的棺椁。于是三人并肩上前查看，不过到了近处，才发现这应该不是棺椁。丹炉下有三足，腹大口宽，装两个成年人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其中都是些紫白相间的泥土，估计是什么丹药腐烂所化。胖子心中逐渐开始焦躁，运起蛮力，抬脚踢翻了那口丹炉，那些腐烂的金丹都洒在了地上。看来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了，献王墓中并没有献王的骨骸，只有一具银骨，更没有墓尘主，回首来路，刀光剑影，都是白忙碌一场啊。除了一口无主封棺和这丹炉之外，就只有那些南夷和夜郎的器物了，都是献王的战利品，再也找不到多余的东西了。这角落的白色石英上也有些彩色木绘，我们这没处理会，只好看看这些彩绘中有无线索。不过这儿的风俗明显不同，杨雪莉判断说应该是大祭司所绘，其中的内容是祭司们将殉葬的王妃体内种入狮额防腐，并将尸体封住洞室墓的人形缺口。这样做是因为主墓室内不能有王室以外的殉葬者，而且似乎是为了保持洞室地形的天然状态。里边只有一具空置的凤冠，王妃就在门中等待献王尸解呈现。我越看越奇，这些内容似乎深有隐意。首先，那女尸在门中封了千年，并没有棺椁防护，她何以至今未腐呢？就算是口中含有防腐的珠子，身披孔雀玉鳞甲，再装入密封的棺材中，隔了2000年，一见空气也就该变黑成为枯树皮一般。但是刚才见他尸体膨胀之前，那模样与活人并无两样啊。而且他既然已经死了，又怎么会用尸额来防腐？尸体内的鹅卵又靠什么为生呢？杨雪莉的话打断了我的思路。
2: 献王墓是王宇后的合葬墓，老胡的这个判断现在也得以证实了。咱们进来之前，墓室一直是完好的封闭着的，说明献王的尸体应该还在此间。但就算尸解了，也应该会留下些痕迹才对。身为一国之主，至少应该有套棺椁。
1: 我对杨雪莉说道，有件事儿咱们给忽略了，记不记得这周层墓室中那十盏长生烛啊？其中的三盏长生烛做成接引童子的样子，那可能是用来吓唬咱们的，还另有7盏长生烛，有6盏是黑灵鲛人，他们则分别代表了献王前3世的遗骸，献王经历3域的银骨，还有他的婆娘。虽然献王真正的尸体咱们暂时还没

0: 找到，但这样数起来就一一有了对应啊。只剩下那盏最大的，造型苍劲古朴的铜牛等。根据前边两类长身烛来看，这盏牛头长身烛一定代表着什么特殊的东西，它就是这墓中第十具尸体。我想也许要先找到这第十具尸体，才能找出献王真正的真骨啊。胖子说道：胡司令，这我得给你点意见了，谁让我就这么耿直呢？我认为你这种说法不太合逻辑了。你说这墓室中有十具尸体，那岂不是连咱们三个人也都算进去了？我赶紧拦住胖子的话头，否则他说起来就没完没了了。但这时候不是扯淡的时候，我对胖子和杨雪梨说，要提意见留到开会的时候再提，就算是我用词不当，那咱们就姑且先把这谜一般的第十具尸体称作一个代号。我想这具对于牛头长身主的尸骨一定不普通，也许是一个凌驾于咱们的意识之上的存在。正是因为有他的存在，咱们才好像被蒙住了眼睛，对献王的真骨视而不见了。我正要再接着往下说，忽然登山头盔上被撞了一下，像是被人用小石头砸到了，声音却非常沉闷。杨雪莉好像也受到了攻击，猛地一低头，晃动的灯光中，我看见有十余只狮鹅飞扑过来，纷纷撞向头盔上的灯口。我急忙用手套拍打，百忙中问杨雪莉：
1: 是不是入口没有堵死，留下什么缝隙了？
0: 杨雪莉祈祷：
2: 不可能，咱们不是都检查过了？
0: 说着赶开几只狮鹅，随手折了一只绿色的荧光管，像被那凤冠堵住的人形缺口投了过去。手电筒一照是一条线，适合在黑暗中前进的时候使用，而荧光管、冷烟火这种照明道具能照住一个面。荧光管一掷到墙上，冷绿色的光芒反射到白色的岩石上，立刻照亮了大片区域。原本堵在洞室入口的凤冠竟然不见了，人形状的洞口大敞四开呀！

0: 这就是我们两个之间的命运。
1: 当然，我想说的是，我爱你。答应我，离开我。
2: 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
3: 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只是跟你在一起。

0: 江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in the summer. And now you're listening to The Cooking. 《Young Mondays》这首歌呢，是写给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异性发小啊。那这个发小的男朋友对他很不好，那 Mondays 就作为他的好朋友写了这首歌，表示就我对你会比你的男朋友对你更好哈。也不知道是要干什么哈。来自《Young Mondays》，Treat You Better。

0: 夺白金流行天后 Katy Perry 继2017年的白金唱片 Witness 发布之后两年，在19年呢发行了一首回归单曲 Never Really Over。这首歌呢也是收录在了他的第六张专辑当中。那这首歌由 Katy Perry 联手格莱美电音奇才 Zedd 参与创作，并且呢由 Zedd 跨刀制作，这是两个人的第二次合作。一起来听一下 Never Really Over。
1: I'm losing my self control Yeah, you're starting to trickle back inBut I don't wanna fall down the rabbit hole

我的立刻音乐，我是 DJ 雷昂，来听到的是荷兰电子音乐制作人 Don Diablo 啊，携手英国流行女歌手 JCJ 合作的单曲 Brave。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2: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3: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1: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2: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3: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立刻音乐。主歌到副歌的巨大跳跃，让整首歌的节奏更加的明快。都说到恋爱中的女孩是调皮任性的，就歌曲的这种节奏变化，正好很好的唱出了恋爱中女孩的性格变化。就副歌当中真假音的互换，让歌词的感情得到进一步的升华。再加上她一直的曲风和唱法，整首歌的张力呢，也是显然易见喽。同时也恭喜啊，李荣浩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女孩杨丞琳，祝你们幸福，来自李荣浩。女孩

刚才提到杨丞琳了，对不对啊？只想爱你是杨丞琳第一张个人专辑啊，暧昧当中的纯情主打。那这张专辑也是青春期美好回忆之一。那个时候的流星花园里的小优长大了啊，从 Fall in Love 组合里面单飞发的第一张专辑。那个时候的他呢，长头发娃娃脸，非常的可爱。那这首歌就是只想爱你这首歌呢，虽然不是主打，但当时我就是。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Views 是一个电子舞蹈音乐制作人和 DJ 二人组，也是在跨国文化背景下出生和成长啊。一起来听到他们和 Ice 以及华语女生心尼合作的作品 Slow Mo。

0: 下面这首歌 Too Low 啊，这首歌也是主打伤心路线的，从字里行间那种简单清爽的诉说可以听出啊 ，Too Low 是在安慰姐妹啊，不要伤心，不要倒贴的那种坚定啊，就那种只有姐妹没有男人的生活一样可以很潇洒自在，这就是一个女孩该有的随性自如的状态。那她是一个既做自己喜欢又让歌迷喜欢她的歌的酷女孩啊，这首歌同样送给每一个还没有找到自己 Mr. Right 的姑娘，愿每一个美好的你呢都能够找到那个值得相伴一生的她。 Too low, glad he's gone.
1: He's gone.

继续来听到来自英国歌手 Jesse Glennie 的 One Touch， 这种全新摇滚风格的歌曲一定会让你耳目一新。最后一首歌，我们明天见，拜。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3: 预防校园暴力，保障青少年权益，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使用互联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之所系，责之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4: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青葱到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的合力护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护航青少年成长。
5: 昨天又看了《狮子王》啊，这部算是真人版电影吧，还是 CG 电影啊？就是这个新版的《狮子王》，又听到 Beyonce 在电影当中的一首单曲《Spirit》啊，歌曲当中加入了大量的非洲元素，加上 Beyonce 超广的音域和感染力的声线，很大气磅礴的感觉，就真的很赞。那我个人还是蛮喜欢这部电影的啊，再加上 Beyonce 作为乐坛当之无愧的女王，她自己就是一头母狮子的形象，对待子女和家人极其温柔，但是在自己的音乐领域当之无愧啊，就是欧美乐坛第一人。所以说当时来找她做狮子王女主角娜娜那头母狮子的配音，我觉得肯定是当之无愧的。一起来听到 Beyonce Spirit。

一首古典小品般的慢情歌啊，以细腻的诚挚来见率真，以粗粝的柔情见真切，而是将一张一弛的节奏潜藏于深情内敛当中讲述，让绵密翻涌的感情在一呼一吸当中缓缓的流淌啊。那这首歌里，汪峰将最朴实的句子来注入本真的情愫。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乘着时光机，我们来到1995，石景航，又是你，每天都迟到，你到底在想什么？在想你啊。看过五月天的许多 MV， 而我知道是我最爱的一支。第一幕是五个少年迟到，倒霉蛋石景航被暗恋的教官教主而训斥一番。第二幕转到了五个被罚站的少年，最后被叫出名字的石景航，表面小心翼翼，而心头却一阵窃喜。关于暗恋，关于高中，总能够触动我们。来听一下五月天的《而我知道》。

很多人因为流星花园的片尾曲你要的爱认识了嗓音极具辨识度的戴佩妮。戴佩妮绝对是华语乐坛当中不可多得的唱作才女。戴佩妮

这样常年心无旁骛的佛系唱作人，其实需要多一些行销和宣传。推荐他的一首 It's Alright， 爵士元素会想出随性洒脱的生活态度。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2: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3: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2: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4: 你们在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朱静溪，才华横溢的独立音乐创作者。朱静溪原名朱静，一直是鹿晗的御用词作者。我认识他也是在上学的时候，在音乐节上偶然听到了他的声音才被圈粉的。后来慢慢的在一些独立音乐的圈子发现他的身影。朱静溪是一个相当有个性的歌手，他曾坦言道，不会做服务型歌手，可能这也是每个独立的音乐者都有的特质。朱静溪的声音也很有特色，他的声音里除了有傣族民族音乐里固有的婉转悠扬之外，还有一种自身特殊轻巧咬字和气音，从而增添了一份现代迷离幻境的感觉。那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这首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火焰》，一起来听听吧。

青春需要温暖是李易峰演唱并出演的，歌曲内容阳光充满活力，歌词写实写意相结合，通过一个遭遇校园欺凌的受害者，一位具有司法温度的检察官形象，表现未成年人检察部门检察官在对待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不仅仅在法律程序上严谨规范，更要在教育、感化、挽救的法律要求中，对欺凌者与被欺凌者努力做到双向保护与救助的故事。歌曲主要描述检察官对处于未成年时期孩子法律知识的启蒙教育，向未成年人讲授防止侵害的法律常识，教会他们遇到校园欺凌时的应对办法和处理技巧等，刻画了未检检察官在孩子有欺凌行为时及时制止的保护者形象。通过主题 MV《青春需要温暖》的传播，结合全国各地检察机关开展的一系列法治进校园巡讲活动，共同守护孩子们的蓝天校园。

0: 那不只是爱情，更是人生。他将人生比喻成葡萄，葡萄的栽种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去细心灌溉，耐心等待，小心呵护。在这漫长的时光里，隐藏着太多无法预料的意外，因此纵使倾尽全力的去付出，最终仍然可能是无法满载而归的。人生往往也是如此。来听到陈奕迅的这首《葡萄成熟时》。
1: 差不多冬至，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灌注，

识书里从没记载，终于摸出来，但岁月却不回来，不回来，错过了春天。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幻乐之城相信大家都应该看过吧，幻乐舞台上已经上演了很多令人叹为观止的幻乐之作，而创意则是作品的核心要素。而阿令和他的幻乐拍档辛爽导演的作品无人知晓的我，就有让人眼前一亮的创意体现。早在幻乐之城第一期的节目当中，辛爽导演就曾与任素汐合作过亲情题材的作品《时光机》，第三次返场幻乐舞台。面对黄丽玲提出的如何拿捏事业与亲情的创意原点，辛爽导演选择另辟蹊径，以交换衣服即可交换人生的奇幻新颖设定，通过在事业人生与亲情人生之间的切换，解答黄丽玲的困惑。没有一种人生可以完美无憾，我们都应该尽力做好眼前的人生。而在那期节目当中，黄丽玲的同名歌曲《无人知晓的我》，天生歌姬 Aline 的现场演唱，无疑也是当期一大看点。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吧。

路过人间也才几十年，却为了爱勇于蹉跎岁月。人生不就是这样的一场修炼吗？一路跌跌撞撞，才发现无常才是人生的常态。世上唯一不变的是人都善变，那些过不去的坎儿，在长长一个人生当中，其实是很短很短的一个时候。这一生要用力去爱，好好感受这个世界才是啊。这首《路过人间》送给你。

To Me 是欧阳娜娜送给自己成年的礼物，展现疯狂真实的自己。这首歌曲有别于之前发行的华语歌曲，这是为娜娜音乐演唱道路正式亮身的华语单曲。To Me 是三位华语创作才女的音乐女力结晶，作为欧阳娜娜开启崭新音乐之路的全新单曲，特别邀请到了独具新生代女性个性特质的窦靖童为此谱曲。这也是窦靖童首次为他人撰写的第一首音乐作品。值得一提的是，作词为袁若兰，赋予了双子女善于精炼文字并且有多层次个性，让欧阳娜娜传达了充满90后的无畏和冲动。欧阳娜娜运用她饶富想象的中低声线，企图呈现跳脱以往少女时代的气味，有另一种特别。大家所看到的只是某一个层面的娜娜，而内在潜藏的爆发能量和冲突的美感是更值得大家期待的。宽广的未来才开启，娜娜百变的真实即将展露光芒。来听一下这首 To Me。

0: 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2: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3: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1: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2: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3: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最近特别喜欢张韶涵的第九张专辑《全面沦陷》，歌词是经历过浴火重生的人才能够欣赏得来的美，不害怕就是其中一首。歌曲的意境提到，每个人都有类似的疑惑，或许是现在的环境受挫挣扎，对人生产生怀疑的时候，向天祈求，也许得不到回复，但我们仍要怀抱梦想与希望，不害怕地迎向未来。所以这首歌曲用比较轻松的节奏调性，在听歌的时候让这种实际产生的困惑不再那么现实，不再那么喘不过气压迫人。所以编曲一开始像是演唱的方式，然后在第二段就瞬间转换成节奏强烈的方式改变歌曲情绪，唱出对生命的渴望。也希望所有人即使在迷茫的时候都不会害怕去拥有梦想。最后为你送上这首《不害怕》。

在2008年3月16日，由陈乔恩和阮经天主演的偶像剧《命中注定我爱你》在台湾三立电视台首播，热度一路走高，以7.44的极均收视率创造了台湾偶像剧的历史记录，至今仍未被打破。2010年，这部电视剧被湖南卫视引入到内地，同样大爆，成为了当年的省级卫视收视率亚军。得益于剧集的热度，袁若兰和吴中明合唱的《心愿便利贴》在两岸三地流传开来，成为了热门曲目。遗憾的是，当听众们试图在各大音乐 App 上查找更多的袁若兰的作品的时候，会发现除了2006年她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和几首《命中》的原声带单曲之外，她已经很久没有过歌手的身份发行过作品了。先来听听这首歌吧，《心愿便利贴》。

0: 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经过了一年的反复打磨，孙超才在今年带着他的个人单曲《凌晨3:26》和大家见面。这是由他本人作词作曲，并且亲自担任制作人的首张处女作。歌曲更是以孙超本人的生日命名，意义非常重大。不过我觉得这首歌最打动我的地方还是他的歌词：我并不害怕我们暂时分开，如果好的爱情需要绕一大圈后再回来，到那时我也可以笑着拥抱你，说你还是我的。来听孙超的凌晨3:26。
5: 也许我根本就没有罪，莫名喜欢这滋味，不是因为谁，孤独比拥抱来得更实惠。

年轻的王伯文经历过挫折，感受过低谷，但当他面对困难的时候，却没想过放弃。人生不该只有赶路的匆忙，我们会遇见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会有无法轻松以对的荒唐，可依然挡不住我们一往无前的能量，这就是我们的人生。

0: 有些歌不适合流传在大街小巷，成为街头市井的背景音，只适合在小店里循环播放一整天，悠闲自在地坐着听着就很好。房东的猫的歌就是这样，就是一个快乐的民谣小组合，团员是主唱红鼻子小黑和吉他手少年佩。小黑原名王心怡，留着齐耳短发，是笑起来温暖可爱的邻家少女。少年佩原名吴佩岭，是个外表冷静帅气的小姐姐。第一次看到房东的猫这个名字，有人可能以为这是一个萌宠博主晒猫咪照片，但意外的是，这个名字代表着意外清澈空灵的声音，意外干净的吉他声，意外悠扬清澈的旋律。我想听过他们歌的人都忘不了，那接下来你将听到就是来自他们的 Real Me。
1: 我们像角落的盆栽，你遮光收成了荒唐，再掉莽撞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歌曲《时光小偷》是孙燕姿第十一张音乐专辑《是时候》当中的歌曲，是李伟松老师为孙燕姿写的。2011年3月8号，由美妙音乐唱片公司发行。《时光小偷》非常动听的歌曲，过去像一滴汗，轻轻松松地蒸发在马路上。优美而舒缓的旋律当中，歌词写得很有诗意，配上悠远的弦乐，让人不禁有伤感。不过这并不是一首简单怀旧的歌曲，珍惜当下才是孙燕姿想表达的时光态度。人要学会停止流浪，我也一样，似乎是这首歌曲想要告诉我们的。散文般散乱的画面，那是一个人对于世界零散的记忆。我们一直活在世界上追逐，钢琴家们追逐一首又一首优美动听的旋律，孩子们追逐一个又一个美丽的烟花，我们追逐着一条又一条人生的真谛。原来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天空从黑到白继续的转换，爱也甜也酸，我们的过去就像一滴汗，被时光偷走留下汗迹，我们的经历就像一粒盐，被柴米吸收留下平凡。

坠落是一首由蔡健雅创作并演唱的流行歌曲，作为第四主打曲目收录于蔡健雅2013年9月发行的国语专辑《天使与魔鬼的对话》当中。这是一首对白式的创作，蔡健雅创作时候自己跟自己对谈，直面内心的黑暗面，孤独的自我，有难以愈合的伤口，最普通的羡慕与嫉妒，明明看得见光，却想要一直躲在黑暗里。对于蔡健雅来说，这是整张《天使与魔鬼的对话》专辑中在感情上挖掘她内心最深的一首歌，也是一首非常赤裸的歌，从第一句话就开始直抒心怀，诚实到让人不舒服。一起来听听看吧。

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的歌曲来自林宥嘉演唱的《想自由》，这首歌收录在2011年5月6日发行的《美妙生活》专辑里面。《想自由》由姚若龙、郑楠共同打造，内容主要描述着一种受困、渴望挣脱困境的心情，在生活里面的无奈和不被了解。当已知与未知互相冲突，于是内心渐渐渴望获得自由。这首《想自由》可以说是一首疗伤系的情歌吧，在我们孤独的时候听听，或许可以给我们找到一些温暖和安慰。好了，现在就为大家送上这首《想自由》，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那个沉寂两年跌入谷底又在水晶舞台浴火重生的白兔强势归来，一首绝冷，节奏明快，旋律悠扬，密集的鼓点配合上电子合成器的加成，非常洗脑。白兔作为一个曾经出过爱呀爱呀有点甜我知道等经典歌曲的组合，我相信他们一定还能够再次推出令人惊喜的作品。他们有能力，现在又有资源，可以不断尝试，我们只要等下去，一定会有不失望的作品出现的。很期待全新的白兔，来听听他们的新歌绝了。

独立音乐人发乐团是由一男一女组成，成立于2012年。男生冠男创作词曲，女生乔欣负责演唱。他们相识于大学期间西南医科大学的十大歌手大赛上，乔欣的表现使得冠男认识他，并且寻找到他，自此携手开启了发乐团的成长之路。发乐团歌曲风格主打抒情，一把吉他加少女声线，唯美抽象的词句言说当下年轻人在恋爱当中的那些辗转的思绪和不安。由于友情扎心入骨髓的情歌，每一首歌词都分分钟直击你的腰海，让你无法防备。来听一首发乐团的《一拍两散》。

闪过，关上门。

0: 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大家

0: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熙熙攘攘的城市容不下路痴，海外的遥思寄不到故纸，曾经的一切在当时看来只是寻常，而现在回想起来好像一切可以重来。
3: 这是醉人放飞的四月，你却走得决绝，

不管你在或不在，我爱或不爱，只要不想，就不酸，也不甜。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梦里花落，知多少？蓦然回首，无从寻找。

你留下的回忆都是提醒我失去他的声音，一样的月光其实看得我越来越心慌。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光

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我慢慢会好的，只是暂时难过，也对自己承诺迟早要快乐。

雨还在下，像在对我说话。他敲着我的窗，叮叮当当。

大家好，我是 VA1， 我打一下岔，请你和我一起跟着节奏拍拍手拍拍手，晚上睡觉就能梦游，梦见跟爱的人去公园。

0: 还是来，
1: 你来吧，广告。

不了。

江水，悠悠大运河旁，这京城欣欣向荣，青春荡漾。嘿，小生我游经此地，斟酌许久，却不知该如何下笔来表达这京城之美。我走在长

0: 是人在唱戏，他台上那么美丽，烙在我心上铭记。在江陵一位猛傻梦，威风凛凛的他，云身披锦袍挂马，他在等当局回家。十五的夜色星空，孩童们点着花灯，把愿望许在灯中，这城中贴满笑声。
1: 你们好，我是海伦，这首《游京》送给你们。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知道吗？爱过就是一生一世。

0: 你信命吗？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两个之间的命运。
1: 我想说的是，我爱你。
0: 答应我，离开我。
2: 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
0: 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只是跟你在一起。

有些爱越想抽离却越是清晰，最痛的距离是你不在身边却在我的心里。

0: 点酒，一杯一杯一杯的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的走。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为了爱你，我愿意渺小。我只希望可以成为你最温柔的依靠。是谁？

你就像风在说话，顺着我的方向，你就像海中的波浪，对着我成长。我明白你的回答，温柔的回答。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爱情是流动的，不由人，又何必激动着要理由呢？

你是我的眼，带我领略四季的变换。你是我的眼，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潮。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0: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
2: 西岸的人都过完了。就算咱们这一个人救了十个吧，也用不着美啊。你家境好像不错呀，你一个人花掉的怕是够养活30张豆饼了。
3: 谁跟你扯这个蛋了？你扯什么豆饼啊？我们回不去。
2: 好好好，咱不扯豆饼。
1: 他就是这种货色，惹得你像一个已经装上引信的烧鸡蛋。他倒把枪支归置在一个随时可以出击的位置，闭了目养他的神了。我恨得拿手插他眼珠子，可是至少他闭了眼不是装的，眼皮子动都不动。
3: 不是我说，您这戏的孩子到底要唱的是哪出啊？
4: 全武行啊！
3: 你大爷的！
4: 一户妇孺友军过江，为东岸打出巩固防御的时间。
3: 哎呦啊，他妈的你
4: 天谴了劈叉你，
2: 我命硬得很。哎，你跟狗给打过架吗？
1: 还能怎么气我？我知道，我还信你真跟疯狗咬过架。
4: 狗咬狗一嘴毛都疯了。
2: 粗俗，我老家街面上有条狗，除了我跟邻里关系都挺好。
3: 我怕狗啊，它欺我。
2: 你老家哪儿呢？中国呀，中华大地一国之殇。哎，你听不听？
3: 后来那狗可真疯了。
1: 怎么疯的？
2: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也不是他。也许是生不逢时怀才不遇，也许是愤世嫉俗，搞不好贪欲无度，狼子野心，说不定想在江湖上咬出一个字号，一个名堂，差不离是靠的你我这样近，被另一条太有想法的狗给咬。
1: 咬吧，乱咬吧，你就
4: 狗疯了，那就要咬人。昔日之友和他眼里的同类，一条街的人被他咬的是丢盔弃甲，如潮水中分。那个家伙咬了个七进七出，如赵子龙三冲当阳之道。
2: 哎，既七进七出，又怎么三冲当阳之道呢？
1: 等会儿，哎，你等会儿，赵子龙，
2: 白狗啊，
1: 狗黑的，
3: 狗是的，
4: 此狗。昔日沦落为奴中之婢，今日得势如帝国列强，咬了对街的爱新觉罗氏、西门朱氏、左邻蒋氏，连右舍老孟家的小猪崽子的左蹄膀也被重伤不治。
1: 妈了个巴子，
2: 没供着那个，我忙着救死扶伤呢，包扎老孟家那小猪崽子。
4: 忽见人群中分，如潮起潮落，一条恶犬尽信徒僚。
2: 其实一个人一石头也就砸死他，人都想啊，我乃圣人呢，

0: 追了个狼奔使徒，还自以为行不乱步。我和孟家的猪崽子退无可退，我想算球了，我不做上人了，我捞起石头我就砸。死了？哎，你知道这狗要是挨了打怎么叫吗？这么粗鄙的圈套，你等我会钻呢。呦喂呦喂，怎么茬啊？中北平的豆汁儿还有什么能入得了口啊？啊呸！大家伙这么一瞧啊，哎呦，哦，原来疯狗吃了痛也要像小梦一样是哭嚎的。于是大家一拥而上，人多气也壮，人也成打虎胆，一人一块石头就把那条疯狗给砸死玩完了。哎，我讲完了，你别瞪着我呀，我真讲完了。呦喂，小天儿怎么今儿晚上真跟一疯狗趴了一窝了？
1: 你说的没错，这地方就是天造地设的一个戏台子，我们在这上边把日军打痛了，整个东线都看得见，这才是我们要演的那出戏。
0: 你说是秋蝉也说对了，秋蝉叫得很响，命也很短，
1: 在这种阵地上，我们的命短过秋蝉。
2: 整个通县就凭您一伪团长和识趣其六的一帮子败兵，您说您是忒乐观了呢，还是小忒儿忒悲观了呢？
0: 我是打小仗的，没打大仗的能耐，这是我生平打过最大的一仗。哎，对，别白眼像人啊，你见过大场面，我鼠目寸光啊，现在只看这座山这条路。
1: 东线有很多山很多路，关我们屁事啊，这就是该着我们去咬死的那条狗，该着我们吊死的那棵树。
0: 也许你脖子硬能把套索给抻断了，但你先得舍命拿脖子抻。
1: 顺便问一句，日军进攻多少次了？
2: 十来次。
1: 14次了，烟幕弹步兵要上了，第15次。
3: 那些75毫米和105毫米的炮弹落在地上都没有起爆，你也看不清他们的弹体，他们只是滚滚的冒着白烟，烟雾沿着地面扩张，像是有形制的烟墙。这样的烟幕通常都表示日军步兵将隐藏在烟雾中发动攻击，有人向烟墙里零星的发射，但更多人是装上了刺刀。黑夜加上烟幕，你只能凭借肉搏来做有效的攻击。我看着最前端的两个同僚跪倒咳嗽，用手开始拼命地揉自己的眼睛。从烟雾中出现的戴着鬼样面具的日军无声无息地将他们刺死，在他们稍后的不落胡乱地摔了个手榴弹，也没指望能伤人，飞跑回来。他连路都看不清了，结结实实一般一跤摔进了弹坑里。
1: 毒气弹，接着
3: 死了死了，把他的防毒面具摔给了我。
2: 我不用我不用，你先带你先带。
3: 我扔还给他，狂乱地翻着那个已经死的日军的装备，找到了面具戴上。
2: 都死了，身上搜索防毒面具，有面具的戴上，找不到的后撤。
3: 烟墙就快推移到他的身边，我抢过手上的面具给他套上，把他的叫喊声全闷在面具里。我们心悸地看着那道从坑沿推移过去的烟墙，它中过空气，像水一样缓慢地流进了坑里。
2: 死不了人的，他也在烟雾里。
4: 冲不上千米头。
3: 那个家伙在眼前一闪，

0: 便没进了烟墙。我们也硬着头皮往毒气里冲，几乎跟冲进去又冲出来的他撞了个满头。
1: 回撤，给他们劈去，跟我撤。
0: 烟墙后的日军密密麻麻排着拿破仑时代一样的阵型，挺着他们上了刺刀后快跟人一般高的三八大盖，我们再往下冲势必撞在他们的枪刺上。我们一窝蜂的回撤，被我们甩在身后的毒气里仍传来咳嗽，还有一种是刺刀穿透人体的声音。到哪里都有反应慢的人，好兽医的伤员们咳声一片，因为他们没有任何防化设备。好兽医站在石头后，他连块捂嘴的布也没有预备，玩命的挥手跳脚。
2: 伤员啊，我的伤员啊，
1: 老瘸子，你去照顾伤员，我去布防。你去伤员。
0: 我们攒的伤员根本不是一个排甚至两个排能搞得定的，何况我区区一个人。我随手托起最近的一个，那个家伙挣开了，那是康鸭，他死捂着自己的嘴，连话音也是闷的。
3: 我自己能走，
2: 你不能只管一个呀。
1: 我也是伤员啊，找得动的自己走，说要找不动的。
0: 于是伤员自己行动起来，一只手的拖着没了腿的，瞎了眼的，背着中了枪的。我们是退在最后的，我们一瘸一拐着咳着，身后是那道滚滚而来的烟墙，落在毒气里的便化成了一声惨叫。我拖着我手上的伤员竭力的拔步，我无法不看着那个我今生见过最迷茫的景致。我们像是在与烟雾作战，被烟雾吞噬。没能管伤员的死了死了并没有浪费时间，他在与毒气拉开一个安全距离之后重组防线。那道几乎在山岩草草重组的防线为我们留出了一个缺口。我拖着伤员。
4: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0: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0: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0: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

0: 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宏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宏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路武飞张宏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制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0: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的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

0: 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1: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共计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2: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0: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 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3: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0: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进入。
3: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4: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0: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5: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6: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0: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7: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0: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4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寄递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8: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0: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2: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快点吧，快点吧，快去里程。
10: 早上6:45，在成都。

地铁二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个半小时，

0: 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万人次左右。
0: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1: 大规模的投入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车分销等中间环节，也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2: 请您往里走。
0: 清晨6点半，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3: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的远，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吧，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0: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4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4: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呢，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0: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城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5: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发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牵引和顺风耳。
6: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雍、贵州台记者林佳毅、石瑶报道。
7: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元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5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8: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7: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9: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设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7: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10: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7: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共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慢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慢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9: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慢剧

0: 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的 AI 论据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1: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0: 未来我们将积极地打造万能数字科技产业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游，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会15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2: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1: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0: 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1: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一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七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1: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0: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7.2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 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欢乐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感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以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点整。

0: 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风宁开车，就听风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伍佰是台湾的摇滚教父，自己成立摇滚乐团，还在乐团当中担任主唱以及主音吉他手，自己创作歌曲，曾经为多位歌手创作制作过音乐。因为他的乐团演出呢，在台湾成功掀起了摇滚乐团现场演出以及新台语歌的风潮。

伍佰的嗓音比较直白，发音也不是很标准，还带着一些沧桑，乍一听呢，甚至觉得难以欣赏，难以接受。还有人说他土，但实际上呢，他的嗓音很有特点，还是那种难以模仿的特点。伍佰的嗓音和他的歌曲风格非常的相匹配。作为一个创作型的歌手，伍佰经常自己编曲、作曲、填词，这样也就更好的能够领悟歌曲当中的情绪，并表现出来。

在伍佰的演唱会上，他卖力又投入的演唱，完全唱出了歌曲当中很多拥有沧桑味道的一面，而且立体感十足。

0: 精彩，快乐就听100.0。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2: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3: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2: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吴青峰的嗓音很独特，是和伍佰不同的另一种独特。吴青峰与伍佰一样都是台湾人，但是他和伍佰是两种风格的歌手。伍佰呢唱摇滚，吴青峰呢唱的是流行，而且吴青峰的歌曲风格都是小清新类型的，更甜更轻松，有一种阳光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就是小情歌了，从词到曲都是吴青峰自己创作的。

就算整个世界被寂寞绑票，我也不会奔跑，逃不了最后谁也都苍老，写下我的时间和琴声交错的城堡。这样温柔的歌词和轻缓的旋律，配合着吴青峰软软的嗓音，感觉整个人都被温暖了。吴青峰的真假音转换也是非常厉害的，既可以唱出像笛子一般清亮的声音，又可以立刻无缝衔接滑到有些低哑的音色里。

别人的真假音转换是为了唱高音区，吴青峰的假音却是为了低音。不管是哪一种音域，他都能够驾驭得非常好，这一点就很难被模仿，也被称为最难被模仿的四大歌手之一了。

0: 林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3: 我现在是在丰
4: 宁，我现在是在
2: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承德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提高标准细化举措，推动营商环境再优化再提升；二论贯彻落实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精神；2026年优质燕麦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工作会在我县大滩镇举办。以下是详细报道。
5: 近日，承德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提高标准细化举措，推动营商环境再优化再提升，二论贯彻落实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精神。文章指出，日前召开的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大会，为推动我市营商环境迈上新台阶，再吹冲锋号，再擂出征鼓。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充分认识到抓好营商环境的极端重要性，坚定信心，不断提高工作标准，细化落实举措，强力推动营商环境再优化再提升，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6: 文章指出，推动营商环境实现再优化再提升，要用系统观念抓营商环境，要统筹抓好各类问题整改，建立问题清单，整改台账，逐一整改消耗，坚持举一反三，由点及面，要统筹推进市级188项年度重点任务，确保所有任务按期高质量完成，要统筹当下改与长久力，建立完善配套机制，做到解决一类问题，建立一项制度，规范一个领域，防止同类问题反复出现。文章指出，推动营商环境实现再优化再提升，要用服务理念抓营商环境，要落实好领办、帮办、代办制度，延伸服务链条，以全链条服务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要做优便捷高效的窗口服务，真正让数据多跑腿，让企业群众少跑路。要立足旅游城市定位，同步优化旅游环境，以精细化治理彰显城市文明形象。要做好精细化的助企服务，积极解决企业诉求，精准推送惠企政策，推动政策红利直达快享。文章指出，推动营商环境实现再优化再提升，要用市场思维抓营商环境，要坚决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在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标投标市场环境的同时，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对清单之外的领域各类企业依法平等进入。要着力解决经营主体诉求，建立诉求即接即办机制，严格落实限时办结、及时回应、定期回访、闭环管理。要持续加强要素供给，不断增强要素保障针对性、及时性，为企业发展提供优质服务保障。文章指出，推动营商环境实现再优化再提升，要用法治思维抓营商环境，要规范涉企执法，努力降低执法监管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让执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要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0: 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发展环境，让更多企业敢闯、敢干、敢投。要加强执法监督，让企业在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起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文章指出，推动营商环境实现再优化、再提升，要用开放意识抓营商环境，要主动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积极承接京津产业外溢、创新资源外溢，用好产业链图谱，精准招商，敞开大门吸引更多京津资本、人才、技术落地承德。要对标先进，补齐短板，通过主动对标省内外先进地市、沿海地区的成熟经验，立足承德资源禀赋、发展实际消化吸收，把先进做法转化为实操方案。要平等对待各类经营主体，对国企、民企、本土、外来企业同等扶持、同等保障，营造公平竞争的发展生态。文章强调，优化营商环境关乎城市的未来，承载着企业的期盼，映照着发展的信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始终保持高标准、严要求，把每一项举措做细，每一个环节抓实，以钉钉子精神持续攻坚、久久为功，不断推动营商环境再优化、再提升，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能。
1: 8月19号，2026年优质燕麦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工作会在我县大滩镇举办。此次会议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中国作物学会、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农业农村部、民建中央、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全国涉农企业领导、农业科研专家以及燕麦种植大户代表等160余人参加会议。
0: 会前，与会代表前往大滩镇东山湾优质燕麦高产高效示范田开展田间观摩。县政协副主席潘慧超现场介绍丰宁燕麦产业整体发展情况。丰宁原始种植公司董事长王明远分享科企融合带动产业发展实践成效。中国农业科学顾文斌、民建中央社会服务部定点帮扶处处长赵思源先后致辞，全面复盘产业合作成果，精准研判行业发展趋势，明确未来发展方向。随后举行优质燕麦产业化合作签约仪式，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北京特品酱脂燕麦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丰宁原始种植有限责任公司、青岛三昌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优质燕麦产业化合作协议，进一步深化产业端深度融合。会议特别邀请到中国农业科学院营养所所长王凤中、国家燕麦荞麦产业技术体系原首席科学家任长忠、张家口农科院燕麦所所长周海涛，围绕食品营养健康科技创新、燕麦种质创新、坝上有机燕麦标准化生产模式等课题，分享前沿研究成果与产业实践经验。中国农业科学院成果转化局局长彭文军、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原副司长孙好琴、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旭分别讲话，对丰宁燕麦产业发展模式与成果给予高度评价。从种业科技攻关、全产业链开发、良种繁育、践行大食物观战略定位、做强深精加工、品牌打造、农民增收等多个维度，为我县燕麦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同时，丰宁招商中心开展了产业招商推介，我县知名燕麦加工企业汇报了新产品研发成果与产业合作需求。据了解，我县地处北纬40度至42度世界燕麦黄金种植带，现有燕麦种植面积40万亩，是全国重要的优质燕麦主产区。作为民建中央定点帮扶县，2020年，民建中央主动牵线搭桥，推动丰宁与中国农业科学

0: 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精准对接，促成试状燕麦种植基地落地。2025年，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与丰宁正式签署科技包线合作协议，标志着双方合作从单一项目升级为长效机制，创新形成科研院所加地方政府加龙头企业加广大农户四位一体的产学研政融合新模式。此次会议聚焦燕麦两种选育、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品牌建设，搭建起全国燕麦产业政产学研企对接平台，共商燕麦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路径，以科技赋能乡村振兴，助力大实务观落地见效。下一步，各方将持续聚焦新品种繁育、高效种植技术、全产业链技术集成三大技术需求，强化种植创新、绿色栽培、精深加工协同创新，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持续放大丰宁燕麦产业样板效应，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力量。
1: 8月19号，我县举办援聚工匠降遇七夕单身青年职工交友联谊活动。此次活动由县委宣传部、县总工会、县工人文化宫主办，县社会工作部、县文明办、团县委、县妇联、县融媒体中心、县网信办协办，众多适龄单身青年职工齐聚活动现场，以爱为名，以缘相聚，在轻松浪漫的氛围中开启一场美好的邂逅之旅。
0: 为打破青年男女初次见面的陌生与拘谨，主办方精心设计了趣味自我介绍、缘分初遇、默契互动游戏等一系列沉浸式互动环节。在轻松欢快的氛围中，单身青年们放下羞涩与腼腆，主动自我介绍，真诚交流，快速拉近彼此距离。趣味互动游戏环节中，大家踊跃参与，默契配合，在欢声笑语中互相结识，增进了解。此次交友联谊活动依托七夕传统文化底蕴，为全县广大单身青年职工搭建了相互认识、沟通交流的相亲交友平台，正向引导青年职工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家庭观，营造出文明婚恋、温馨和谐的社会新风尚。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2: 首先关注要闻。今年一至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5.5亿吨，同比增长0.7%。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19号，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19号，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就美方拟要求多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选边站队，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阵营对抗。司法部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京东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希望欧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否则中方将坚决依法反制。针对张学机车遭台当局查扣，国台办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阻挠限制大陆优质产品入台，损害消费者权益，其霸道行径不得人心。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 民政部社团组织管理局通报五起社会团体分

是机构代表机构违法典型案例。交通运输部消息，15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形成约6万公里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0: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近日联合印发《碳排放计量能力建设指导目录（2026版）》，进一步健全完善全国碳排放计量技术体系，为我国碳市场的发展提供明确的计量指南。近日，涉拐卖王兴等人至境外电站园区的跨境人口贩卖集团17名犯罪嫌疑人被提起公诉。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针对有韩国媒体报道中国足协工作人员曾受韩国足协不当招待，中国足协回应高度重视，已对相关情况展开调查。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元。就广东佛山一中学教师招聘笔试前13名被淘汰，后5名进体检一事，当地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对4名干部立案调查，对14人追责问责。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河北省人社厅等4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落实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政策具体操作办法》的通知，明确了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的实施标准，参保企业累计满足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12个月以上且裁员率符合条件的，即可按规定享受稳岗返还，政策执行期限到2026年12月31号。京津冀3地市场监管部门日前联合发布《7项共建计量技术规范》，3地共建计量技术规范已达49项。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近日公布2026年度美丽公路评选结果，全国共有143个项目入选，首都地区环线公路 G95 承德至平谷段工程、石家庄山前大道等2条河北公路上榜。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近日，中非2国执法部门合作抓获并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犯罪的逃犯陈某，涉案金额逾29.2亿元人民币。日本政府观光局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56.3%，其中7月同比下降56.1%，是连续第8个月同比下降。伊朗方面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在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未与美国进行任何直接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原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伊朗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称向美军的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在指控伊朗向其发射2枚弹道导弹后，阿联酋宣布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一名美国前高级官员称，鉴于阿联酋对伊朗经济的意义，这一决定可能比美国的海上封锁影响更大。绕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拉克政府已批准相关机制，允许通过专业的国际和本地公司经过多个口岸出口原油。德国联邦检察院消息，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因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在克罗地亚被捕。
1: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 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

0: 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12年11月15号，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二页。我们讲宗旨，讲了很多话，但说到底还是为了人民服务这句话。我们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中央的考虑是要为人民做事，各级干部也不能眼睛总是向上，任何事情都要向上看看，向下看看，要经常问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在忙着与党的根本宗旨毫不相关的事情，有没有一心一意在为老百姓做事情，是不是在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而工作。古时候讲识君之路，忠君之事，现在就是要服务人民，多想想我们干的事情是不是党和人民需要我们干的，要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做事，心里装着困难群众，多做雪中送炭的工作，常去贫困地区走一走，常到贫困户家里坐一坐，常同困难群众聊一聊，多了解困难群众的期盼，多解决困难群众的问题，满怀热情为困难群众办事。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的讲话，2012年12月29号、30号，习近平论三农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30页。
1: 加强应急管理，提高防范意识，共建和谐社会，承德应急之声专栏。
2: 听众朋友，这里是应急之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汛期来临，防汛安全知识记心中。什么是汛期？怎么做好防汛工作？面对汛期，我们又该怎么办呢？今天应急之声和您分享关键时候可以保护我们人身财产安全的应急知识。汛期指的是江河由于流域内季节性降水、融冰、化雪引起的季节性水位上涨的时期。强降水是指降水强度很大的雨，在气象学上一般称之为暴雨或者强降水，具有雨量大、极端性明显、致灾风险高等特点，部分地区易引发洪涝灾害、塌方和泥石流等危险险情。防汛是防止和减轻洪水灾害，在洪水预报、防洪调度、防洪工程运用等方面进行的有关工作。汛的含义指的是江河、湖泊等水域的季节性或周期性的涨水现象。那么暴雨预警信号又是如何划分的呢？它包含红色预警、橙色预警、黄色预警及蓝色预警。红色预警指的是三小时内降雨量达到10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指的是三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指的是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蓝色预警指的是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汛期又容易伴随哪些灾害天气呢？首先是雷电灾害。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雷电灾害会导致人员伤亡、火灾，或导致电力、通讯等系统故障。如遇雷电天气，严禁在山顶或高丘地带停留，不要躲到避雷针或大树下面，空旷的地方不要打雨伞，不要接打电话，在室内要关好门窗，防止雷电直击室内和球形雷飘进室内，拔掉电源、电话线等，远离近户金属水管。 其次，洪水灾害，降水量超过江河湖泊的承纳能力，造成水量剧增，水位急涨，使正常生活和生产活动遭受损失。如遇暴雨洪水，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量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找一些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漂浮的材料扎成筏逃生，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者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另外，大风灾害主要损害房屋、树木、农作物、车辆、传播以及通信设施、电力设施。如遇大风天气，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的建筑下面逗留避风。如果正在开车，应该驶入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远离窗口，避免强风席卷沙石，击破玻璃伤人。农业生产设施应及时加固，成熟的作物尽快抢收。汛期我们要做到关门窗、家中宅、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同时记得掌握灾情预报，学习防汛知识，避免危险运动。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应急之声就到这里，再见。
3: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铃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4: 接下来关注县城及各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阴转多云，东南风转南风2到3级，16到28度，大滩10到23度，鱼儿山10到23度，万盛涌10到23度，草原10到23度，外公门12到26度，窟窿山15到26度，小坝子14到26度，四岔口14到26度，五道营14到27度，土城16到28度，黄岐14到28度，苏家店14到27度，杨木栅子15到27度，汤河16到29度，将军营15到28度，选营14到28度，西关营16到28度，胡妈营17到29度，黑山嘴18到30度，天桥18到30度，石人沟17到30度，王营16到28度，北头营15到27度，凤山15到28度，波罗瑙17到29度。以上就是福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康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康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只想听广告。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袁军和郑彤迅速上楼，钟月民阴沉着脸给他们开了门。
5: 我看见周小白抹着眼泪走的，怎么回事啊？是不是你图谋不轨把人家得罪了？